0: 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再度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

0: 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0: 新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

0: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好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

0: 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乌鲁木齐多云，25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防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
2: 我区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1: 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矿用变电充电一体机实现量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
2: 打板成鸡肉、冰茶距离、驼奶等乌鲁木齐五款特色农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昨天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防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防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门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

0: 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汪安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水资源是支撑保障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新疆立足区情水情，统筹节水、蓄水、调水，持续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社会用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希望南水北调集团持续深化同新疆在水利领域战略合作，围绕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域节水增效、水利工程绿色智能化升级、流域系统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共同谋划落地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助力新疆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汪安南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助力新疆现代化水网建设，希望双方围绕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拓展合作领域，为保障新疆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7月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再安排再部署。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鲜明态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准要求，加速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要求，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全面清理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限制，落实非进即入要求，营造风清气正招投标环境，持续规范招商引资秩序，深入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专项执法。要把好政策制定关、发布关、兑现关，严格落实惠企政策听取经营主体意见常态化机制，尽快上线运行全区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堵点，扩大免审即享、即申即享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会强调，要着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产品双向推送机制，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对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回头看，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要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扫码入企改革，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实现标准，切实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会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完善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消耗闭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久久为功，确保攻坚行动取得实效。会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汇报， 有关部门汇报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政务环境、

0: 法治环境、开放环境推进情况。张迎春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奋勇前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讲话让阿克苏地委农办综合调研科科长宋鑫倍感振奋。
3: 105载风雨征程，党带领各族群众改天换地，阿克苏地区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今后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为阿克苏农业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持续增收贡献力量。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管理科副主任、肿瘤三病区副主任沙亚·马哈提。
4: 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更加坚定了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新疆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这让我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充满信心。我将坚守从医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新疆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倩表示，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2: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阳，
6: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吐鲁番市科技局驻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伟。
7: 紧扣总书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的殷殷嘱托，做强农文旅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紧紧依靠团结全体党员群众，只争朝夕，埋头实干，奋进乡村振兴新征程，奋力交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答卷。
2: 巴州文化馆馆长翟海燕。
8: 我将以讲话精神呢为行动指引，立足巴州特色，深挖红色文化，用心打造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文艺作品，常态化的开展惠民文化活动，用实干的实际践行文化工作者为党育人、为民铸魂的初心和使命。
0: 新疆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这段时间天山南北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7月1号上午11点，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之间的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力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可将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阿拉尔市民王国伟长期在两地奔波，他对通车赞不绝口。
10: 我们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目前进入全速收官阶段。作为国内单次开工里程最长的高速4车道改8车道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彻底优化进出江主干通行条件，大幅提高通行效率。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告诉记者，
11: 我们已经 完成了所有的沥青路面的摊铺及大部分的防撞护栏、标识标牌等交安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交安工程的完善修整阶段，我们计划在本月底呢将进江的两车道变成崭新的四车道，剩余的出江四车道也将按照建设单位的要求及时进行交工。
9: 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新疆铁路库尔勒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李全志：
12: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1: 近日，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降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3: 这两天，在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车间，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胶质流一体机正在加紧组装发运。目前公司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相变数字化车间技术员马永超：
14: 已经完成3批次产品的生产制造，前2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现场，计划于7月中旬完成4批次批量验收发货。
13: 这款新产品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还能跟随矿区开采进度随时转场。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中低压集成技术部首席设计师何文远：
15: 矿区哪个区域需要补电，它就移动到哪个区域，而且这个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无人矿卡充电，半小时到1小时就能充满。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电动挖掘机、电动装载机，这些大型新能源工程车，它都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补电。
0: 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机械化采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二师30团冬小麦百亩高产示范田开展测产验收，经联合收割机全田实收，核定平均亩产762.38公斤，比去年高出34.38公斤。30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17: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种植户做好铁秸复播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达到兵团的两冬两铁的目标。
16: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小麦单产创历史新高，专家组对84团一连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平均亩产841.92公斤，刷新5师双河市百亩田小麦单产最高纪录。8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巴特乔龙：
18: 充分彰显了优良品种、优先技术的增产效能，已成为失事冬小麦高产种植的标杆样板。
16: 今年以来，双河市全域推广缩行增株、主茎成穗、密枝高产栽培技术，提升小麦抗倒伏、抗干热风能力。兵团第四师67团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67团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6.11万亩，涉农部门引导职工开展土地复播，种植户刘勇敢：
19: 今年我种的是新冬62号，平时管理比较到位，预计亩产780公斤，收完马上征地复播水果玉米。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库车市玉岐吴思堂乡永库同心村，由浙江省宁波市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模式，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0: 走进库车市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

0: 指标。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植物工厂负责人李松松告诉记者，工厂现有14种叶菜、6种草莓。
1: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0: 这座充满科技感的植物工厂是浙江省宁波市对口沅江的标杆项目，项目总投资1亿元，一期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6912平方米。自2023年落地以来，彻底打破当地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瓶颈。植物工厂建起来，村民也跟着享福。项目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共富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推动沅江从输穴向造穴转变。目前工厂已有2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植物工厂工人安妮瓦尔司马懿：
2: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0: 宁波市沅江前方指挥部专业技术人员郭焕如：
3: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沅江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鸡肉、乌鲁木齐县草莓、冰茶居梨、驼奶等五款特色农畜产品上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0: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产品要求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乌鲁木齐县卡拉哈尔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穆赫亚提·艾迪利汉从事养殖业9年，骆驼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去年仅驼奶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
5: 现在嘛，买奶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收入嘛比去年好得多。
0: 近年来，乌鲁木齐县落实种养扶持政策，完善标准化种养规程，推动农产品全程可追溯，依托展会、电商直播拓展销路。新疆果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扬去年11月在乌鲁木齐县尝试草莓种植，10个大棚30亩草莓已收获60吨。
6: 我们的草莓这次被评为名特优新之后，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乌鲁木齐县有着它的天然的阳光土壤优势，我们会用我们的技术把这个草莓的品质再次提升，让大家吃到更优质的草莓。
7: 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经过3天激烈角逐，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并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化工总控组金奖获得者新疆煤炭技师学院教师王龙军：
9: 让我跟全疆的高手过招，还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接下来我将全力以赴备战国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规则，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克拉玛依市参赛选手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AI 技术员徐梦倩：
10: 借助大赛这个渠道，也是让我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可以将智能这块的知识带到我们公司内部去，为我们机器人的提升做一个支撑。
8: 全区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加本次大赛，20个沅江省市派员参赛，首次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参赛观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
11: 我们将深入实施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激励更多劳动者呢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今年以来，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在图木舒克市的一家月子中心里，几名月嫂正在为新生儿开展洗护、抚触等专业护理工作，标准化、精细化的服务解决了新手爸妈的育儿难题。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西一旦玉素甫告诉记者，公司现有19名员工，大多来自周边乡镇。
13: 订单比较稳定， 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12: 2021年，土木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同时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胡杨河市临近独库公路起点，是前往热门景区的中转地，当地打造电子商务、美食、家具、汽车销售、商业综合体等大型商圈，汇聚特色餐饮、高端酒店及多元娱乐业态，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消费服务。胡杨河市某酒店专门设置了新疆伴手礼专柜，大堂经理于彩燕：
14: 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12: 第五师双河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电影、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夜幕降临，第五师89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100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游客杨霞：
15: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7: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口岸共验放出入境车辆5.9万多辆次，同比增长 59.46%， 验放出入境人员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67.57%。
7: 7月2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危化护盾2026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集结多支救援力量，组织全疆2000多名安全从业者线上线下观摩，有效检验多级应急联动机制。
4: 昨天，中国田径协会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的通知。新疆铁饼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新疆400米选手艾利希尔吴迈尔入选。
1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6: 都有啥福利？
1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6: 哇，太划算了，
1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9: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2度。
4: 阿勒泰阴，21到30度。
7: 塔城小雨，18到28度。
4: 伊宁中雨，18到32度。
7: 伯勒中雨，18到32度。
4: 克拉玛依小雨，23到35度。
7: 奎屯小雨，21到34度。
4: 石河子阴，24到34度。
7: 昌吉多云，25到33度。
4: 哈密多云，29到46度。
7: 吐鲁番多云，35到49度。
4: 库尔勒多云，32到42度。
7: 阿克苏小雨，26到38度。
4: 阿图什小雨，22到36度。
7: 喀什小雨，22到39度。
4: 和田多云，27到39度。
7: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2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自有客户端思路视听，找到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第一时间去反映您的问题和诉求。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9605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6360131联系我们的编辑和记者。本节目要特别感谢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别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各位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全网的同名账号“新广航空热线”关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通过直播的评论区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看到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有网友就在问啊，可以问问题吗？是可以的。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如果是仅在评论区留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统一的受理您的问题。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账号，并且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留言就可以了。节目之外，刚刚也已经给大家说了众多的平台，如果没有记住，也可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账号的置顶视频，各类的联系方式已经为您畅通。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期乌鲁木齐市普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他是在6月14日的早晨9点，他的车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丰和苑 C 区和 D 区之间的马路上临时停了一小会儿，就被一名交警给开了罚单。据这个普先生说啊，这名开单子的是协管人员啊，而且是单独一个人执法。他就想问一问啊，这种执法方式是否符合执法规范？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

0: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交管大队民警季英林，季警官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就我们蒲先生反映的啊，6月14号早晨9点钟，这个他口中所说的这位协警开出的罚单，我们有没有进行过核实？核实的情况如何？
1: 我们这个已经进行了核实。其实这种现象是我们广大驾驶员对我们警务辅助人员认知的一个误区。
0: 误区在哪儿？
1: 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首先是辅警在民警监督带领或者指挥下，可以协助采集交通违法信息等工作。当日的那名警务辅助人员，他并不是在执法，他的行为是属于一种采集交通违法信息的工作。他是通过我们的 PDA 手机终端，将违停车辆的车型、颜色、车号录入到系统里面，是属于一种采集工作。然后我们的民警会在后台进行审核，如果确定了这个车辆的违法行为之后，我们民警会在后台进行操作处罚。
0: 也就是说，这个违法信息采集，我们辅警是可以单独进行的，是吗？
1: 对，而且我们辅警贴的那个所谓的罚单，它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违法停车告知单，它只是一个告知单，它并不是一个处罚决定书。
0: 处罚决定书啊，
1: 对。然后呢，像我们的民警在监督带领指挥辅警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周围巡逻或者用对讲机指挥带领下的。
0: 并不是说我们民警一定要在现场，我们的辅助人员才能够进行。
1: 并不是要时时刻刻陪伴在我们辅助人员的身边。
0: 明白。那最后给蒲先生的这张罚单是我们民警正式出具的吗？
1: 对，是我们民警。
0: 好，蒲先生同步也在线。蒲先生你好。刚才这个季警官做出的解释，理解了吗？
2: 我理解是这样子的，他那个罚单你可以从后台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罚单上写的是立即驶离。立即驶离，我是立即驶离了。
0: 也就是说，违法告知单上明确载明的是立即驶离。
2: 对。
0: 但是依旧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2: 对。
0: 罚款记分是吗？
2: 再一个，他这样说我不赞成他这个说法。
0: 您的这一点您可以再提一提。
2: 你是执法人员，你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执法。你一个人贴条，一个人处罚。你说他告诉我后台弄的，你后台你来看都不看，你就这样弄，9:04的事。
0: 然后9:04，做出的这个违法告知书。
2: 9:08左右我就找到这个警察了，我说我的车马上就开离，我说你的车去离，他说你的车去离以后，那个。
0: 蒲先生，您的质疑点第一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辅警在我们这个正式民警的这个监督带领指挥下，您没有看到这个监督带领的这个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告知书之后，您觉得我在短时间，也就是4分钟之内就已经联系了这个执法民警，就驶离了，不应该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您的质疑点主要是这两个是吧？
2: 找到这种事情。
0: 来，季警官，季警官，刚才其实前期已经介绍了。我们民警不可能100%一直陪伴在我们辅警身边，也因为在指挥带领的前提之下，
1: 监督指挥带领他
2: 多
1: 种
2: 形
1: 式的
2: 带领，
0: 这种执法形式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刚才蒲先生提出的就是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之间的这个时间差，如果对于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有质疑，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这个渠道去申请复核？
1: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操作规程啊。我们警务辅助人员在发现违停车辆以后，进行了这个车号的录入，录入的我们后台交管12123的平台，会自动发送提醒短信给我们的驾驶员。这个时候我们的 PDA 手机里面是打印不出来违法停车告知单的，它是会自动计时到10分钟之后，驾驶人还是没有到达车跟前，把车驶离开走，这个时候 PDA 手机计时完毕之后才会自动打印出来一个违法停车告知单。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这个便民措施，这个十分钟
2: 的
1: 提醒的
2: 照片有。
1: 给这个驾驶空间
0: 来这样，胡先生，我们现在不纠结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这个，
2: 他根本没有执法权，没有一个人执法的。你说这个民警也没有一个人执法的。
0: 您看，
2: 不用看，就国家法律规定不能单独执法。
0: 这个季警官，刚才蒲先生提出的这个不能单独执法的这个说法。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有后台的这种监控手段或者是监控信息吗？
1: 有。
0: 通过什么形式？
1: 首先还是这个这名辅警的他这个工作行为并不是执法行为。他只是一个对违法
0: 进行采集信息
1: 采集工作啊，他并没有执法，他只是采集工作。
0: 好。
2: 当时我拍的有照片，我跟着他的车拍的照片，他不让我拍正面的，我说行，我不正面，我侧面拍一下，我把车号在他一起拍上去了。
0: 好
2: 啊，但是说你本来就是
0: 关于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蒲先生说，我自这个接到通知之后，四分钟之内我就驶离了。刚才季警官又说，我们十分钟之内，然后是提醒，十分钟之后如果依旧不驶离，再进行相关的这个行政处罚，对吧？
2: 我当时
1: 对，但是是有些我们乌鲁木齐的路段，还有一些是严格管理路段，在严格管理路段的时候，我们进行处罚的时候，这个操作规范是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啊，就不会再给你这个驶离的时间了。
0: 好，那看来这个蒲先生对于我们民警开出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在已经是缴了罚款，但是对于整个执法规范也好，执法流程也好，还是存疑的。我们也希望经由咱们这个交管部门调阅一下当时的这个处罚过程以及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否按照法律明确或者是规定的这个时间节点进行做出的处罚。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处罚的警官能够给蒲先生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已经把这个当时完整的执法记录，已经把这个执法记录仪我们已经调出来了。蒲先生如果他想看一下，我们可以给他播放一下，到时候。
0: 蒲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如果再有质疑，我们再和这个节目组取得连线，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这件事，好不好？
2: 我的意思是他就不能单独执法，他现在没给我解读单独执法的这个问题。他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执法，一个人录像，那不是那回事。你后台是后台，你后台当时不在的。
0: 您看啊，蒲先生质疑的现在还是一个单独执法的问题，还有这个警务辅助人员能不能这个单独采集信息的问题。其实，在节目一开始连线的过程中，季警官就已经明确解释，它是一个采集行为，不是执法行为。当然，这个采集行为算不算执法行为的一部分？那我们还是要和这个公安部门再来确定一下，季警官现在能不能再给我们明确一下，根据咱们执法的规范和流程。
1: 根据我们这个警务辅助人员这个条例，管理条例里面是有明确表示，辅助人员是可以在民警监督带领指挥下，可以对交通违法信息工作进行协助采集。这个不属于一个他的执法。

0: 违法信息的过程中，有单独的执法记录系统吗？
1: 嗯，这单独的执法记录系统是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佩戴执法记录仪吗？
1: 都佩戴了，佩戴了，
0: 佩戴了是吧？所有的这个执法过程中都是全程采集影像的，对吧？
1: 对，全是全程录音录像的。
0: 嗯，那这些这个过程，是否方便给这个普先生出示呢？
1: 可以，我到时候在节目下来之后，
0: 嗯，
1: 我可以联系普先生，然后他想看这些录音呀、视频呀，我们都可以给他提供的。
0: 嗯，好，这第一就是关于这个监督带领指挥的概念啊，可能作为这个被处罚人普先生，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司机驾船朋友，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当然这个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具体要求我们下季警官再查询一下相关我们的这个警务管理条例，这个监督带领指挥是以什么形式，给普先生和广大的网友听众再明确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时间节点的问题。普先生说，我四分钟之内我就已经驶离了，也第一时间联系这个民警了，但是还是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刚才季警官跟我们介绍是十分钟之内是不做处罚的，做一个提醒。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希望线下之后再给我们明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普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吗？
2: 我真的我无语了。
0: 好，
2: 我没办法。
0: 我们再期待，然后咱们由这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再来这个反向核实一下咱们经开区头屯河区交管大队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是否合适。当然，普先生依旧可以提出行政复议，这是行政复议是您的权利，对吧？
2: 对这个执法造成这个执法是这个我觉得是违规的。
0: 嗯，
2: 我也问了警察了。
0: 嗯，
2: 我也问了行政那这个那个行政编的事业警察了，他说的执法不能单独执法，反正就给我这样回答的。
0: 嗯，好，
2: 我也是问过警察的，我也是法律咨询过的。
0: 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蒲先生，这个我们会转办到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由支队，然后对于交管大队的这种执法行为再来做一个复核，如果确实有失规范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撤销相关的行政处罚，如果是符合规范，我们也希望把执法的全过程向您进行这个展示解释，好不好？
2: 这是这样子的。再一个，我有疑问，我这个打电话都半个月了。
0: 嗯
2: 啊，他们警察有一个女的给我打过电话，说问一下他们大队，为了问一下他们大队管事的队长们，问他们，一直就没给我回复过。
0: 嗯，好，这些问题我们都做记录，再做二次转办，好不好？
2: 啊，我是觉得我觉得我确确实实的，我也是遵纪守法的公民，我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我退休干部。啊，没有这种情况。你说你网上查酒驾的，我见查酒驾多了，那查酒驾的网上都是三四个人的执法，那正常执法呀，
0: 嗯，
2: 对不对？你这样，
0: 那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无论是这个民警的执法规范也好，或者是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也好，都应该是符合我们相关的这个执法规定的。针对普先生提出的这些质疑，我们线下之后再做一个转办，同步我们也看到这个评论区啊，大家这个说法也各有不通啊，有人说是车主钻了牛角尖，也有说确实民警有这个执法不规范的地方，到底如何我们再做一个转办。这样季警官，
2: 我的意思是，你听吧，我的意思我不是我钻牛角尖的问题，你让他后台看看，我交钱我都交过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
0: 一定要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吧？
2: 对，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钱我都交过了，该处罚的我都处罚完了。但是后面这个事情，我就说让他们以后做规范一下。啊，你不能这样。
0: 当然，我们的这个民警的所有执法或者是这个行政做出处罚决定，都有行政复议的通道。当然，民警或者是警务辅助人员所有的执法行为也接受公众的监督。好，那两位，我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暂时连线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好，再见，季警官。
1: 好，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过多的去纠结了。线下之后，我们就普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针对这个执法的全过程，我们再向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做一个转办，看看这个整个的执法过程，包括行政处罚决定做出的这个过程是否合乎规范。当然，作为司机驾船朋友，违停那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在执法的过程中啊，或者是处罚决定做出的时候。

0: 时候，我们相关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刚才季警官介绍的，辅警在民警的监督带领指挥之下，这个监督带领和指挥的规范和范围到底是什么？是否如季警官所说啊，我可以通过远程的这个通讯系统进行指挥即可呢？而蒲先生提出的质疑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有这个民警必须在现场，不能单独啊，等等等等。还有大家比较纠结的就是这个采集信息是否是执法工作的一个环节啊，这些有待于我们转办到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之后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继续来关注前期苏先生，新源县的苏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新源县的新冈镇阿希勒村高标准农田的水泵房过滤设备是不起作用的，导致村民农田里的这个毛管就堵塞了，里边全是泥巴，地里也浇不上水，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的整改这个问题。整改落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局长陈军。陈局长您好。
1: 哦，主持人好。主持人，
0: 那现在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应该都使用的是滴灌技术啊，应该每个泵房都会配备过滤设备，我们现场核实了没有，阿希勒村的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过滤设备到底在正常运转还是在停用状态？
1: 主持人好。这个收到这个希望航空的反馈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组织这个我们的这个施工监理设计，包括我们的乡镇村的领导，包括我们管护方和村民代表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情况，和去核实了相关情况。经过现场的调查，我们情况是属实的。主要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吧。我们当时看的，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六月份以来，进入六月份以后，新源县这个新冈镇区啊遭遇了这个强降雨，所以说这个局部发生了一些山洪，这些山洪呢汇到了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渠里边，就造成了水质特别浑浊，这是和往年不太一样的，说有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查看了相关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这个泵腔过滤器的继电器上的电池没有电，这个造成了我们泵前过滤器没有正常使用，反冲洗的设备没有正常启动，就没有造成它没有就是过滤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同时呢，因为它的反冲洗装置没有启用，造成了我们碟式泵前的碟式过滤器的滤芯被严重的堵塞啊，这样的情况。
0: 也就是说，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整改？
1: 所以我们现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就把我们所有的电池啊，这些继电器的相关的设备进行了重新的检查，该换的全部更换完毕。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泵前呢，除了这个前碟片式的过滤器之外，我们又重新调配了三台这个泵前过滤器安到了清水池里面，进行了对水质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净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碟式变过滤器里边，因为它换洗的时间会有点麻烦，冲洗会有麻烦，我们又给他们配备了三套备用的滤芯，就是确保他们拆下来把这个新这个干净滤芯再换上去，马上就能正常使用。所以我们采取了这三项措施，保证了我们高标准农田的正常使用。
0: 那现在这个进入到这个毛管当中的这些泥沙有没有进行冲洗啊，或者是有没有造成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影响？
1: 没有，这因为他们当时反映的时候呢，是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泥沙并没有那么多的进入到毛管当中，我们当时到现场也去看了。现在高标准农田
0: 那自然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人为的因素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对吧？
1: 是。
0: 那对于这个操作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负责人，我们有没有做出这个相关的警示或者是相关的提醒？
1: 我们当天下午就组织了这个专业人员， 对高标准农田的泵房进行了专业的培训，就针对这个泵房，
0: 嗯，
1: 我们就进行了专业的培训，
0: 嗯，
1: 给他们像一像讲怎么操作、怎么使用、怎么清洗、
0: 嗯、
1: 过滤器该怎么换，
0: 嗯，
1: 滤芯该怎么清理，都给他们做了，逐一的进行了培训。
0: 嗯，技术培训完毕了，那后续这个技术人员的操作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相关泵房的管理人员也好，我们这个督促他们落实主体责任的这个督促责任，到底是在我们乡镇一级还是村一级还是用户手里？
1: 我们是线上给各乡镇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事情举一反三，给各乡镇的这个都通知到。
0: 嗯、
1: 一个呢是对高标农田的这个灌溉的正常用水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给我们农业农村局反映，我们第一时间下去解决。这些排查工作已经全部完了。第二个就是对于管护不到位的或者不会使用的，我们也在常态化的由乡村两级进行巡检，发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人员下到我们的这个高标准农田泵房进行现场的指导和培训。
0: 嗯，好的。我们在这个陈局长介绍的情况的过程中啊，本来想连通苏先生的电话，但是他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苏先生昨天晚上给我们留言说啊，在连线的当天，陈局长一个小时就到现场了，及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像陈局长所说的，举一反三，能够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确保咱们农民朋友能够用好用活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些相关的设施设备，确保我们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也再次感谢陈局长给我们做的反馈。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好，那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多种渠道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0131向我们反映问题。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6: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拍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渠道走进到新广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首先是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拍热线的这个投诉专区，您可以一键提交您的诉求，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都可以。节目在直播的过程中，960-5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网络平台抖音视频号，欢迎搜索新广航拍热线同名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阿勒泰市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8: 你好，我是阿勒泰地区的。
0: 嗯。
8: 一个牧民家的孩子。
0: 哦，你好。
8: 然后我是不是一个人投诉，就是帮大家投诉的，就是这几年我们这是项目城是
0: 阿勒泰具体什么地方，能不能给我们明确一下？
8: 就是整个阿勒泰地区的项目城。
0: 阿勒泰地区的项目城。
8: 对，
0: 这个牧场面积比较大，具体是哪个乡镇？
8: 地区是切尔克奇呀，阿姆厂呀。
0: 哦哦，切尔克奇乡二牧场啊。您说。
8: 对对对。
0: 嗯，
8: 大部分都是阿勒泰地区的嘛。
0: 嗯嗯，
8: 就是熊和狼的比较多。
0: 嗯嗯，
8: 然后就是每天都遇到那个啥熊和狼，每天都。
0: 也就是说，夏牧场的野生动物比较多。
8: 对对对对，熊和狼比较多。
0: 嗯，那现在这个，这一方面是反映生态环境好了，是吧？第二个可能或多或少对我们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了，人员得注意安全呀。
8: 哎，那也不是，就是你看今年是应该第六年了吧，应该是。
0: 嗯。
8: 每年我们从七月份搬到项目场嘛。
0: 嗯。
8: 从七月份开始到九月份待两个月。
0: 嗯。
8: 这两个月之间就是每天晚上都在。
0: 嗯。
8: 他们那个熊每天晚上都过来。他们都不怕人，直接进到羊圈里面，直接拿着一个羊吃完了以后就直接走，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子的。
0: 哎呦，这是现实版的熊出没呀。
8: 啊，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也就是说咱们牧民的羊牛羊受到侵害了。
8: 对对对对，就是这几年的，就从2020年开始的，应该是六年之间的，就是确实。确实不少。
0: 嗯嗯，那现在这个狼啊熊啊出现在这个咱们牧场之后，有没有人员受伤？
8: 有过，
0: 也有过人员受伤。那这个牲畜肯定是被咬伤，
8: 对对，
0: 或者是被熊或狼就吃掉了。
8: 对对对对。
0: 根据您掌握，就是咱们切尔克奇乡大概是有牧民有多大的损失？
8: 你看吧，就是比如说是我们一家的话，就是从2000年开始的话，是一年是最少的平均的话是，40-50只羊。
0: 嗯，40-50只羊啊，一夏天啊。
8: 对呀，一夏天一天一个嘛，就是。
0: 哎呦，那损失挺大的呀。那咱们这个切尔克奇乡，
8: 我们
0: 有没有想过办法？
8: 差不多。
0: 嗯。
8: 没有，这一直就都说是去年我跟他们联系的时候就去了，我们夏牧场就发了两个空包单就回去了。
0: 嗯，也就相当于在熊或者是狼来的时候，我们弄出点响动，也只有这个办法。
8: 对对
0: 对，
8: 对
0: 吧？
8: 他们说的也就只能这样子。
0: 咱们也不敢和这些野生动物正面对峙，也又不能伤害他们，最终受伤的是咱们牧民啊。其实张先生这样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往年我们也接到过，之前呢也是有这个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啊，这个试行过购买保险啊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野生动物损害咱们牧民利益，损害牛羊啊这样的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牛羊有没有买这个保险啊？保险公司赔吗？
8: 那个去年是给了一个保险嘛。
0: 嗯嗯，然后保险赔了吗？
8: 赔，他们去年开始赔的保险嘛，但是很少。
0: 很少。
8: 对，而且就是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看嘛，我们现在是一个项目船，我就比如说我们的 ARM 上的项目船，最少得有十个熊。
0: 那有十只熊啊？
8: 对呀、啊，他们就
0: 哎呦，那这个看来这个这些熊把二牧场当餐桌了。
8: 对呀、啊，那个我们家里面就是晚上，他们都是晚上根本就不睡觉，在门口待着看着那个啥，看着羊圈。
0: 嗯嗯。
8: 主要就是这个。
0: 嗯，我们圈舍加固了吗？
8: 对，白天也睡不着，晚上也是睡不着，现在这样子。
0: 来，我们节目助理正在尝试连线阿勒泰地区或者是阿勒泰市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现在这个野生动物多起来了，环境友好起来了，但是牧民是不堪其扰啊。现在这个熊出没啊，狼出没，导致这个村民家中的这个牛羊损失。那通过保险的这个方式啊，到底能不能兜底？有些这个牛羊被吃掉以后，我们牧民可能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向保险公司举证的问题，对吧？
8: 是不是？就是
0: 嗯，
8: 那个就是保险有呢，
0: 嗯，
8: 但是保险也很少，但是那个保险是没关系的，有没有就无所谓。
0: 嗯嗯，看怎么去解决这个，
8: 就是、
0: 怎么解决这个野生动物袭击或者是撕咬或者是。这个吞噬这个咱们牛羊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8: 对呀，我们现在是那啥嘛，直接把赶走嘛。
0: 嗯嗯。
8: 因为这个熊就是那种饲养的那种熊嘛，它不怕人，不怕狗，啥都不怕。
0: 啊，就是我是保护动物，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8: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听起来可能大家可能会笑一笑，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牧区的这个牧民来说，这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今年夏天呢，有没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情况出现？
8: 有，我昨天上去的就回来了。
0: 哦，哎呀，这听起来这个惊心动魄啊，而且这个牧民也是不堪其扰。虽然有保险兜底，但是这个损失一旦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牧民是承担不起的，对吧？
8: 嗯，
0: 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8: 对对对，就是人就耗不起嘛，晚上你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
0: 二十四小时守在这个羊圈门口也不太现实。
8: 对、
0: 啊、对吧？
8: 就是现在好多人都害怕上项目场了。
0: 嗯，对。这不仅这个牧牛牧羊要辛苦，而且还要这个熬夜对待这个野生动物，还要跟它做斗争。现在跟您在交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尝试来连线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末的原因，哎，我们看到这个节目助理已经连线到了一位嘉宾。喂，你好。
9: 啊，你好。
0: 是张秀华同志是吗？
9: 啊，对对。
0: 哦，您好，我们线上的是咱们阿勒泰市二牧场的一位牧民，现在这个切尔科奇乡二牧场，他在代表所有的村民在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夏牧场的这个野生动物是多起来了，熊啊、狼啊这些这个食肉性的动物啊，把二牧场当做他们的餐桌了，牧民是不堪其扰。就张先生所述啊，他们家的16匹马已经被狼吃掉了。现在这个
9: 16匹马，
0: 对，16匹马已经被吃掉了，而且羊还有几十只。那现在这个野生动物多起来之后，之前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咱们阿勒泰地区也为牧民购买过这种相应的这个集中统一保险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保险制度是不是继续在施行。
9: 嗯，那我那个啥，这样的话需要看他自己，因为他。如果他自己承保的话，他应该很清楚。
0: 那我们政府有没有购买过关于野生动物侵害这个农民财产的这样的一个统一保险？
9: 那这个我需要，因为我那个啥，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连线的其他嘉宾都没有接听电话，现在连线到的是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张秀华同志，张主任，您不分管这块工作啊？
9: 我因为那个啥业务没有这么那个深入啊，所以我这个需要和我们分管的领导再对接一下。
0: 行
9: 啊，
0: 这样这个问题线索我们反映给您，我们也希望这个因为有守问责任制嘛， 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您的这个渠道向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确实的去反映一下咱们牧民的心声，怎么看能够达到这个野生动物和我们牧民切身利益的一个平衡点。再其次啊，刚才这个张先生也说了啊，这个也给他们发过这个空包弹啊，就是能弄出动静的这样一些响器，但是这个方法好像对野生动物来说，他们已经习惯性已经适应了，继续在这个侵害着

0: 牧民的这个财产，看能否通过我们一些野生动物的这种驱离方式，包括加固圈舍、购买保险、政策兜底的这种方式，切实保护好咱们牧民的切身利益，好不好？
1: 啊，行的。
0: 嗯，
1: 他的电话给我说。
0: 线下之后我们会把张先生的联系方式转交给您。有了这个统一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应对方案，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新广航万热线说一说，好不好？
1: 嗯嗯，行的。就是，
0: 张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哈，好，行，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那我新广航热线我联系的话，我是
0: 线下之后我们的节目组会点对点的联系您，好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好，
0: 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
1: 好吧，好吧，麻烦你们。
0: 哎，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啊。
0: 哎呦。有网友就说啊，人员安全也要保障起来才行啊。现在这个现实版的熊出没已经在阿勒泰地区出现，当然每年这个野生动物咬死咬伤这个牧民的家畜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我们无论是通过政策兜底的方式，还是通过一些这个技术手段的这个保障措施，能够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能够确保咱们牧民的利益不受损失，最大程度帮我们牧民挽回损失。到底这个政策类保险能不能覆盖，牧民通过自购保险的方式能不能兜底，我们有待于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部门现场调查核实牧民的真实损失情况之后，给大家统一的做一个回复。当然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夏季啊，前往这个阿勒泰呀，咱们新疆各地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多自驾游客啊喜欢去穿越的，一定要注意个人人身安全。对于陌生的路段、陌生的地方或者是野生环境，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是野生的动物，不是动物园的投喂动物，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这个人身安全啊！如果有问题，及时和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取得联系啊！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看到野生动物之后进行投喂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大家也不要这么去做。好，继续来接听乌鲁木齐市石先生的电话。石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想给大家反映一个问题，
0: 嗯，
3: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6月30号的事情，然后已经挺让人生气的一件事情。
0: 嗯，生气的点在什么地方？给我们说一说。
3: 生气的点是我的两个孩子在放学路上坐公交车，因为忘带了一个月票卡，竟然被这个司机给赶下车了。
0: 啊，月票卡？
3: 对，而且还是这个，还是这个车已经发车了，开出去一两站路之后，在中途被赶下来的。
0: 哦，那这么做不太合适呀。如果是欠缴公交车费用，然后完全可以孩子和司乘人员沟通一下，然后补交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
3: 关键是我的孩子过去跟他沟通了，从那个视频的角度上来看，
4: 我不知道你坐的哪一路公交车。
0: 现在在线讲话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明星。杨总您好，我们先听一听这个石先生的叙述好不好？杨总。
4: 好的。
0: 嗯，好，有请石先生。
3: 你好杨总，是这么一个情况，6月30号的时候8:41，因为我去调了那个监控，现在在派出所那边还有备案。
0: 嗯，
3: 就是我们坐的是12中601路公交车，从12中到这个七将园的这个方向。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然后他们坐着这个606公交车上车之后，小的小学生那个我儿子他带着月票卡，我的女儿没有带，因为他觉得那个月票卡是应该可以用电钱包刷第二下的，所以他就没有带着那个月票卡。结果小的把月票卡刷完之后，上去了之后，大的竟然没刷上，就没法刷第二下。然后车就这样发车了，然后那个司机又问我女儿要这个，说是要她刷卡或者说是付钱，但是我女儿她只带了一个电话手表，
0: 没有支付功能。
3: 对，她是没有支付功能，她可以被动支付，她就过去跟司机沟通说，你看我这有支付宝，我这有码，要不你来扫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弟那个电子月票卡不能刷第二下。我没想到，来，那你刷一下我的这个支付宝行不行？司机就很冷漠的跟她说，不行，我这刷不了。然后就这样子，反正大概就说，那我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你付钱，因为我现在今天真的没有带钱，我连手机都没有带，就这样跟他说了，可能大概有个1分钟2分钟的样子，我从监控上面看，然后车就已经行驶出去了，大概可能。

0: 了一站路嘛，两站路的样子，都要变电站那一站了。
1: 嗯嗯。
0: 然后我女儿就说：“那看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带钱咋办？难道让难道我要下去吗？”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下去嘛。”
1: 哦，
0: 就让他给下去了。然后我的女儿就带着我的儿子就这下去了。
1: 哦，就两个孩子同时也都下车了。
0: 对，我儿子算聪明讲的，那毕竟不能跟他姐分开，万一分开不好。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两个都下去了。
1: 那孩子最后怎么回的家？
0: 他刚好带着电话手表，直接给我打着电话。
1: 哦，您去接的孩子是吧？
0: 我赶紧给他叫了个，反正叫了辆那个滴滴啊。
1: 嗯，
0: 我当时在想，幸亏我女儿带着是一个电话手表，如果没有带，完全失联的状态下，我该咋办？
1: 嗯嗯，
0: 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
1: 是个小事儿，但是是个大隐患呀。嗯，
0: 是这样子的呀。
1: 嗯，
0: 但是俩未成年呀，而且我当时就气炸了，我当时我就说我要报警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投诉了。
1: 嗯，
0: 然后那投诉完之后，他们有一个车队的叫什么刘队长就给我打电话问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就大概解释了一个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他说你看啊，这是你单方面说的。
1: 嗯，
0: 我们也不能按完全按照你说的来。
1: 对，也要反向核实一下嘛。
0: 我们要回去看一下监控呢。
1: 嗯嗯，
0: 我说你赶紧去查呀，监控对不对啊？都那么大一个事儿，也不算小事。他就说我们的这个车队这个司机啊。啊，要等到晚上十二点收车回来之后，我才能看监控。
1: 嗯嗯，
0: 我说那好，那我就等你等到十二点钟呗。
1: 嗯，
0: 哦，我看看监控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是不是我孩子这样说这么个情况？我就等到十二点半没人联系我，等到一点没人联系我，后来我干脆一点二十过去打电话给这个刘队，我说你看你们这个也该调出来了吧，什么个情况？是不是我说这个样子？
1: 嗯嗯，
0: 结果呢？结果人家睡意朦胧的。
1: 嗯。
0: 一脸埋怨，一脸嫌弃，说：“哎，大哥，我要睡觉呢。哎，你不让我们睡觉吗？难道？”
1: 嗯。
0: 哦，我正好就懵了，我说：“难道你现在在睡觉吗？”
1: 嗯。
0: 不是你给我回答的十二点半以后你要去调取监控吗？我等到现在都没见到监控，你竟然在睡觉？
1: 嗯嗯。
0: 不是在你们公交车这个车队里面，这种事情是不是觉得很普遍，或者说很正常？很小的一件事情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来，石先生，您叙述到这儿啊，我听明白您的这个生气的两个点啊。第一，是不管是当时，因为我没有看到现场的监控啊，因为也没有听到现场的声音。然后，第一，您对这个两个孩子下车这件事儿啊，然后非常生气。第二，就是在这个有了沟通渠道之后啊，承诺的这个要去调取监控也好，要去查找这个事实的原委也好，没有去履行，对吧？
0: 对对，
1: 这是您比较生气的地方。杨总，您在线也一直在听石先生的叙述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偏听偏信，到底事件的这个原貌是如何，相信我们所有的公交车辆进出站点啊，车辆的这个车厢内啊，都有这个完整的视频监控记录。那我们
0: 监控第二天早晨我就补报了一个警，然后警察听得也很气愤，就直接到他们车上去截取了这个视频。
1: 嗯，
0: 并且警察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也他们也看了这视频了。他们跟我说的时候确实是跟我说的无疑。
1: 嗯，
0: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杨总，这样线下之后我们能不能再反向核实一下六月三十号八点半左右的这个601路的这个
2: 下午吧。
1: 啊，下午八点半啊。
2: 啊，下午八点半，他
0: 不是一分上的，
2: 十二点多要等那个啥嘛，驾驶员的回复嘛。
1: 当然我们在这个这个公交车上也看到过不少暖心的事儿啊，忘带月票或者是哪怕没带钱，驾驶员去主动垫付的这种情况，既要保证咱们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失，又要确保咱们未成年人乘车的一个权益，当然也要兜底安全啊。
2: 是的，
1: 那
2: 是的，
1: 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石先生是叙述完毕了，我们也给咱们公交集团一个反向调查核实的时间。
2: 好的，
1: 如果确实像石先生所说的这样，是事实，没有什么太大出入的，我们也希望公交集团能够引以为戒啊。
2: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2: 我们
1: 也期待着杨总调查完毕之后帮我们
2: 调查完毕，我会给人民广播电台和这个石先生给一个答复。
1: 嗯，
2: 好吧。
1: 嗯，好
0: 好的，
1: 行。那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调查完毕之后，由咱们杨总来和这个石先生对接，然后并且通过新广航热线的直播节目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我们也非常感谢石先生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1: 嗯，
2: 因为确实我们在一天有2800多辆车在线路上运营。
1: 嗯，
2: 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石先生这种行为能给我们更好的为市民服务提供更多的一些 就一些支持吧。
1: 嗯，
2: 也希望我们广大的乘客能对我们驾驶员有更多的理解，但是针对这个事儿，我们会尽快的落实，给石先生和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一个答复。
1: 嗯，好，当然我们也在答复的过程中啊，重点针对未成年人的学生群体，我们公交这个集团也好，司机驾驶员朋友也好，应该尽到怎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公司义务，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明确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石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吗？
0: 嗯，暂时没有。
1: 嗯，好，那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
0: 嗯，
2: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当然，通过仪式，我们也希望能够纠正一个行业或者是部门或者行业的整体的作风。城市公交是我们城市运行的名片。当然，我们听到石先生的这个叙述之后啊，相信很多的这个网友在评论区也留下了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有网友说啊，下雪天公交车走不动，学生是在帮忙推着呢，那个视频多感人呐。其实双向奔赴的这种暖心故事啊，在公交线路上、公交车厢里边每天都有发生。但是至于石先生叙述的这个601路6月30号下午8点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现场的画面，也没有办法听到现场的声音，我们有待于公安部门也好，还有我们公交集团也好，调查核实之后我们还原事实的真相，谁的责任谁担起来。如果在运行过程中是个别司乘人员的这个服务态度的问题、责任心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督促到位、整改到位，确保咱们未成年人学生群体的这个乘车安全。再其次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反映问题对接之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刘队长啊，不知道他具体的职务信息，我们也会一并转交由公交集团去核实。如果是有推诿扯皮这种情况，我们也希望相应的责任人应该受到相关的处理，我们静待一个结果吧。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可以继续通过直播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泾河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哦，是这样的，我在2025年5月份买了一个真皮。
1: 嗯嗯。
3: 大疆真皮那个温机。
1: 嗯嗯。
3: 然后我在九月份左右，
1: 嗯，
3: 申报补贴，
1: 嗯，
3: 然后材料递交完，
1: 嗯，
3: 在九月二号的时候，所有材料递交完，
1: 嗯，
3: 然后在那个软件上一直看不到我的东西，
1: 嗯，
3: 到2026年1月份1月28号，
1: 嗯，
3: 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农机员吧，应该是，
1: 嗯，
3: 然后给我发微信说我缺东西，缺一个大疆农服上面的3合1的一个。作业数据，
1: 嗯，
3: 然后我那时候传输上去之后，在这个新疆农机补贴 APP 上，过了几天才看到，就是有一个公示，才看到公示，
1: 嗯嗯，
3: 然后没过几天，就是才7天吧，应该是公示完，
1: 嗯，
3: 公示完之后，我这个突然一下就是再查不到了，然后我问他，他说这个就是说泾河县下发的通知，现在就是。我们去年买了70P 的这一批，
1: 嗯，
3: 不给报，就是没有补贴了，然后我们自己找经销商，然后说是经销商的问题，说是好像是去年他们那阵子大疆的什么证到期嘛，还是怎么回事，
1: 嗯，
3: 然后让我们自己找经销商，然后我联系经销商，经销商这边说的帮我们联系泾河县农业局的人，嗯，然后就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一直在跟他们联系，然后就一直就是5月份推6月份6月份推7月份，
1: 截止到目前没有个准话，到底补还是不补，对吧？
3: 对，
1: 该交的材料也交了，然后补贴公示里边也有您， 对吧？
3: 对
1: 啊，现在说没就没了。
3: 嗯，对，而且是去年就是我们，嗯，因为我是去年9月份递交的这个补贴材料嘛，
1: 嗯，
3: 就是跟我同一批递交的也是70P，人家就是可能就是他们递往泾河递交材料比较快，
1: 嗯，
3: 他们都已经拿上了，有些人
1: 也就是同一机型，有人拿到补贴了，有人公示之后依旧现在被推脱，对吧？就包含您本人在内。
3: 对。
1: 有没有找过这个泾河县农业农村部门或者是农机部门啊？他们的解释是什么？
3: 我找过，就是之前他们也 就是大江他们这边的经销商也给过电话，然后问过他们，就是现在就是说的，他们这是大江的本身的问题，然后他们
1: 是销售企业的问题。
3: 嗯，对。
1: 销售企业什么问题呢？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同一机型，别人拿到了，您拿不到？
3: 说的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大江的什么证到期了，还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导致我买的这一批，就是我买的这个机型啊，
1: 那正好是在到期的这个证书的范围之内，然后就不补了。
3: 对，然后
1: 这跟我们农机户或者是购机用户是没关系的呀，对吧？
3: 这个
1: 补贴资金是源自于国家资金，然后农业农村部门组征发放，然后这个让利于咱们这个农机购置户嘛，这是一个政策导向很清楚的一个补贴政策。那现在问题就卡在了这个，到底是大江这家企业没有提交资料给农业农村部门，还是这个农业农村然后审批之后资金没到位，这个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啊。现在我们也正在尝试连线咱们泾河县农业农村部门，看看能否连线到，然后具体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到底这个补贴资金卡在了哪个环节，是企业的问题还是我们资金到位的问题，对吧？
3: 现在就是对，他现在就是一直，
1: 嗯，
3: 我问了他们，就是现在就是没有通知。
1: 然后
3: 对，然后他兵团之前好像，因为我们那个群里头好像兵团他们有那个啥，有就是兵团是下发过一个通知，就是他们可以申报那个补贴，是这可以正常报。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他那个页面要有那个他开那个。
1: 王先生，我们再来和你核实一个问题啊。
3: 嗯，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补贴公示当时有没有您的名字？
3: 有，名字就是我
1: 已经公示的，
3: 已经公，
1: 对吧？
3: 公示过了。
1: 公示期结束是什么时候？
3: 是1月，应该是在2月初，因为我1月28号的给他补材料，我应该有微信记录。
1: 明白。王先生，这样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亳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宗卫。宗主任您好。
4: 啊，你好。
1: 现在我们泾河县的农机户王先生在线啊，他说2025年他通过这个补贴购买了一台大江农业无人机 70P， 这个机型呢有人拿到了补贴，而王先生本人呢是经过公示之后截止到目前依旧没有拿到补贴。刚才王先生叙述的也是比较模糊啊，他说有企业的原因，也有这个补贴不到位的原因。至于这个农业无人机，我们的补贴政策到底是什么？补贴的标准是什么呀？
4: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无人机的补贴标准是按照那个自治区那个一个补贴目录，补贴一个，因为是一个正常补贴的，就是去年因为这个大江无人机，因为它那个各个企业生产企，它每年它都要经过那个质量鉴定，如果质量鉴定达不到标准，它纳入不了这个目录补贴。去年因为大江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所有的那个啥，补贴全部已经就退回了，但是要让企业来承担这个事情。企业这事情这样吧，你把这个泾河县这个农机户的那个信息发给我，我倒要具体再到泾河县去核实下去。如果要补都补，如果它符合规定的话，如果就因为去年我们总共是全州是有51台，全部由大江来承担，不纳入这个中央这个购置补贴，因为它是处在一个跟的质量没有鉴定，纳入不了这个补贴。
1: 明白，这个这样，宗主任，我们线下之后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然后调查核实完毕之后，到底这些购机户，然后是由企业补还是由我们农业农村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
4: 好的，
1: 好不
4: 好？
1: 好，那王先生和您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两位。
4: 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再见。
4: 好，
1: 好，看看时间啊，已经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在这儿还是要提示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关注我们新广航热线的三方账号、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同名搜索新广航热线即可。当然也更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热线的投诉专区，以文字、图片、视频的留言方式，都可以及时向我们反映您的问题诉求。节目之外的时间，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9163601131联系节目组的编辑记者。我是主持人大鹏，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守候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百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6: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7: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9: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9: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9: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0: 我们记录
9: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0: 我们讲述
9: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9: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9: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0: 壮阔未来。
9: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9: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1: 每天上午10:00，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9: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9: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9: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00至11:00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步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账号，也会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我是国家公诉人板块，为您讲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岳苑超的故事，我们共同来关注。
12: 我记得我还是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就协助办理过一个集资诈骗的案件，卷宗大概有300多册。公安机关给我们移送卷宗的时候是开着皮卡车过来的，我当时爬到那个皮卡车的斗子上，看到那么多的卷宗其实是挺崩溃的。这个案子当时有10几名被告人，在开庭的时候对面也是齐刷刷的坐了一排律师，这个案子整整庭审开了2天，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建议无期徒刑的案件。当时庭审和办案的压力是比较大，但是最大的压力就是在于案件的追赃挽损，去保证案件的社会效果。这些案件的被害人几乎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这些钱也几乎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辛苦钱。 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其实跟我自己家里面的老人就是年龄都是比较相仿的，他们当时都是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过来，每次的接待去施法说理，进行相关的答疑解惑，告诉他们案件的流程。他们对我也是小月小月的叫着，就是把我也是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现在这个案件到了执行阶段，所有的相应的案款也进行了发放，对于被害人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榜样，他们不仅荣获过全江的十佳公诉人，也有代表我们新疆去参加全国的比赛。他们不仅在赛场上很出彩，在平时刑警业务工作的开展中也是对我们倾囊相授，不仅给我们传授了相关的办案经验，也给我们传授了比赛的备赛经验。他们一直是我努力追赶的目标。
13: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伴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激增，与此同时，开门杀、好意同城争议等新型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引发争议，原有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存在空白，为统一裁判尺度，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回应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实务痛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这一司法解释如何守护民生底线，强化社会公众道路安全意识，守护良好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在今天的学法课堂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梳理盘点。王法官，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14: 随着汽车社会到来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道路交通事故的数量也是随之增加的。一些例如咱们这个所谓的开门杀、好意同城的争议等等，这些新型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就纠纷非常的频发。原有的咱们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呢，是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为了统一这个裁判尺度，细化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也是为了回应咱们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的一个实务问题吧，所以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这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呢，是自咱们今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
13: 那么这一司法解释对哪些争议进行了明确？对切实守护道路交通出行安全厘清了哪些争议呢？
14: 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呢，是专门针对当前实践中频发、原有的法律规定模糊、各地法院呢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新型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做出的清晰细化的法律界定。通过统一一个全国司法的裁判尺度，规范各方通行行为，全方位的维护道路交通的出行安全，守护群众的人身财产权益。明确争议类型呢，其实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关于开门杀。咱们现实中呢，大量因为驾驶人、乘车人下车时呢，开门操作不当，撞击了非机动车行人，引发一个伤亡事故。过往的案件里呢，驾驶人、乘客甚至车辆管理方之间关于如何划分对错、确定赔偿责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此次呢，是专门针对此类事故做出了一个细化规定，清晰地区分出驾驶人、乘客包括咱们乘车人各自的安全注意义务，明确不同的过错情形下各方的一个责任比例，解决同类案件判决结果差异大的一个问题。第二类呢，是针对一个好意同城引发的责任与赔偿纠纷。日常呢，亲友同事之间无偿顺路搭载的好意同城场景频发交通事故，经常会出现搭乘人呢受伤索赔、驾驶人呢责任难以界定的矛盾。一方面，无偿助人的驾驶人是否应当减轻责任，减轻的幅度又该如何？另一方面，搭乘人自身是否存在过错，能否自行分担损失？各地的裁判标准非常的混乱。此次的司法解释呢，就可以专门厘清无偿搭乘责任的一个划分、损害赔偿的一个裁判规则，也平衡好施惠者与受害搭乘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类呢，就是原有的法律存在一些空白，裁判的尺度呢有不一的情况。所以呢，除了上述两类频发的新型纠纷之外呢，实践中其实还有大量的道路交通事故索赔情形。民法典及原有的道路交通相关的法律法规仅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表述，缺少一个 个实操细则，导致呢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法院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本次司法解释对这一类法律规定模糊、实务争议突出的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全部予以细化明确，统一全国法院的裁判标准，消除一个司法裁判的分歧，规范道路交通参与各方的行为，从司法层面引导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行人树立一个安全通行意识，减少道路事故，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的节目当中。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酯醉案。

0: 有的关注、点赞、转发。此外呢，对于庭审现场和本案呢，也有网友留言评论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来解答网友的咨询。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网友戴云平的网友说，他说看了视频报道，很好奇人民陪审员在哪儿呢？好，李庭长。
1: 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简易程序的，被告人认罪认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呢，法院一般是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理，并不需要由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
0: 合议庭才有陪审员。那么适用简易程序，我们在这个法庭一开始就宣读了这个程序，但是在视频报道当中，我们只有52秒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就说的不是这么详细了。那么在我们判后也给所有的网友进行一个答疑，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很多的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被告人吴某判刑6个月出来之后，这个钱还还吗？这个网友姚成杰他就说，判刑6个月出来，不仅必须还钱，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只有这样，这些老赖们才会早早还钱。李法官，对这些网友的疑问，您答复一下好吗？
1: 好的。首先，这个姚成杰这个网友的评论是对的。首先明确一下，就是服刑完毕后，钱依然需要还。我在法庭教育的时候也说了，刑事责任不能抵消原有的民事债务，判刑不等于抵债，欠款仍需要全额履行。
0: 就是您朴素的这种认知，认为服了刑就可以把债躲了，就等着法院把你判个刑，完了不用还债，这个只是你朴素的认知，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而是刑事责任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样逃不掉，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网友李洪鹏的问题，说我的钱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能不能也这样判被执行人？李庭长。
1: 这个胜诉以后钱没有回来确实很让人着急，不是所有的这个没有钱还或者没还钱都能认定为拒执罪。法律呢有3个硬性的条件，必须同时履行，必须同时满足。第一呢，是有生效的判决裁定且已经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第二，有被执行人这个有能力履行呢，却故意不还，比如说有收入、有存款、有房产、有车辆、有股权，或者把这些财产呢隐藏、转移或者无偿转赠给其他人。第三呢，必须构成情节严重，就比如虚假申报财产、拒不配合法院。转移财产导致判决根本执行不了，甚至被罚款拘留后仍然不履行的。
0: 就等于说您申请了执行立案，这个钱没有追回来，要看被执行人他是实际上的这个执行不能，还是他主观上的执行不能。如果是主观上恶意逃避、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那么可以向法院来提交相关的证据，看是否可以移交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您也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来追究。但如果是切实的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能力履行，那我们也不能够一概因为他没有能力履行而认定他犯了这个拒执罪啊。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里。接下来来关注网友李阳的问题，我想知道被告人吴某的这个案子移交到公安机关最后判决花了多长时间？因为我有个案子移送到公安机关已经7个多月了，到现在还在初步调查当中。哎呀，真是很着急，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这个案子快一点呢？李庭长。
1: 每个案子呢，它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案子它就可能会办理的快。但是呢，有的案子它的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能案件中存在被执行人对外有大额转账的情况，但是需要区分的是恶意转移财产还是正常的经营需要，这个就需要去一一甄别，补充证据。所以面对您这个问题，首先您需要确认您的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是否已经立案，若没有立案原因是什么，知道了这个原因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处理， 情况、
0: 嗯、就是他着急了可以到法院问，也可以到公安机关问，作为这个案件的申请人有这个询问的权利。

0: 力，是吗？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紫气东来的一个问题。他说，怎样才能够申请对被执行人追究拒执罪？需要支付律师费吗？李庭长，
1: 刚才也说了，这个拒执罪呢，是有能力履行加拒不执行加情节严重这三个条件。
0: 嗯，
1: 单纯的没有履行能力是不构成拒执罪的。所以首先要确认你的这个案件呢，够不够拒执罪的这个标准。如果标准够了，就需要将相关的材料向法院承办你案件的这个执行法官进行移交，法院审核，如果说认为符合条件了，那么就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移交。对于是否需要支付律师费，那么取决于您是否聘请了律师，如果聘请了，那么依照您和律师签订的合同来交纳相关费用就行了。
0: 嗯，好，那紫气东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关注到这儿。那其实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想要追究他这个拒执罪的这个责任啊，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公诉和自诉两条腿走路啊。如果还有更详细的一些情况想要了解，那么您也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那打到我们导播这里，把您的电话留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的为您做解析。接下来继续关注网友雨后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什么是拒执罪？我欠了十几个平台的钱，好多平台都把我起诉了，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开销剩个2000多块钱，依然要继续还高额的利息和违约金，我经常被封卡。”李庭长，您看这个雨后的这个问题，您解答一下。
1: 嗯，首先关于什么是拒执罪，刚才不管是
0: 说了很多遍了，
1: 还是雷振伟都说了很多了。嗯，所以对于这个刚才这名当事人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认为你现在第一个是要积极去应诉，收到传票以后一定要去法院，不要去逃避，否则对你非常不利。第二呢，要如实申报，主动把你的收入证明、日常开销等凭证，如房租、抚养家人等证明交给法官，证明你有实际的困难。第三呢，申请保留你的生活费，书面向法官说明情况，申请在扣款时为你保留每月生活的必要费用。只要你积极配合法院，如实说明情况，法律在帮你解决债务的同时，一定会保障你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
0: 嗯，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您在执行方面或者是拒执罪方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通过0991-250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2: 遭遇到工程合同纠纷，该如何应诉维权？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对话到丁南，主持人丁南对话到法官，为您答疑解惑。
0: 接下来我们要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解答嘉宾呢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那这个问题呢是听众王先生的问题，他是在工程款讨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诉讼方面的难题。2022年3月6号，王先生呢在库尔勒市某酒业公司干活，公司法人李某没有支付工程合同款，但是王先生和公司法人李某是有施工合同的，这几年王先生一直在讨要相关的款项。第一次诉讼呢，他要回了16万；第二次诉讼呢，他主张40多万。在开庭的时候呢，这个被告就主张王先生偷了公司的东西，说这个偷东西的这个价款已经覆盖了债务，他没有这个还钱的必要了。那么这一主张呢，是在工程款讨要前，其实呢，被告也曾向公安机关报过案。最终呢，公安机关问询之后，这个刑事案件也是不了了之的。所以呢，王先生请教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总结了四个维度来和王娟法官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啊，王法官，在追讨工程款的民事诉讼过程当中，对方提反诉，主张你还来问我要这个工程合同款，你偷了我的东西，而且你偷的这个东西价值很大，那么完全覆盖了这个工程合同价款，那么这对工程款的讨要会产生影响吗？原告应该搜集哪些证据来应诉呢？因为在本案当中，原告对这个事儿呢挺生气的，而且现在呢这个判决也没有下来，他也挺担心的。
3: 嗯， 首先咱们这个王先生说到的这个对方偷东西，其实正常来说呢，这个不应该是属于咱们民事的范畴，顶多能够构成民事侵权，但更多的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咱们起诉的是这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两者这个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事实基础也不同。如果对方呢就此事提出了一个这个反诉，法院一般指的反诉呢，只能是审查与本案有相关联的这个案由的诉请。实践中呢，以侵权来抵债务，法院通常可能会要求对方另行诉讼，甚至是这个不予这个受理他的反诉请求。对于李先生而言，要准备什么样的证据？其实按照咱们的诉请，李先生告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那么肯定证据就主要围绕您的案由来定。务必要备这个准备好，咱们之间有没有这个施工的合同，双方有没有捺印签字，包括咱们这个工程量怎么清点的，像咱们主张这个40万的这个工程款，那这个工程款的验收证明，包括咱们到底有没有相应的凭证，还有以往判决书能够证明咱们双方构不构成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这些东西是咱们这边要正常准备的。
0: 好，您在起诉他的过程当中，他提了一个和工程合同价款支付毫无关联的一个事儿，偷东西。那这个呢，他可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通过刑事诉讼的这种方式来追偿。但是呢，甚至是追责啊，如果你真的偷了东西，但是在这个民事诉讼过程当中，他提这样的一个反诉呢，那并和这个案件没有关联啊，那法院呢也会对他给予建议，那这个事儿您就别担心了。您要把精力放在，您不是讨要这个工程合同款，对方拖欠的事儿吗？您要把您自个儿的证据材料弄扎实，这样您的诉讼请求才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护。好，那么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您告了被告，那被告他有提反诉的这种权利吗？对于反诉，法院通常会如何处理呢？比如说就是针对这案件的反诉，会不会合并进行审理，还是要求这个被告自己再去诉？王法官，
3: 首先反诉就是被告确实有反诉的权利，但是反诉必须要与本诉有相应的关联性，而且本诉开庭辩论终结前呢，就是任何当事人，比如说被告，一定是有这个提出反诉的权利的。法院受理之后呢，会审查是否已符合一个反诉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一定会合并审理，不符合的则会告知另行诉讼。
0: 好，反诉啊是被告的一个权利，不能说您告别人，别人连说话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但是你反诉，你也得看诉啥，是不是？我们明明在说 A， 你去说 B， 你去说 C， 你去说 D， 那这个反诉，那您提了，那法院也会告知您这个纠纷该如何解决。反诉啊是被告的权利，但是咱们要合法的运用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好。那么在这起工程合同价款讨要的民事诉讼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同一起纠纷，这个原告显然是分了多次去起诉讨要。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说这个诉讼费挺高的，我支付起来有困难。那么请问同一诉讼请求，那我们看到这个原告他都已经起诉两次了，第一次的时候其实他是败诉的，因为这个证据各个方面原因。第二次主张了，法院给他主张了16万，后面呢他又找到了这个票据，又开始就这40万进行一个官司，同时呢他还有一张票据还没有打。那能这么轮番的去就同一个纠纷分多次去起诉吗？我很好奇这个事儿，这个法院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3: 正常来说，这个涉及到民事诉讼，咱们是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在审理第一起像咱们刚才王先生提到的这个款项来说，在最后的法庭发问当中，一般会询问双方还有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也避免这个咱们这个违反咱们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如果像咱们这个案件中，王先生先行起诉了这个16万，那再起诉40万，法院一般也会审理是不是属于同一诉讼标的的，或者是因为前诉讼呢没有对这个40万做出一个实体审理。并且这个王先生还务必要说明他当时为什么要分阶段起诉，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因为诉讼费的原因导致不可能直接的这个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提出，这些都需要咱们王先生在开庭的时候举证说明的。
0: 好，在工程款讨要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工程啊它这个标的都比较大啊，
3: 对，
0: 诉讼费用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很同情王先生啊，其实这样子来回诉对于他自己也很折腾，而且我觉得这个气也没少生。那么如果真的缴纳诉讼费有困难，有没有这个申请权利救济的一些渠道？比如说你把你这个诉讼请求那都一并 提出来，那不要这样子轮番的这样去提，那有没有这个缓交呀或者是免交这个诉讼费的一些相关的权利救济渠道呢？
3: 嗯，是有的。如果咱们这个当事人在诉讼当中经济确实是有困难的，可以在立案的时候向咱们立案窗口递交一个缓交、减免或者是免交诉讼费的一个司法救助的申请，但同时呢必须要提供咱们相应的低保、特困证明、收入证明等能够印证咱们现在交诉讼费比较困难的一个材料，法院在审查符合条件的时候会准予相应的缓交或者是免交的。
0: 嗯，好，那相关的这个政策我们给王先生解析清楚了。对于王先生的这个事儿啊，法院呢现在是给你受理了，但是我们真的不鼓励更多的当事人去效仿王先生的这种维权方式啊。那同一诉讼我们尽量呢通过一次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另外啊，还需要提示王先生的，可能呢您确实对这个工程施了工，也签了合同，但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它是整个的一个系统的证据链条，您有理，但是您得有证据说明您有理，这时候呢法院才有办法通过诉讼程序来主张您的权利，这也是所有打官司的当事人需要注意的问题。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继续为您解析省时省力的备位诉讼制度怎么用。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典型案例第二批，其中案例中就提到了胡某、范某诉讼某托育服务公司、某跆拳道馆服务合同纠纷案，借备位诉讼请求实现了一次性实质解决争议。这是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首次公开鼓励备位诉讼。备位诉讼制度能让可能要打两次官司的纠纷实现一次诉讼化解争议。什么是备位诉讼？适用于哪些情形？日前，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共同来关注。
4: 本案中，某托育公司与某跆拳道馆在没有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开展研学活动，范某凤、女儿胡某妮等人报名，签订合同并支付了报名费。后因某托育公司、某跆拳道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安排相关研学活动发生争议，胡某妮、范某凤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费用并赔偿三倍损失。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人民法院审查发现，合同效力存在有效与无效两种可能，一旦认定合同有效，原告将承担败诉的结果，需要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另行主张违约赔偿，既造成程序空转，又增加当事人诉累。于是，根据202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第11条的规定，告知原告在合同有效的情形下是否主张违约损害赔偿。经法院主动释明，原告增加相应诉讼请求及赔偿因未履行合同约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于是本案由此变成了典型的备位诉讼，其中主位请求为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费用并赔偿三倍损失，备位请求为人民法院经审理，如果认为合同有效，则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未履行合同约定造成的原告直接经济损失。最终法院在认定案涉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600多元。最终法院对本案支持了原告的备位请求。
0: 好，以上呢就是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运用备位诉讼最终呢实现了纠纷实质性化解。那这个案例呢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本案当中呢，原告是在法院的指导下在诉状当中增加了备位诉讼请求，那这样一来，如果诉讼当中的主请求法院不支持，法院就不用驳回诉讼请求，而是直接来审查原告的备位诉讼请求，让纠纷实现一次诉讼彻底化解。那对于本案的裁判指引意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王法官，您看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备位诉讼。那么什么是备位诉讼？首先呢，您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3: 好呢，被位诉讼呢，其实是咱们这个民事诉讼中一种这个非常实用的诉讼技巧，也是咱们最高法院这次首次明确的这个非常鼓励的一个维权方式。就是说，原告在同一场诉讼请求里呢，同时可以提出两套相互排斥的这么一个诉讼请求。第一套就是咱们主要要所说的这个诉讼请求，也就是你最希望咱们法院支持你的这个诉请。第二套呢是被位诉讼请求，相当于你的第二个计划，明确告诉法院，如果我的这个主要的诉讼请求不予法院支持，希望法院通过审理来支持我的这个被位请求。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首先这个主诉位请求和被位诉讼请求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两个诉请同时成立，法院最终呢只能支持其中的一个。就像本案中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是确认咱们合同无效，退一赔三，被位诉讼请求是如果合同有效了，咱们就要主张一个违约金的赔偿。合同要么无效要么有效，两种结果只能择其一，完全符合咱们现在最高法院这个推送的这个被位诉讼的核心要求。
0: 那就相当于这个诉讼请求它如果得不到支持，那其实还有这个方案 B， 这个方案 B 呢也可以实现权益一定的维护。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呢，您就要想清楚，如果您提的这个在法律上站不住脚，那么方案 B 是怎样的，那这时候还有一个权利维护的机会。那么我们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就把这个被位诉讼请求一并写到诉状当中，那就是通过一次诉讼那实现这个纠纷彻底化解。不然的话，那么您的主的这个诉讼请求被驳回之后，那您还得发起第二轮的这个诉讼。对于您来说，这一轮一轮的等开庭啊，然后提交诉状啊，是时间。另外对于法院来说也会多一些工作，是吗？
3: 是的。
0: 好，2026年两会前夕，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首次公开鼓励被位诉讼。那么这一做法具有怎样的指引意义呢？王法官。
3: 最高法呢把这个案例作为实质性化解的典型案例发布，核心的原因其实就是被位诉讼精准戳中了咱们当前民事诉讼中最突出的三大痛点，真正实现了这个案结事了。第一个痛点就是咱们当事人诉讼能力不足，导致咱们权益可能会露相。普通老百姓打官司，关于咱们这个合同的效力、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就大概是只能凭借咱们自己的一个理解来去提诉讼请求。那被位诉讼呢，通过一次性把两种可能性都纳入一个审理范围，可以完美弥补咱们普通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一个不足的问题。第二个痛点呢，就是咱们严重的这个程序空转的问题。同一个案件事实，因为当事人诉求提得不够全面，法院呢不得不分两次甚至多次审理，大量的司法资源呢就浪费在这个无意义的程序往复里。那被位诉讼可以把所有可能的争议一次性纳入同一场诉讼里，一次开庭，一次判决，解决咱们所有的问题。第三个痛点呢，就是咱们这个案结事未了的这么一个诉累，也可以大幅节约司法资源。虽然咱们法院可能会出具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咱们这个案件的矛盾的这个争议焦点其实并没有实际解决，只是换了一个这个案由再让当事人重新诉讼，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循环诉讼的问题，导致咱们的这个个案不能够完全的解决。
0: 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同一诉讼请求啊，不能够反复的去起诉。虽然它不是同一诉讼请求，但是它是同一纠纷，是吗？同一纠纷，它的这个诉讼方向有两个。那么我们在诉讼的时候，就把这两个方向，一个主的你想要主张的一个请求，和一个被位你想要主张的请求，一并写到诉状当中。我们通过一轮诉讼来彻底解决您的这起矛盾纠纷，而不是通过一轮又一轮。那么虽然不是就同一诉求，但是是同一纠纷，对吧？好，那么被位诉讼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有助于纠纷实质化解，通过一轮诉讼就可以实质性的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对于法院来说，充分的运用了被位诉讼，就能够避免程序空转和司法资源浪费。那么对于当事人和法院都有好处的被位诉讼制度适用于哪些类型的纠纷和情形呢？我想这一类就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不会出现在所有的纠纷当中，肯定是一些特定的纠纷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3: 是的， 首先咱们这个被威诉讼最常见的一个纠纷类型就是咱们这个合同类纠纷，就是针对咱们合同效力的争议。如果本案主张合同无效作为咱们主要诉讼请求，那么若有效则主张违约赔偿作为被威诉讼，解除咱们合同呢为主体，无法解除呢则主张违约金，这是咱们这个最常见的类型。第二类呢，就是可能主要涉及到咱们一个物权侵权类的纠纷，比如说咱们主张返还原物作为一个主要诉讼请求，若原物无法返还呢，咱们主张一个折价赔偿，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威诉讼。第三类就是咱们这个劳务和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认定当中，主张劳动关系索要工伤经济赔偿，若法院认定呢咱们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仅为一个劳务关系，那被威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等诉讼请求就可以作为被威请求。但是要明确说明，不是任何的诉讼请求都可以适用被威诉讼，是必须有前提的。首先呢，这个基础事实必须是完全同一，被威请求源于同一笔交易、同一个行为、同一组事实，不可能说是两件无关紧要或者独立的事情能够作为一个被威请求。其次呢，两项诉请呢是相互排斥，不能够同时成立，支持主位就不可能再去裁判一个被威，反之亦然。第三种呢，就是咱们的案件管辖、诉讼主体必须要一致，需要说明有一些特殊的身份关系和程序，比如说离婚、确权、宣告失踪、劳动仲裁，这种情形通常是绝对不可以适用被威诉讼的。
0: 就是非黑即白的这种诉讼请求啊，它可能是适用被威诉讼的。而且常用于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合同效力争议、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就是要么主张违约赔偿，要么主张这个侵权责任啊。好，那还有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认定的争议，那么你不认定是劳动关系，它总是劳务关系吧，那这个劳动者的权益也是应该得到一个保护。那么在司法实务当中，有当事人提了被威诉讼，最终呢却没有被法院审理，那就是刚才说的像这种离婚诉讼当中，你有这样的诉求那样的诉求，那这个就是不适用的一种情形。甚至如果你提了这个被威诉讼请求，还可能会影响你的主诉求的主张。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运用被威诉讼制度要避免踩哪些红线呢？王法官。
3: 其实红线还挺多。正常来说呢，第一个咱们最主要的就是像咱们主持人刚说到的，主被威诉讼请求不能够互斥，可同时成立，就是说两项诉请能一起得到支持的，是绝对不能够去做被威诉讼的。第二个红线就是咱们这个主被威诉讼基于两套完全独立，就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比如说咱们主要的诉讼请求是索要这个买卖合同的货款，那被威诉讼请求呢却是主张另一笔借款，那可能原被告是一样的主体，但是诉请完全不能够成为一个主被威诉讼请求的这个项下的内容。第三呢，就是咱们管辖被告的主体前后不一致，主诉讼请求呢说是告 A 公司，被威诉讼请求却告 B 公司，或者是主要的诉讼请求是在我们本院来管辖，但是被威诉讼呢需要按照管辖地到外地去起诉，这些也不符合咱们被威诉讼请求的一个要求。第四个红线就是咱们被威诉讼请求超出一个本案的审理范围，新增了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中，这个被威诉讼请求突然要主张与本案无关的一个房屋的租金，或者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其他的诉请，那这个也不构成咱们被威诉讼请求。第五个红线呢，就是仅是笼统的提出一个口头的被威诉讼，没有在书面里明确载明，那法院对于这种模糊的这个诉讼请求，法院也不可能去重点的去审理它。第六个红线就是两套这个两类的诉讼请求的程序和前置条件不同。就拿一个咱们刚才提到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认定按照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必须要仲裁前置，那咱们这个仲裁前置的程序冲突，那两个案子也不可能成为主被威诉讼请求项下的内容。
0: 好，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为我们解析被威诉讼，什么是被威诉讼，被威诉讼适用于哪些情形，哪些红线不能踩。那被威诉讼呢是针对同一纠纷那两个不同的诉讼主张，那这个主张法院判决了 A 就不会支持 B， 那为了实质性化解纠纷，让您在一次诉讼的过程当中把两个诉讼请求都写上，那最终实现高效快捷化解纠纷的目的，但是也绝不是为了让您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去滥用。那么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想要和王权法官就被位诉讼方面有一些常识需要请教，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在了解了被位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常识之后，我们要回到节目一开始关注的典型案例当中。这一案例呢，是胡某妮、范某凤诉某托育服务公司某跆拳道馆服务合同纠纷案。在这一案件当中，原告能够顺利通过被位诉讼一次性解决纠纷，主要是在立案这个环节，法院主动告知原告可以增加被位诉讼请求。在当事人立案的时候，法院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会向当事人来示明可以主张被位诉讼请求，当事人又应该如何应对才有利于纠纷的快捷化解？那王法官在这里您给大家做一个提点好吗？
1: 好，首先呢，就是法院在遇到这个合同的效力包括法律关系有两种可能相互这个排斥的这个认定结果的时候，当事人只提出一种诉求，一旦败诉就肯定要重新诉讼，那么徒增一个诉累，法官呢这时候就会一个主动示明。但是呢，法官呢只做一个程序的提示，不能够替咱们当事人来定诉求、选主次，不可能预判一个输赢，也不可能偏袒咱们任何一方，只可能围绕咱们本案同一个这个事实给出一个备选方案，也不会代替当事人来举证，做一个咱们这个实体的决策。最终要不要加这个被位诉讼请求，绝对是由咱们当事人自己决定。作为当事人呢，也需要听清两种维权路径，按照咱们的这个证据的强弱分好主被位诉讼请求，书面申请，并且要追加被位诉讼请求，务必要写清一个顺位，并一次性呢提交两套诉请相对应的所有的证据。庭审当中呢，还需要要完整的陈述两套诉讼请求的一个事实理由。
0: 好，那其实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如果法院我们的这个导诉台也好，立案大厅的工作人员也好，给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被位诉讼的建议，那么最终要不要做被位诉讼，在诉状当中增加被位诉讼，这个还是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我们都知道在打官司的时候，当事人的这个情绪呢，他是比较高亢的，可能会听不进去劝，或者呢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着重给大家来介绍了被位诉讼，它其实呢对于同意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是有好处的。就是虽然您很想要 A 这个结果，但是呢您各种的这个证据条件呀，或者是现实情况不支持 A 的这个诉讼请求，但是还可以主张 B 的这个维权方式，您就千万不要一根筋，否则呢您不听这个法院的劝，最终这个 A 的请求得不到支持，您还得再一轮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全面充分地了解了各种情况之后依法维权。另外我们不要用情绪来做论断，还是要理性地来看待纷争。那么所有的这个官司您进入了司法程序之后都是要讲证据的，虽然您有理，但是这个证据环节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2026年的两会前夕，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时呢，首次公开鼓励被位诉讼制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对这一案例着重进行了解析。那么这一案例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王法官。
1: 这份这个典型案例呢，其实有一个三层的指引作用。第一个就是针对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而言，起诉时一旦这个合同的这个效力咱们拿不准的时候，能够一次性起诉提两套诉求，不用咱们反复的来跑法院。第二个呢，针对咱们法官而言，审理此类纠纷呢，也必须需要主动引导咱们这个当事人进行一个示明工作，一次性查清一个全部争议，节约司法资源，落实咱们两套实质性化解矛盾的要求。
0: 好，被位诉讼制度啊，我们经过解析之后，从直观的感受就是对同一起纠纷，如果呢他既可以主张 A 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也可以主张 B 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那虽然 A 可能是您最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也不排除这个 A 结果呢他最终不被法院支持，那所以这个 B 的诉讼请求呢，您最好在诉状当中作为被位诉讼请求，按照被位诉讼的相关程序去提交诉状材料，那这样呢才能够高效的来化解纠纷，同时呢也能够避免 法院程序空转和司法资源的浪费。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被为诉讼典型案例的

0: 方式，鼓励全国法院法官当事人大胆地运用备位诉讼制度，进而从政策层面扫清了障碍。备位诉讼制度助力您依法维权。那各级法院后期，那如果有制度落地的最新判例，那法治进行时节目也会进行追踪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平凡的基层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家国，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致敬伟大的党。阿河淇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存云，2015年硕士毕业之后，他就扎进边疆戈壁，给每滴水规划的明明白白，硬是让倔强的水变温顺，成了庄稼的营养液，牧民的开心泉。我们一起来听李存云的故事。
3: 哟，这比我昨天来看的水要大了，而水已经红了。
4: 立夏，位于帕米尔高原北部的阿河淇县气温回升，积雪的快速融化让穿城而过的脱石干河脾气逐渐暴躁起来。作为一名基层水利干部，李存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3: 这条河呢，相当于我们这个县的这个脊梁吧。10年前呢，我是抱着这个建设阿河淇来的，现在呢，我就想着我要守护好阿河淇。水利人对水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吧，看到水就走不动路，然后想淌一淌它，想喝一口。所以看到脱石干河呢，我就想着我得先留下来。
4: 一条河的魅力，让从宁夏大学水工结构工程研究生毕业的李存云留了下来。然而，任性的脱石干河，在李存云到来的第一个星期，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3: 我是2017年4月初吧，到水利局来任命的，然后4月27号就发生了这个洪水，把我的那个县城下游的防洪堤差点冲穿了。我就意识到了这个脱石干河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温柔。
4: 从那时起，李存云就和这条大河有了一个约定，一定要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看到脱石干河温柔的样子。
3: 现在

0: 我们预定的那个观测位置看一下，这个石头有没有啥变化？
1: 对对，就这个位置，没有变化。
2: 这里是位于阿河淇县玉山古溪河汇河口上游的一处堰塞湖。2024年1月23日，乌石县发生7.1级地震，引发河岸坍塌。每到汛期来临，堰塞湖就犹如一颗定时炸弹，让李存云神经紧绷。
0: 情况是正常的，
1: 哎，平常的，
0: 正常的就行。这个大坝如果溃决的话，500万方水直接倾倒下去的话，我那个南海饮水枢纽是承受不了，将影响我下游12万亩耕地的这个灌溉饮水，造成这个重大的财产安全损失啊，对我们阿克奇县来说，相当于是灾难性的这个威胁啊。现在稳定了以后，是隔一个月来一次，到汛期呢，我们可能性就要根据这个降雨的情况，降一次雨我们就得来一次。
2: 引入高科技手段巡查水利设施，是李存云认识帕米尔、认识脱石干涸的第一个办法。但是，进入洪水季，面对随时都会变脸的脱石干涸，李存云还是放心不下。
0: 好，那慢慢往下放。
3: 慢点。
0: 好，没事，往下放。
3: 慢点。
0: 你们慢点往下放就行了。
3: 慢点。
0: 好，放。
3: 不能再放了，李局。
0: 没事，没事，你再往下放。你们注意安全，注意牢记，现在脚踩实啊。好，再往下放。
4: 慢点。
0: 没事，往下放。好。
5: 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先排查一次，晚上下班排查一次。降雨阶段，这个洪水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是2个小时排查一次。每年的这个防洪调度都是比较复杂、让人操心的事儿。
2: 日夜奔腾的脱石干涸，冲刷着两岸的堤坝，也时刻冲击着李存云的心。如何能驯服这匹野马？李存云还在想办法。
0: 对面这个就是我们新修的这个防洪堤，它的这个保障能力呢，是30年一遇的。像原来这个隘口呢，它也就临时性的，5年10年它就随时被掏毁。我们现在修的这个防洪堤呢，高度是7米，可以过900多个流量是没什么问题的。以前呢，这个脱石干涸流域的这个洪水呢，是想流到哪就流到哪。通过这个枢纽工程和这个防洪工程的实施呢，现在就是，我想让它往哪流，它就得往哪流。你好，我们来看看你们家里面自来水通水情况还用的怎么样，大姐？
2: 现在到牧民家喝一碗香浓的奶茶，是李存云最幸福的事情。这些日子洪水频发，他担心农牧民的饮用水出问题。
0: 每天24小时都在用水是吧？水质好着呢吗？那有没有啥味道？
3: 没有。
2: 曾经，让全县各族农牧民都能喝到安全的自来水，对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阿河淇县来说，还是一件难事。
0: 我们阿河淇县地形比较复杂。然后沿着这个脱石干河谷两岸，大大小小的这个农村供水的水厂呢，60处，面临着这个点多、线长、面广、体量大的这个困境。
2: 这张阿河淇县水利脱贫攻坚作战图，是李存云在2018年用了3个月的时间，跑遍全县23条河道，亲手绘制的第一张阿河淇县水利分布图。
0: 因地制宜，把阿河淇县分成了3个区域，实施了这个3个农村供水的并享的工作，推进了这个3个水源迁改的工程，还有8个集井供水的这个水厂呢进行了合并迁改，为下一步这个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呢奠定了这个水源和水厂的坚实基础。
2: 不仅要喝上水，还要喝上好水，把群众装在心里，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0: 一边在谋划推进这个农村饮水安全基本保障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对全县的这个农业灌溉的灌区的工程、山洪防治的排洪的工程也有个初步的想法。
2: 爱上帕米尔，爱上脱石干涸，渐渐的，这条大河也开始在李存云面前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而在李存云的推动下，脱石干河畔诞生了首个智慧水利系统，2座示范性智能水闸接入北斗导航， 灌溉调度响应速度提升40%。
4: 以前的取水的时候都要好多人去到水头上面去操作，一个人就是拧的胳膊发酸，他都拧不动了，然后第二个人上啊，然后可能五六个人呢，他要转三四轮，就是才能把起闭啊、开合呀、才能够做到。那么现在的话，鼠标一点就可以了，因为精准了，这也是一种一个节省啊，也是变相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嘛。
2: 然而李存云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开始规划起了一张更大更美的蓝图，他要建立一个阿赫齐县水利工程项目库。
6: 小道、牧业点、老乡的蓄水池，还有我们就是今后的一些那个水电站开发，还有水库的建设，都很全面，就是也很细致。像有一些牧业点，它连车也没有，要骑马或者是步行，对这个地形还有水资源进行一个分析，然后才能做这个库。
0: 不管是谁来或者是谁走，阿赫齐县这个水利项目规划，它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框架思路，就是大家都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在不断的填充完善这个想法。
2: 李存云把更多时间留给了阿赫齐的百姓和他深爱的托什干河，因为在阿赫齐的每一天，他都在完成自己当年立志来到边疆的约定。
0: 托什干河在阿赫齐水利人的这个工作的努力中，越来越向着温柔的方向在发展，向着阿赫齐老百姓有笑脸的时间呢会越来越多。我会一直坚持扎下根在阿赫齐，建设阿赫齐，管好、用好、服务好这个托什干河。
7: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情歌史，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赏析的作品是李商隐创作的夜雨寄北，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解读。
8: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爱不管风雨，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所谓一片景色解人难，所谓诗家都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正见。我们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从昨夜星辰昨夜风开始，一直讲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去挑战诗史上的千古难题，去解读一片伤心化不成的李商隐李一山。这个过程说实话既让人陶醉又无比艰难，甚至我感觉自己都被李一山诗里的情绪所感染，在这一首首经典之作的揣摩与解读过程中，真有衣带渐宽、为衣憔悴之感。当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解读，至少能够自圆其说，能够有独立之见解，成一家之言。如能达成这样的目的与效果，那就衣带渐宽终不悔了，为衣憔悴也心甘。当然，因为我们主要解读的是李商隐的五体诗和他的景色，所以也有朋友跟我交流说，李老师啊，你的观点是不是也太极端？李商隐除了这些爱情诗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诗啊，包括政治诗、咏史诗，恐怕不能说他只活在自己爱情诗、无题诗的精神世界里吧。这个问题问得也蛮好。据学者的整理和研究，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啊，共存诗614首。作为进士出身的传统士大夫阶层，李商隐当然要关心政治、关心时事。他一生也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和咏史诗，流存下来的大约有100首左右。除了政治诗和咏史诗， 还有很多永怀

师和咏物师，当然还有很多应酬和交际之作。这些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千古名篇和名句，在诗史中不朽地流传着，比如隶属前贤国语家陈游秦简。

爱句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相媲美，可以分别成为李商隐人生与爱情里的两句宣言。除了政治诗、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啊，应酬交际之作，李商隐诗作中最为典型的一类当然就是他的情感诗、情爱诗。我们说他面对现实的沉重，从万丈红尘里毅然转身，回到内在的精神世界，回到他挚爱的情爱世界，并不是说他完全对外在的世界就是心如死灰不闻不问，如老僧入定一般脱离万丈红尘。我们是说他用爱情诗、用情与爱建构起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使之成为生命、情感与信仰的支撑。当然即使是情爱诗，像无题、像锦瑟，李商隐的笔触幽深婉转，让后人如醉五里雾中，但除了这一类幽情婉质让人难以索解的情爱诗，李商隐也写了很多明白晓畅的情爱诗，比如我们今天要讲解的这首著名的《夜雨寄北》。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七言绝句构思精巧，却又浅显小畅，成为千古名篇。可是只要涉及李商隐，就像他的这个名字一样，商隐，大概在明白小畅的诗篇也会引来重重的争议。比如这首著名的《夜雨寄北》，它到底是不是爱情诗？它到底是写给谁？是写给妻子还是写给友人？居然都成了有关李商隐诗作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万首唐人绝句中啊，诗题是夜雨寄内，内就是内人了，如果是这个诗题的话，那就毫无疑问是写给妻子的。但是很多版本中又把它题作夜雨寄北，而且据学者考证，李商隐原题大概就应该是夜雨寄北，所以这北方的人里就不一定只有家人了，北方有家人还有亲人还有友人。所以我经常感慨，李商隐、李一山还不如直接把这首诗写作无题，并入他的无题系列，反倒不会有那么多无厘头的争议。当年霍松林先生在《唐诗鉴赏词典》中主笔《夜雨寄北》一篇，明确主张这是写给妻子的爱情诗，后来还遭到有些人的质疑，霍老还曾经亲自作文以便答，成为学界的一桩公案。当然即使到现在哈，也还是有人认为这首诗不是写给李商隐自己的爱人王氏，而是写给友人的，甚至有人就认为这就是写给他的好朋友温庭筠的。当时温李并称，两人的情诗创作又有相通之处，皆深情婉转之至，而且除了他俩还有一个段成式，三人诗文风格也非常相近。巧的是三个人在族中排行都排16，所以他们的诗风文风在当时并称为36体。这个36啊，是三个排行16的人他们的诗体文风。因为李商隐和温庭筠的关系，所以有人主张这首《夜雨寄北》就是写给温庭筠的，甚至啊，现在中小学教学里头涉及到这首诗，现在也开始有这样的声音，认为这首诗是写给友人的。主要论据除了诗题《夜雨寄北》不是《夜雨寄内》，还有首句说“君问归期未有期”，这个“君”字按道理应该指的是男人，要是女人的话哈，就应该用“卿”了。还有一点就是“何当共剪西窗烛”的“西窗”，主张朋友说的人说，西窗就如同于

窗有同窗，这应该是西屋之书房之意，肯定不是深闺之中。既然是在书房里和当共剪西窗烛，那一定就是在和同窗好友在聊了。除了这些深闻周纳式的揣测，最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为有明确的巴山夜雨涨秋池之说。像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中啊，这主张是作于大中二年的秋天，说这时候啊，李商隐有一次游巴蜀之行，但后来作者详细考证认为啊，这个时间李商隐并没有所谓的游巴蜀之行。那么这样一来，考察李商隐的生平年表，大多数人认为他这首诗应该作于大中五年，当时啊，西川节度使柳仲颖向李商隐发出邀请，李商隐最终接受了邀请，入川做柳仲颖的参军，也就是入了柳氏的幕府。其后他在四川的资州度过了四年的幕府生涯。李商隐应该是大中五年的秋冬入川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他心爱的发妻王氏在大中五年的春夏之间就病逝了。所以哈、啊，朋友说的人主张说，李商隐再悲伤再痛苦，寓居巴山蜀水凄凉地的他，也不可能写给已然逝去的妻子说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逐一来看这些证据。首先哈、啊，诗题，历史上既有夜雨寄内的诗题，又有夜雨寄北。事实上我也认为李商隐原来应该写的是夜雨寄北，而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里头大概啊，有可能是根据诗意改成了夜雨寄内。为什么呢？因为李商隐写给他的爱妻王氏的诗里头从来啊，几乎都不用寄内的这样的标题，比如他的摇落，他的凤，这两首诗其实都是写给他的发妻王氏的，可是哈、啊，他都不用所谓的寄内诗这样的诗题。我们前次反复说过，李商隐的情感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向来幽婉深挚，他甚至为此创出了无题系列，所以他在写诗的时候，尤其是在诗题上，经常是不走寻常路。常人喜欢写寄内，他可能就要写一个寄北，又怎知这个北啊，不就是指的北方的家人与爱人呢？第二，说君问归期的君只能指男人，这就比较可笑了。难道这些人没有读过元稹的诗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再有闲坐悲君一字悲，百年都是几多时。还有今日奉钱过十万，与君迎殿赴迎斋。元稹略长于李商隐，但毕竟也还同时代生活。元稹既然可以半缘修道半缘君，彼时深情犹有过之的李商隐，他的君问归期未有期，怎么就不能说是他的发妻他的爱人呢？第三啊，何当共剪西窗烛的西窗非要把它和同窗联系起来，这也让人感觉有些无厘头。西窗就是西面的窗户嘛，闺阁里的窗户就不能说西窗和东窗吗？如果这样的话，秦桧和他那个歹毒老婆的东窗密谋东窗事发又如何说呢？还有就算是在书房里，深情的丈夫和他深爱的妻子难道就不能红袖添香，就不能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了吗？最后最关键的也就是时间证据。洪迈说啊，这首诗应作于大中二年，说李商隐有巴蜀之游，但后来学者考证力辩李商隐并无此次巴蜀之游，于是根据他的生平，所谓朋友论者认为只能是大中五年啊，他随西川节度使柳仲颖至巴蜀，也就是秋冬之际
进入巴蜀，加入了柳宗颖的幕府。而这一年春夏之际，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已然病逝，所以持朋友论者认为这不可能写给他的妻子。这个论据看上去好像铁证如山，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李商隐一定要入川任职才能算是去了巴蜀吗？如果他不是任职，只是经过，只是暂留呢？像有许多学者就认为，李商隐大中元年的时候被桂馆观察使郑亚辟为长书记，也就是加入了郑亚的幕府，远赴广西。大中二年的三四月间，他离桂北返，到江陵之后又溯江至夔州。当时正是七月中旬前后，恰逢孟秋苦雨季节，长江流域江水猛涨，李商隐为此急流越鱼，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他的夜雨寄北、摇落、凤、阴书、过楚宫这些特别有名的代表作品其实都创作于这段时间。像摇落诗中明确说到，节爱曾伤晚，端忧付至今，就是很明确写给他的妻子的。而摇落的诗题只不过因为是首句是摇落伤年日，急流念远心，头两个字是摇落，便以摇落为题。这就像很多人主张的锦瑟、碧城，这些都是无题之题，李商隐随手写来，尤其是他的情感与主旨，不愿意像向来的文艺载道创作那样在诗体中显现，所以要么名曰无题，要么便以诗经的传统拈首字为题。既然此时的摇落是可以明确的写给妻子的，那么夜雨寄北又为什么不可以呢？话说回头虽然我们在这里考证考据了一大堆，其实最最重要的证据还是诗本身，还是诗里的情感，还是诗背后李商隐那颗纯粹的诗心，最能说明问题。你看首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如果是朋友之问，即便有情感在，但也一定有礼节性的问候成分在，那么诗人未有期的回答就一定有程式性的嫌疑存在。如果这样一来，这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他的情感味道，尤其是其中的深情的味道，一下子就降低了。以李商隐这样的诗作大家，唐诗三百首中选他的诗作仅次于杜甫啊，他要写朋友之情，怎会如此程式性的寡然无味的写起呢？但能品得诗味的人，读此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内心便不禁生出深情缱绻之感。只有至亲之人之间的问与答，虽然只是问归期，虽然只是答未有期，这样平常的问答之间才会饱含深情。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一句平淡问答里的深情无处宣泄，继而才会有巴山夜雨赏秋池的所见与所感。请注意，首先是一个音韵问题，这个赏秋池的赏是个多音字，在这里不能读赏秋池，赏是水涨之意，而赏这是膨胀之意，赏秋池就是说秋池要膨胀了，被胀开了，这种感觉和深情的意境完全不相符。你看这巴山蜀水凄凉之地，暗夜迷茫，大雨滂沱，池水猛涨，孤独袭来，在诗人的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相伴相诉的人，所以猛涨的只是秋夜的池水吗？巴蜀在下雨，而我在想你，雨越下越大。
思念越来越深。在孤寂的暗夜里，在孤独的命运里，思念与情感一时间如潮水袭来，不也如那涨秋池的秋水一般吗？你可知道，此时此刻，潮湿的思念一下子淹没了暗夜里的我。可是这种思念如何才能让你知道呢？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剪烛是为了夜话，古代那个蜡烛点的时候啊，时间长了之后，它的这个灯芯啊就会变长而且分叉，所以一分就分出这个紫霞仙子与青霞仙子来了啊。当然是开玩笑，为了保证这个烛火的明亮，所以要不停地去剪烛。为什么要让烛火明亮呢？是因为要让暗夜不暗，是因为要和你西窗夜话，是因为要在那一晚的重逢之夜和你说尽今晚我在巴山夜雨中的不尽的思念。所以因为思念，诗人竟然可以穿越时光，从这一晚望到共剪西窗烛的那一晚。这就是孤独中的一丝温暖，黑暗中的一缕光明啊。只要有那一晚，有可以共剪西窗烛的深情倾诉的那一晚，那么这一晚，今夜巴山夜雨中的凄苦、孤独、思念与深情，都算有了寄托，都算有了回报，都是值得的。所以这样的深情与痴念，这样的细腻与婉转，如果是写给友人，则实在是与情景不合；如果是写给恋人、爱人，才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尤其对于李商隐来说，我们反复分析过他的人生历程，所谓要知人论事，知人论诗。李商隐早年夹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进退失据，他以进士出身，却一生官不挂朝籍，大多数时间不得不加入他人的幕府以此谋生。虽然在牛李党争中犯了政治选择上的错误，但李商隐并不后悔。他作为牛党领袖林甫楚的得意门生，最终却加入了李党核心人物王茂元的幕府，并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氏为妻。李商隐虽然因此在政治上备受打击，但是他却并不后悔。他与王氏感情深笃，一生相互扶持，不论是在王氏的生前还是身后，李商隐的笔端、他的诗里、他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王氏的深深的眷恋。事实上，李商隐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在政治上并不像投机分子、小人那样手鼠两端。他虽然因站错阵营被人所诟病，但其实他在政治上的选择，终其一生来看，都是有着自己坚定的坚持与坚守的。而李党领袖李德裕失势之后，他还能坚定地颂扬李德裕的政治抱负，并充分理解李党的政治理想。其实这体现了他本人作为庶族知识分子，对李党代表下层知识分子重新崛起时政治理念的完全的理解与支持。而他之所以跟随郑亚远赴广西，不惜以进士出身的身份加入郑亚的幕府，也是因为郑亚是李党的重要的成员。所以内心中有坚定的人，在俗世的生活中，甚至在政治的喧嚣中，也一定自有其坚守。我们说李商隐长于建构他自我精神的世界，并不是说他完全放弃了外在的生活与世界。
可是现实毕竟沉重，李商隐空有一腔抱负，却只能以进士出身徒居幕府。所谓一生官不挂朝籍，仕途厌倦，不仅屈居下僚，还要受官场党争的排挤嘲笑。本来就少小孤苦、内向而深情的李商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所谓商隐，有人理解是殷商之旧臣，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所以其所居之地也显忠义，所以李商隐又字义山。这其中应该有一种面对外在世界的自我坚持与操守。当然也有人认为商隐源自于商山四皓，同样体现了大隐风范。除了名与字啊，我们知道李商隐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这个玉溪啊，当然肯定不是云南的玉溪，清人考证说玉溪永乐水名，唐李商隐常隐居之，号玉溪生，说他曾经隐居在山西永乐的玉溪啊一条河流之旁。不论在哪里，同样体现了他的隐逸思想。另外他又号樊南生，这个樊南应该指的是樊川之南。樊川是长安城南少陵园与神和园之间的一片平川，汉高祖刘邦啊把这个地方封给了樊哙，所以樊川由此得名。樊川之地啊风光秀美，崔护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而唐代华严寺、兴教寺，著名的八大寺也林立在樊川之间，这是历代文人所钟爱的一片地方。在繁华的长安城南，独有幽静，独有风光，代表着文人士大夫的隐逸追求。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晚年就隐居此地，并自号樊川翁，所以杜牧的诗集，所以杜牧的集子又叫樊川集。而杜甫也以此自号，杜甫号少陵野老嘛，少陵就在樊川，宣帝的墓也在樊川，叫杜陵，汉宣帝的墓叫杜陵，汉宣帝许后之陵啊，规模比杜陵小，所以就叫少陵，就在樊川。杜甫、杜牧虽然都姓杜，杜甫却置杜陵于不顾，号少陵野老，杜牧则自号樊川翁。其实都和李商隐的樊南生一样，借樊川之地表现他们不苟合于世的人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性格寄人，像杜甫、杜牧、李商隐，他们彼此之间性格必然天差地别。杜牧因对现实的不满与失望，转而走向生活上的放荡不羁，而李商隐则因现实的沉重与艰难，转而寻找内心的深情与缱绻。正所谓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又所谓世界微尘里，无宁爱与憎。所以即便人生几旅，即便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即便在一片潮湿阴暗的秋夜里，即便在巴山蜀水的凄凉之地，只要举眸远望，内心深处有一灯如豆，何当共剪西窗烛，与你却话巴山夜雨时。那样我们的爱，我们的思念，就能温暖着秋雨的寒夜，就能照亮我如此暗淡的人生。所以千年而下，李商隐和他的诗为什么那样动人？为什么一篇景色解人难，却人人爱诵景色无端五十弦？为什么虽恨无人作证笺，可不论是不是

0: 诗家都爱西昆好，为什么我们每一颗心都能因昨夜星辰昨夜风而生怅惘，都能因心有灵犀一点通而生温暖，都能因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生感动，都能因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为防惆怅是轻狂之叹。这是因为我们要在这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这是从李一山到我们每一颗心灵里的真实的呼唤与宣言。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这就是李商隐，这就是李一山。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5: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4: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9: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10: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9: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10: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9: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 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11: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9: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里雅。26岁的雷里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12: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9: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13: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9: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13: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9: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11: 雷女士您好。
9: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14: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15: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9: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13: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9: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 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7: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万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

0: 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再会。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来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32度到25度，阿勒泰阴，30度到21度，塔城阴转小雨，28度到18度，伊宁阴转中雨，32度到18度，伯乐阴转中雨，32度到18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35度到23度，奎屯阴转小雨，34度到21度，石河子阴，34度到24度，昌吉多云，33度到25度，哈密多云，46度到29度，吐鲁番多云，49度到35度，库尔勒多云，42度到32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8度到26度，阿图什小雨，36度到22度，喀什小雨，39度到22度，和田多云转阴，39度到27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32度到25度。

0: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金土地节目。阿克苏是伊干旗镇巴格旗村，曾经是产业单一的城郊小村。这些年究竟靠什么实现了华丽蝶变，又是如何跳出传统种地模式让家家户户持续增收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党总支部书记张小虎，一起来解锁乡村振兴背后的富民密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张书记。您好张书记。
9: 哎，你好主持人。
8: 嗯，欢迎您。给我们说说巴格旗村早些年是什么样，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好吗？
9: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
9: 我是咱们巴格旗村的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的党总支书记张小虎。我们这个村子啊，以前早些年我们巴格旗村曾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城郊贫困村，像这个土路都比较泥泞，房屋也老旧，产业

0: 单一，这人心也比较涣散。聪明守着好区位，却过着这个紧日子，增收无门路。环境也比较差。如今在咱们党建引领和援疆支持下，村子大变样，柏油路呀通到了咱们家门口。房屋外立面的色彩亮丽啊，这个我们的民俗风情街啊，也是游人如织。温室大棚连片成海，时光共享菜园也这个生机盎然，电商直播带货热火朝天，也是成了咱们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富裕村、文明村。啊，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咱们村有着怎样的一些地理资源优势？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说说好吗？
0: 行，我们村的优势啊，是在于这个。就是离咱们这个市区比较近，离阿克苏市市区比较近，就3.5公里。紧邻咱们阿克苏的国家湿地公园，多浪河也是穿村而过，是个名副其实的城郊后花园。首先是交通便利嘛，啊。
1: 好，
0: 哎，
1: 那
0: 好
1: 村
0: 的，主持
1: 里，
0: 人。
1: 下定决心要改变村容村貌，最初呢，是从哪些方面开始破局的呢？
0: 我们最先是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破局，先治这个脏，再治乱，后治差，这个也是咱们党支部带头啊，党员干部，这个首先自己带头拆旧自己的旧屋子，清垃圾，修道路，打通了咱们村民思想上的堵点，让村民看到了变化，树立了信心。后期我们又争取了援疆项目的支持。改造咱们这个，污水管网啊，硬化道路啊，还有这个路灯的亮化呀，美化庭院啊，这个村容村貌就焕然一新，然后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村子，
1: 好，村里打造的民俗风情街，如今变成了网红幸福街。这条街有哪些特色？那如果有朋友想到咱们村里来玩，您推荐的是哪几家店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这个民俗风情街的特色啊，是整条街色彩的这个色彩斑斓，充满了咱们民族的这种风情，像这个非遗啊，然后特色的美食啊，休闲打卡呀，这些都是咱们游客来了以后啊，都是必打卡的一些地方。我们这个有这个非遗，就像是穆萨莱斯。咱们南疆这边的一个穆萨莱斯葡萄酒，这也就是我们一个非遗产品吧。特色美食啊，我首推的就是我们这个烤包子呀、手抓饭呀，这些东西啊，这些美食。
1: 好，村里现在有多少座温室大棚？种了哪些蔬菜瓜果？听说这个草莓大棚挺火的，游客采摘不断。那种的是什么品种的草莓？口感怎么样？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可以，我们这个村里面啊，全村的大棚是一共是1245座，这主要种植的像咱们常吃的一些蔬菜，西红柿、黄瓜呀、辣椒呀、茄子呀、西葫芦啊、小白菜呀，这各个方面的一些蔬菜都有，也是咱们阿克苏市的菜篮子基地，还有一些像这个经济作物的一些，就是我们草莓、葡萄。甜瓜、吊瓜这一些，可以供游客去采摘的一些啊，像我们就四季都有菜啊，四季都有果。草莓的品种啊，口感也非常好，像什么红颜呀、圣诞红呀这些品种都有。
1: 那么村里有很多老人和妇女是没有办法外出打工的，因为呢，他们一是要照顾家庭，二呢，人老了也不愿意往外跑。那咱们是怎么通过大棚产业让他们实现就近务工增收的呢？
0: 好的，我们坚持啊，大棚都是建在家门口，岗位送到手跟前，让我们的老人、妇女、

0: 在这个顾家、顾工、事工，还有老人、妇女啊，都能干。这个工资嘛，像这个有计件的工资，也有计时的工资。你干得多就挣得多，日均平均下来是在200块钱左右啊，月薪在这个3000到50005000块钱。你家里有事儿你就可以回家，没事儿了你可以来大棚呀，就可以去务工，临时性的务工啊。
1: 这些临时就业的一些工种啊，可以方便我们的老人和妇女不用外出打工，就能够就近增收啊。那村里呢，还打造了村里来了新农人抖音账号，做直播带货。那怎么会想到用新媒体来卖农产品的呢？
0: 当初我们做这个新媒体直播啊，核心还是破这个难卖的问题。这个卖难的卖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的冰川新苹果，它这个品质非常好，但是它的销路过去嘛，就都是属于这个二道贩子。我们的二道贩过来直接把苹果从农民家里面收走，然后再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子中间就相当于我们农户和消费者中间还有隔了一层这个叫什么二道贩子啊。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做新媒体，直接就把这个叫什么农产品直接就卖到了消费者的嘴边上，就不用中间再有这个。

0: 然后他自己种自己吃，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农药呀、化肥呀之类的，那就相当于是无公害的，啊，这个托管服务这一块，我们又是提供自己种植和半托管、全托管这三种模式。你没时间打理的，你可以全托管，啊，我们找这个村民来给他这个帮忙播种啊、浇水啊、除草啊、采摘啊，这些让他省心，他自己又能吃上这个放心的菜。啊，这个还有休闲露营这一块嘛，我们就建设了休闲区、露营区，啊，自己可以带着菜到这儿来露营野餐，啊，享受这个田园风光。农耕体验这一块，我们就像这个现在城里的孩子长大以后，他都不知道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好多菜他都不认识，所以就我们又有了亲子农耕啊，还有非遗体验。农技的科普等一些活动，吸引咱们家庭呀、学生呀、团建的一些群体，这个人气也是越来越旺。这些模式啊，让我们城市居民，都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带动咱们这个餐饮、住宿、农产品的销售啊，也带动了咱们乡村经济，激活了乡村活力。啊，好的，主持人。
1: 而且这个菜园被认养之后，也有了更多的劳动力来照看这些菜园啊。对于城里人来说，是有了一个休闲的乡土，但是呢，对于咱们村里来说，那这些地呢，又多了一些人的照料，真的是两全其美的一个方式啊。村里呢还组建了乡土技术服务队、老农户传经送宝队这些队伍。那这些小队伍是如何开展培训、发挥传帮带作用的呢？
0: 好的，像我们这个乡土技术服务队啊，就是由咱们村里的这个种植能手、土专家、我们的老党员，组成。再说城里面的居民，有些他是没种过地的，所以我们就这些老农人、土专家，然后手把手的教他们，只要来问或者我们去转着看的时候，他不会，然后我们就给他帮忙，给他说怎么个弄、怎么种、怎么翻土、怎么打梗子。怎么施肥啊？怎么叫什么疏苗这些方面的，都是些给他们来一对一的结对子。咱们老农人给他传授经验啊，带咱们这个新农人，是吧？你自己新来种地的这些人，他都不会种啊，是吧？把多年的经验传授下去啊，培训，采取咱们这个田间的实操呀，集中的授课呀，线上，也就是。都是让大家人人懂技术，户户会管理，为产业发展提供这个坚实的支撑吧。
1: 好，那个共享菜园啊，不仅让这个村民务工挣了钱，年底有分红，还能壮大村集体经济。那这些集体收益又是怎么分配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共享菜园的收益，我们。首先坚持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及民生，助力发展，主要用于四个方面吧。这个基础设施升级，像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础设施升级。我们挣上钱以后，这是村集体的收入。我们首先是像这个修缮道路啊，硬化一些小巷道呀，还有亮化一些路灯啊，改造一些管网，是上水下水各个方面的。还有绿化村庄，还有咱们的人居环境，啊，这些都是提升咱们村庄颜值的。第二一个就是民生福祉改善，像用于咱们村民的养老补贴呀、医疗的补贴呀，节日的期间的一些慰问啊、困难的一些帮扶啊，还有关爱老人啊、咱们的妇女儿童的一些困难群众。啊，这些都是用在咱们民生福祉上啊，增强咱们村民的幸福感。第三一个就是我们产业提质方面，像我们投入这个大棚的升级啊，果蔬的新品种的引进，电商平台的建设呀，农旅设施的完善呀，做强咱特色产业，拓宽咱们增收的渠道。第四一个就是乡村治理提升这一块，用于咱们新时代文明实践。矛盾调解、平安建设、这个乡村文明培育啊，推动咱们乡村和谐稳定，文明进步啊，主要是这四个方面，是啊。
1: 好， 那咱们这几年村里是靠着媒体加

0: 农旅融合发展，村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了，游客越来越多。党总支给电商提供了哪些服务？村里改善了哪些基础设施来满足游客的需求呢？
1: 我们党支部这一块给电商的服务，就是首先我们建平台嘛，把这个电商服务站、直播工作室，给建起来，提供场地、设备、网络，免费供咱们新农人使用。第二个就是搞这个培训，定期组织咱们直播技巧呀、产品的包装、电商的运营培训，邀请咱们专家授课，提升咱新农人的这个业务能力，第三一个就是像什么，咱们品牌党支部牵头打造，那么七彩八格旗这个公共品牌统一包装、统一标准，提升咱们产品的附加值。销路这一块呢，我们对接线上平台、线下的商超、原浆的渠道，帮这个电商拓宽销路，对接客源，还有像我们的服务这一块，协调快递物流、仓储保鲜啊，解决这个发货、储存的难题，保障产品的品质，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党支部给电商的提供的一些服务。还有我们改善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像什么交通设施，这都是很常见的，什么道路呀，还有修建停车场啊，方便咱们游客来停车，文旅这一块，文旅设施的这一块，像我们打造的800米的葡萄长廊、民宿中心街、共享菜园、露营基地，这些都是我们丰富游玩的一些场景，配套设施这一块，像我们建设游客服务中心，还有公共卫生间呀、休息区啊、便利店呀、那么餐饮区啊，提升游客的这个体验。环境设施这一块，我们的污水管网、垃圾分类、庭院美化，村庄干净整洁了，游客来了以后也能待得住，对不对？就这些，就是。
0: 好，这人居环境变好之后，对咱们村里的产业增收、乡村发展带来了哪些连锁效应呢？
1: 这个人居环境变好以后你看带来的就是环境美，这个产业兴，村民富，这个乡村也就强了，这连锁反应好处非常的明显。我们产业更旺，环境美了，游客就多了，人气也就旺了，带动了咱们果蔬的采摘，民俗的旅游，餐饮和住宿，电商直播、农旅融合、产业这些都越来越强。那么像我们这现在年接的游客也在超过5万人次啊，像增收这一块，我们游客增多以后，带动农产品也卖得好，价格也高，村民务工分红、经营收入就全面增加，脱贫成果持续巩固，生活这个水平也大幅的提升了。人气也更足了，村庄颜值高了，这个环境好了，吸引咱们青年返乡，人才入驻。我们的新农人也越来越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治理这一块我们也就更顺了，环境变好了，生活改善，咱们村民的心气顺了，矛盾也就少了，参与度也就高了，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啊，文明创建、乡村文明啊、邻里和谐啊，这些都比较积极了。名气更大了，像我们先后这几年获评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还有我们的全国文明村镇等一些这个国家级的一些荣誉啊，也成了我们阿克苏乡村振兴的一个标杆村。这样。
0: 好，看到八格旗村这些变化，真的是为你们感到高兴。那接下来咱们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治理上还有一些怎样的新规划和新目标呢？张书记。
1: 好的。像下一步啊，我们还是围绕这个产业，产业要更强，咱们村民要想富，还是要乡村更美，治理更优，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咱们产业提质，做强我们的三大核心产业，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设施农业，继续升级我们这个1200多座这个温室大棚，引进咱们高端的这个果蔬品种，扩大这个草莓啊，一些樱桃呀，这些新品种，种植规模达到咱们精品的果蔬基地。农旅这一块吧，就是深入咱们这个民俗风情街，共享菜园，搞一些研学呀、非遗工手工法呀，打造城郊这个一日游的精品线路，争取在把这个年接待游客突破8万人次以上。
0: 嗯。
1: 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电商经营经济这一块，壮大咱们村里来了新农人这个团队啊，拓展直播品类、线上的一些渠道，年销售额呢，尽量要突破这个100万元到200万元以上，培育2到3个本土网红这个品牌，第二大一块就是村民增收，拓宽咱们多元增收渠道这一块，第一个就是我们稳定务工，新增这个500个以上的旧经务工岗位，带动咱们留守人员脱贫户，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尽量在这个3000到4000元以上。
0: 嗯，
1: 这个分红增收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继续扩大我们共享菜园、大棚的合作社规模，还有我们的冰糖心苹果的这个种植规模，年底分红尽量翻上一番，让村民共享咱们发展的成果。创业增收这一块，我们继续扶持我们的农家乐呀、民宿呀、手工作坊这些小微创业的项目，鼓励咱们村民自主创业，拓宽增收门路。第三一个就是我们乡村治理，打造和美这个和谐美丽新乡村啊，这一块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人居环境持续推进这个庭院美化、道路硬化呀、村庄的绿化、道路的亮化、路灯的亮化、卫生的净化，打造四季有绿，这个四季有绿、三季有花的美丽村庄。乡村文明这一块啊，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开展咱们文明家庭啊、好媳妇儿、好婆婆的评选，培育乡村，这个文明乡村、良好的家风、淳朴民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基层治理这一块儿，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健全咱们网格化管理、积分制的管理，化解矛盾纠纷，建设咱们平安八个旗、和谐八个旗。这一块也就这么多吧。
0: 好，非常感谢张书记。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八格旗村党总支部书记张小虎来介绍八格旗村的喜人变化，为你们点赞，谢谢张书记。那这个村的发展啊，是离不开村党支部带头谋发展，新农人聚力搭平台，全村群众齐心实干。那看着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来越好，我们在为张书记和村民们感到开心的同时，也期待未来八格旗村会有更美好灿烂的明天。张书记，今天的访谈我们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说起田间地头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的干部还有很多，退休农技干部李霞飞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任亳州农业科技开发中心、县亳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16年。1978年，李霞飞来到亳州农科所、县亳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事农业科技研究工作，后担任亳乐市与温泉县农业科技特派员，指导农民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助农增产。由于在测土配方、精良播种方面贡献突出，李霞飞作为推广研究员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工作者，2001年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4年分别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和自治区38红旗手标兵称号。2011年，李霞飞正式退休，头上的光环虽多，但他却是一个极其朴实的人，常年下地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增收增产，那默默地为亳州农业发展出力。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党员能够扎根乡土，发光发热，共同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1: 寸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

0: 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一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3: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4: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里雅。26岁的雷里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5: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一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6: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6: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7: 雷女士你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8: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9: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6: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雨露时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1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7: 新疆新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去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里面有两个字儿，锦绣。锦绣的锦和锦绣的绣，在字典里解释是精美华丽的丝织品。那听到这个词儿，可能你会想到江南，想到苏杭，想到小桥流水人家，想到温润如玉的南方。但是这所学校它不在南方，它在北方，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在博乐市，名字叫锦绣小学。那么这样一所小学是在西北边疆，为什么要叫做锦绣小学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去寻找答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今天节目的第一位访谈嘉宾，博乐市锦绣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魏春华。您好，魏书记。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魏书记，刚才呢在节目一开始介绍了咱们学校的名字叫锦绣小学，那么为什么学校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在边疆的小学，我们起这个锦绣小学，承载着怎样的一份期待呢？
2: 好呢，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大家一听到锦绣，可能会想到江南温婉秀丽的美景。
0: 对，
2: 很难把这个雅致的名字和我们辽阔雄浑大气开阔的边疆伯乐联系在一起。
0: 是，
2: 我们全体师生呢也都特别喜欢和珍视锦绣这个校名。那我们的校名呢有两个层面的由来，第一个层面呢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学校2011年建校奠基的时候，选址在我们伯乐市最大的，就是当时最大的这个锦绣一区、锦绣二区的居民区旁。初衷呢就是服务周边的居民，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真正满足就近入学的民生需求。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锦绣这个词语特别的美好。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锦绣在字典里是精美华丽的丝织品的意思。
0: 是，
2: 而精美华丽的丝织品是需要一针一线非常用心的，是需要慢慢的，是需要花时间，然后满怀着这个热情，充满着美好的愿望的，是需要坚持才能够织就的。而这些呢正和教育的特点是一致的，教育本身就是慢的事业，需要我们怀揣着热爱，心怀美好，耐心地陪伴孩子用心耕耘成长。我们的老师也常常和我分享他们对这两个字的这个理解。老师们说，所谓锦就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我们学校呢是多民族聚居的校园，各民族的孩子就像五彩斑斓的丝线，性格不同，禀赋不同，但每个孩子都自带光彩，弥足珍贵。那所谓绣呢，它就是我们的教育，是我们日复一日持之以恒的教育耕耘。如果说这两个字带有承载着什么样的期待的话，我想我可以用我们学校的办学目标来回答您，那就是为美好生活做准备。
0: 好，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叫锦绣小学，因为周围有小区，就是锦绣小区。我们是为民服务的一所学校，那孩子呢就是锦，我们的老师就是绣工，我们要把每一个独特的孩子引领他们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这就是我们这所学校承载的民生期待和我们的教育理念啊，非常的感人，魏书记。学校您也说了是在2011年奠基的，当时 学校是什么样子，第一批老师来的时候需要面对些什么呢？
2: 那2011年学校刚刚奠基启动建设的时候，这片土地还是一片崭新的这个城市新区，周边呢都是这个新建的居民区，道路配套的这些设施还在慢慢的完善，整体上来说呢，就是你走到周边一看呢，还是比较空旷的，也可以说是有点荒凉的。那么2013年8月的时候学校建成了，那么第一批来到这里的领导和老师面对的就是从零开始的一切，没有成熟的校园环境，也没有完善的教学设施，生源呢也是刚刚陆续入住周边的这个小区的孩子们，就是刚才说到的锦绣一区啊，锦绣二区啊，那可以说呢，学生、老师和学校都是跟着这片新区的这个发展，跟着这个周边的居民一起成长的。那么入校的第一批领导和老师们，凭借着一腔这个教育热忱，扎根这片新土地，真的算是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开荒办学。当时呢，条件确实非常的朴素，也非常的艰苦，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大家心里特别有底气，有盼头，因为大家清楚，我们办的是家门口的这个学校，是服务这个周边的这个孩子们成长的一个新学校。也正是咱们锦绣，我们锦绣第一批的这个领导老师们这种不怕艰难，这种坚守，这种开荒精神，造就了锦绣的追求卓越、永不满足的锦绣精神。那么一代一代的锦绣人就把这一所空白的校园一点点一点点打磨成了今天这样温暖精致、底蕴深厚的锦绣校园。那么让这所学校变成了花园、果园和孩子们的乐园，也为我们为美好生活做准备的这个我们的办学目标，这个实实在在的落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听到锦绣小学又在伯乐市，在西北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很好奇，就怎么会想到这么独特的一个名字？但了解了之后，其实呢，就是我们这里有锦绣小区，我们就是一个为民办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呢，白手起家，我们其实呢，最初的朴素愿望呢，就是解决这一片区孩子的上学问题，那我们就是要教好这个孩子。但如今呢，经过我们学校的打造，那这个锦绣小学那也成了名校啊，而且我们也是真的是按照这种锦绣来打造我们的孩子，打造我们的校园。锦绣小学的这个办学理念呢，是统一底色，各美其美。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咱们学校的底色指的是什么呢？
2: 我们学校统一底色，各美其美的办学理念，其实源自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非常经典的一个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呢学校是结合边疆这个多民族办学特色，结合学校的育人使命，把这句话转化成了我们小学最接地气、最贴合孩子们的育人理念。听起来呢感觉有点文艺，但是内核呢却是特别的朴实，也贴合我们的育人的这个实际。那我先说一下这个统一底色。我们学校呢是各民族孩子欢聚一堂，大家的民族不同，家庭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呢都是扎根边疆成长，向阳向善成长的初心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统一的这个底色呢，就是立德树人的底色，家国情怀的底色和善良正直的底色。那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孩子基础如何，我们首先都要帮孩子们立住好品格，树正好三观，然后厚植爱国爱疆的真挚情怀，这是我们所有孩子共同的成长根基，也是我们办学的最根本的坚守，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我们这个的共同的这个统一的底色。
0: 好，我们了解了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之后呢，其实也得知锦绣小学这个名字呢，它其实呢就是偶然得来的啊，但是得来之后我们特别的珍惜，那也把这个学校呢办成了就是有自己理念的一所名校。那么我们了解到咱们学校呢有一个提法叫五合党建工作模式，建之合、聚之合、创之合、拓之合、联之合。那么这五个合分别对应的是什么，您能给我们解析一下吗？
2: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学校的五合党建模式，其实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党建工作做实做细，做进课堂，做进孩子成长里的这个一套落地方法。听起来呢是五个词，其实大白话就是党建引领护航办学， 稳稳托举起我们同一底色更美其美的育人理念，最终实现为美好生活做准备的办学目标。那么第一个建制核呢，其实就是把根基扎牢，我们规范组织建设，依规办学，扎实治校，把学校的制度风气基础等等都打稳打牢打实。那只有学校的根基稳了，我们守住育人这个同一底色才有底气，才能稳稳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第二个聚制核呢，就是凝聚人心育人。学校最大的力量就是老师，最大的成果就是育人。那么我们通过党建凝聚教师力量，凝聚家校力量，凝聚各族师生的力量，让多民族的这个校园团结和睦，同心同向，用心提升育人的温度，真正把温暖向上向善的成长底色浸润到每一个孩子身上。第三个呢，创制核，就是涵养校风学风。我们以党建引领文明校园创建，营造纯净温暖积极向善的校园风尚，校风正，学风纯，孩子们才能在安稳美好的环境中舒展成长，各展所长，才能实现各美其美。那么第四个呢，是拓制核。拓制核就是拓宽育人的路子，我们不局限在课堂里教书，我们依托党建带动课程改革，教研提质，特色育人，不断地拓宽育人的渠道，更新育人的方式，让孩子们学得更活，成长更全面，为未来的美好生活积累更多的能力和素养。那么第五个呢，廉职核，就是示范引领带头实干。我们的以党建引领党员先锋骨干教师带头攻坚改课改，带头深耕课堂，带头服务师生，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用骨干的力量担当，带动全体整体这个学校的这个发展，让我们的办学理念、课堂改革、育人实践真正的能够落地，然后见到效果。那么简单总结来说呢，就是建制核是打基础，聚制核是暖人心，创制核正校风，拓制核促成长，廉职核带发展。那么五个核呢是环环相扣，最终就是为了守住育人的底色，成就每个孩子，为孩子们的美好生活稳稳铺好路。
0: 嗯，就是稳稳拖住我们的孩子，在同一底色下，让孩子们各美其美，健康成长。好，此外咱们学校还推行了支部建在年级组，这个做法在泉州都是比较少见的。当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推行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当初我们做这件事呢，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真正解决党建和教学两张皮的问题，让党建呢不只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而是真正能够扎根课堂，扎根育人一线。我们的育人的主阵地就在年级，就在课堂，所以呢我们就大胆地调整了这个架构，把支部直接建到了年级组上。我们的党员骨干先锋力量就在教学一线，育人一线，让这个党建工作呢直面教学的难题，直面学生的成长，直面家长的需求，真正让党建来引领教学，赋能育人，实打实地落地我们同一底色各美其美的办学理念，服务好为美好生活做准备的办学的这个目标。那么推行之后呢，变化也确实是比较明显的。第一呢，党建和教学拧成一股绳，现在每个年级的课改攻坚、班级管理、学生的这个德育工作、民族团结工作，都是我们的党员带头先上，带头实干。遇到问题呢，党员老师带领着我们的这个一线的老师们当场就研判，就得解决，效率更高，执行力更强。也彻底改变了以前就是党建工作做党建工作，教学做教学的这个工作，就是各做各的这种局面。第二呢，就是先锋引领作用真正的落地生根，党员呢不再是单纯的身份，而是这个课堂改革的排头兵，育人服务的先行者。不管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磨课教研、帮扶青年教师，还是关爱特殊学生，打造温暖的班风校风，我们的党员都是冲在最前面，带动整个年级的教师队伍凝心聚力，抱团成长，完美契合了我们聚之和和联之和的党建工作的要求。第三个方面呢，是育人底色更扎实更温暖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支部建在年级组，我们更能精准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统一各年级的育人标准，守住家国情怀的成长底色。同时呢， 因地制宜开展特色育人活动，让每个年级每个孩子都能用心被滋养，真正实现各美其美。
0: 嗯，好，也非常感谢书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啊。锦绣小学在2024年被列为亳州六所课程思政示范校，这个就是思政示范校之一，还精心打造了在路上特色研学品牌，推出了行走的思政课育人模式。今年的3月份，锦绣小学承办了市级研学活动。魏书记，您说这是一堂没有围墙的思政课，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2: 非常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这堂没有围墙的思政课，不只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活动，更是我们亳乐市党委、市教育工委推进筑牢同心、行走亳乐思政改革创新的重要实践。我们锦绣小学呢，是全市唯一先行试点的学校，可以说我们也是带着先行先试的责任和思考，深耕这套行走式育人模式的。
0: 嗯，
2: 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课堂就是在教室，课本就是教材，但真正的思政教育立德树人，从来都是不局限于三尺讲台的。那么我们扎根亳乐脚下这片热土，我们的这个亳乐，我们的亳州就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厚重的教育资源。所以我们所说的没有围墙，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把校园的边界打开，把课堂阵地拓宽，把育人的场景盘活。我们带孩子走出校园，走进家乡的博尔塔拉纪念园、亳州博物馆、图书馆、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的红色教育基地，还有我们这个学校所在的科尔根卓街道的非遗工作室，以及我们这个周边的温泉县的生态基地、乡村田野，还有达勒特古城的遗址等等。那么让孩子们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发展变化，亲身感受我们的这个家乡还有我们的新疆的建设巨变，亲手触摸这片土地的温度，那么这种沉浸式的教育比书本上的文字更直观更入心，能让爱国爱家爱疆的种子真正的扎根在孩子的心里，筑牢最纯正的成长底色。那么说到底，围墙之内我们教会孩子们知识和本领，围墙之外我们涵养孩子们的家国情怀。作为全市唯一的试点学校，我们构建的在路上行走的思政课研学品牌已经在亳乐市进行了推广。现在我们亳乐市所有的学校都在通过沉浸式的实景化的行走课堂，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读懂亳乐，认同家乡，厚植共同体意识。
0: 嗯，这就是最好的爱国爱家教育啊，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2: 是的，是的。
0: 2026年的7月1号，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起点上，我们回望学校的发展历程，魏书记，您觉得党旗引领这四个字如果落在咱们边疆小学，落在咱们锦绣小学，那最实在的成果是什么？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那么静下心来回望我们锦绣小学这13年的办学路，感触也真的是特别深。那么2011年建校，就是为了周边的小区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学，上好学。就是抱着这么简单朴素的初心。那么这么多年，学校能一步步稳步地往前走，越办越好。说句心里话，最核心、最坚实的力量，一直都是党旗的引领。如果问我这股引领的力量落在我们普通的这个边疆小学最实在最真切的成果是什么，我想首先党旗引领让我们办学的心从来没有偏过。我们身为这个边疆的教育工作者，始终记着自己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个使命。那从建校的第一天起，我们锦绣这个一代一代的领导，一届一届的这个老师，一批批的这个孩子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做表面功夫，就是踏踏实实的扎根这片土地，安安心心的办老百姓认可的家门口的好教育。我们坚守着为美好生活做准备这个朴素的办学目标，一心一意的教书，全心全意的育人。那么不管学校怎么发展，环境怎么变化，立德树人的初心，服务好孩子们的心，始终都是稳稳扎根，从未这个动摇和偏离。那么其次呢，党旗引领让我们的育人有温度，成长有底色。我们学校呢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族孩子天真善良，各有特点， 那么这么多年，我们始终践行统一底色各美其美的育人理念，在党的引领下，把团结、善良、爱国、爱疆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的心里。我们不追求所有的孩子都一模一样，只求每个孩子都品行端正，心怀家国。我们尊重每个孩子的天性和特长，用心呵护每个小小的闪光点，因材施教，耐心陪伴，让每个孩子都能自信的成长，活出自己的精彩。
0: 嗯，
2: 那么最后呢，也是我最感动的一点，党旗引领的凝聚了一群真心扎根边疆的教育人。那么回想建校之初，第一批的领导老师凭着一腔热爱和担当，白手起家，默默坚守，

0: 乐美奇美为你们点赞啊。那咱们学校叫锦绣小学，锦绣这两个字儿，您对它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呢？
1: 其实在我心里呢，锦绣从来不是一个华丽的校名，而是一份踏踏实实代代坚守的教育承诺。对于未来呢，我也没有宏大的这个愿景，只有一个一份比较朴素的一个期许吧。就是我希望未来的锦绣呢，能够依然守住这份纯粹的教育本心，不浮躁，不功利，一如既往的呢，服务好百姓，把咱们家门口的教育越办越暖，越办越实。第二呢，就是也希望未来的锦绣呢，能够绽放更多孩子的光彩，我们能够继续好好践行统一底色、各美其美的理念，耐心守护好每个独一无二的孩子，让每个孩子呢都能被温柔以待，被用心的培育。说到底呢，过去的锦绣是一代一代锦绣人一针一线坚守出来的，那未来的锦绣，我想我们依然会带着热爱和初心慢慢的耕耘。我希望很多很多年以后，提起伯乐市锦绣小学，大家想到的不是光鲜的荣誉，而是说这一所学校是一所温暖的、踏实的、有情怀的、有温度的学校，是孩子们成长的这个沃土，是老百姓放心的一所家园。这是我想到的。
0: 好，那在家门口的学校打造一个温暖的学校，桃李满天下。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魏书记为我们介绍锦绣小学，为所有的老师那致敬，也向所有的学生点赞啊！希望咱们学校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好，谢谢魏书记。好
1: 的，
0: 再会。
1: 再见。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的教育在线节目继续带大家走进伯乐市锦绣小学。伯乐市锦绣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魏春华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锦绣小学的由来。那锦绣小学的办学理念是统一底色，各美其美。魏书记说，锦呢就是每个孩子，绣就是学校的教育。那么学校如何教育这些孩子们？伯乐市锦绣小学构建了和美课程体系，涵盖德育养正、语言、阅读、数学、科技、体育、艺术、劳动实践五大领域。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我们的老师林静，来了解一下学校的教育工作。您好，林老师。
2: 您好，主持人。
1: 林老师，您在学校是教什么的？
2: 我是伯乐市锦绣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
1: 语文老师。那么您是哪一年到锦绣小学去任教的？
2: 2018年。
1: 2018年，就等于说建校7年以后了，是吗？
2: 对对对，
1: 咱们是2011年建的校。
2: 是的，是的。
1: 那这时候到学校，学校的模样是怎样的？你心里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因为第一代人是，用拓荒的精神在建校，但这时候学校已经建了好多年，当时学校有怎样的一个变化，还记得吗？
2: 当时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最早的时候，伯乐市锦绣小学属于伯乐市锦绣片区，因为它有建校10多年的历史，最早它是一片空旷的新区。后来成长为我们各民族孩子一个温暖的大家园，然后我们现在每一次进校门，都能够看见各民族的孩子喜笑颜开，三三两两的每天早晨和我们的书记、校长、老师、同学们相互问候，每天呢也都能够迎着清晨的这种暖暖的朝阳，我们走在校园的这种小路上，看见那个干净、温暖、被阳光照射的校园，作为老师，我的心里总会感觉到非常的
1: 温暖啊。
2: 对，温暖，
1: 是，这是学校该有的样子，是吗？
2: 是的。
1: 锦绣小学有一个课后服务叫1+X 模式，一呢是1小时作业辅导， X 呢是素质拓展课程。那我们了解到一个年级一个特色，比如说一年级是腰鼓，二年级是韵律操，三年级是萨乌尔登。那林老师，您带的是几年级？这个年级的孩子，那他们是在学什么特色的这个技艺？孩子们上课的时候表现怎么样？
2: 我们学校呢，因为课后服务一直都秉承着刚才您说的1+X 特色模式。然后我们夯实呢育人基础，然后去多方面、多方位，然后去丰富孩子这种自我成长的舞台。那么一呢，是我们学校1小时的专业作业辅导时间，那么助力孩子们就是高效在校完成这个课堂作业，然后查漏补缺，巩固新知，尽量呢让学生的学习上不留短板。 X 呢是我们学校多元化的一个素质化的拓展课程。刚才我们讲到了一年级呢，我们学校开展的是活力腰鼓，铿锵昂扬，二年级呢是韵律操，特别舒展朝气，三年级呢我们学校特别设置了特色的萨乌尔登，是我们这种传承民俗魅力。而我们五年级呢专属特色课程，主要结合硬笔书法与软笔书法，同时呢因为我们处于小学高段，所以我们更加注重孩子这个小学和初中的衔接，同时也深耕书香阅读，让笔墨书香呢成为我们五年级孩子学习这种成长的底色。那么我们在书法课后服务课堂上呢，在我们的这个五年级孩子身上是没有喧闹。

0: 草气息，那么都是特别静谧，流淌着书香气息，就是我们少年本应该有的这种课堂的模样。而我们在这个书法课堂上，孩子们无论是练硬笔书法，我们要写得工整清秀、有力，每一个笔画都要精进，让孩子呢坐姿端正，章法布局、间架结构，甚至认真揣摩、反复练习。但是我们的软笔书法呢，更是古韵悠长，就是在淡墨的这个宣纸上，让孩子们写捺舒展、点画灵动，在我们的老师的讲解下。然后呢，去开展这种中华传统文化书法的魅力和以及感受他们的博大精深的文化。那遇到难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也会主动和老师共同探讨，然后去打磨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软笔书法字体变得更加格外动人，更加有这个精气神儿。所以笔墨修身，书香润心。书法课程呢，不仅锻炼了我们学校孩子们的这种专注力、观察力。还有耐心和毅力，更让孩子们在一笔一画中呢，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内在的涵养品性，沉淀我们的心性。因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特色的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的结合，我们的孩子很喜欢。而每一次提起书笔，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这一天当中沉静的时间。他们愿意珍惜这个课堂时光，愿意沉浸在这个笔墨的世界当中，愿意和老师共同交流，书写进步。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课后放下书本，静静地品味经典美文，徜徉书海，其实更多的也是让我们的孩子以笔墨修身，以书香赋能。在我们博乐市锦绣小学传统美育与书香浸润中稳步成长。逐光而行，绽放属于我们小学高段的孩子的少年之美，少年风采。
1: 好，非常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锦绣小学开设了59个社团，涵盖电钢、浮雕、航模、剪纸、轮滑、古筝、蒙古长调等，学生可以自主选课、走班上课，做到人人有项目、人人有特长。59个社团，这个数字啊，放在全疆的小学里都算是多的。那林老师，您自己是否带社团？那社团里孩子们的成长故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我自己呢，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也是长期驻扎在学校的这个特色社团课程当中。我们5年级呢，主要是开展的有剪纸特色社团。学校一共开设了59个社团，包含了多种多样，其实都是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实现人人参与社团，人人都拥有一技之长。我们拒绝这种同质化的教育，一样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在校园里也能找到自身优势的舞台，能够学有所长。所以在这里呢，我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社团里一个维吾尔族的小姑娘，她参加社团的一个这样的成长的故事。就是这个孩子在刚加入这个剪纸社团时呢，她是特别文静、内向、腼腆的一个维吾尔。

0: 默默的画稿，默默的这个打草稿。但是，其实，在我们老师，其实我们在开展社团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我们老师觉得每一个孩子都要像一根独特珍贵的丝线一样，需要我们耐心的去引导，帮助他们穿针引线，用我们的温柔陪伴，用我们的社团，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像刚才我所说到的，每个人没有特长，能有特长。每个人有特长，能让自己爱上自己喜欢的这个社团活动。所以呢，在这个孩子身上，就在我们老师不断的持续的引导与帮助下，这个孩子后来慢慢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他愿意和同桌和同学和社团的同学展开自己的这种剪纸的想法。今年学校开展我们这个在路上行走思政研学活动，这个孩子呢，他也主动上前。就是我们学校每一次有这个展板，就是摆放在校园里，有的时候有一些参观来访的学校，也有一些其他学校的老师们啊，到我们学校来观摩交流学习。那这个孩子呢，就主动承担起了去讲他自己的剪纸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样的社团开展，对于这个孩子，我们是亲眼见证他从胆怯到变得自信大方，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锦绣小学的秀子。其实就是我们老师用眼睛、用心灵，日复一日的去耕耘、去发现、去看见。其实社团不只是单纯的兴趣课堂，它更多的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意识，达到我们学校的这种以美润心、立德树人的思政阵地。
1: 虽然是带社团在学特长，但实际上这个思想教育工作是少不了的，让孩子打开心扉，融入社团，更好的成长自己，这也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职责，是吗？
0: 是的。
1: 那也感谢老师们用心的来教导孩子。咱们学校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课程，叫360堂职业启蒙课。家长可以进课堂给孩子们讲各行各业的真实模样。林老师，您印象最深的一课是什么？孩子们听完之后有什么反应？
0: 是的，我们学校真的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我们的校领导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现在的孩子，如果我们光教课内知识和我们开展社团，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于我们现在社会与快速的这种飞速的这种进步和咱们孩子的这种接受新事物啊。所以呢，我们学校校领导在这个360堂职业启蒙课程当中，我校呢是用和美课程，用这种劳动实践板块，然后达到行走思政课堂的这种校内到校外的延伸，它让各行各业的家长们都走进教室，也可以让我们校园里的孩子走出学校，把育人场景拓宽到家庭、社会，打破了课堂围墙。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说一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从事化学相关工作的家长走进我们班的那堂课堂，他专门带来了满满一箱实验器材。他走进教室，孩子们眼睛里一下就变得亮了起来，心里满是好奇与期待，因为这些孩子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疑问，一直不停地在询问着这位家长。这位家长此时好像就像变成了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的解读者，然后很多的孩子就围着他问神奇的化学实验效应啊，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等家长打开他带来的那个百宝箱那一刻。各种各样的试管、玻璃器皿，还有五颜六色的试剂摆在桌子上时，我们班的孩子就开始不停地欢呼，然后叽叽喳喳的开始讨论，那种新鲜感，真的是让我们老师看到了孩子的这种被
1: 求
0: 激
1: 知
0: 发
1: 欲
0: 的
1: 是吗？
0: 知识的渴望。所以，当这位家长拿着这个实验器材去演示的时候，比如说液体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孩子们当时看得目不转睛。我在那一刻深刻地看到了孩子们心里藏着的刚才您所说的求知欲。我们对新鲜事物、对美好生活、对科学知识，永远都保有热情与向往，那么我们才愿意去坚持做这件事情，我们才会去喜欢。所
1: 其
0: 以
1: 实
0: 这
1: 看
0: 些
1: 到
0: 话
1: 孩子这样，作为老师，您肯定知道他们未来也一定会爱学习的，因为这些课
0: 是
1: 程
0: 的，是的。
1: 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是少不了的课程，是吗？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班孩子刚开始这个职业的时候，因为孩子们年龄还偏小，在1、2年级阶段， 所以这些化学启蒙课

0: 就当时对我触动特别深，也是让我真切地体会到这个边疆教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站在讲台上的责任是什么。而在那一堂课当中，我看到了孩子们的眼睛是不会说谎，他们一举一动都藏着对这种知识特别纯粹的渴望，而这也是我们学校因为孩子们有如此的反响，孩子们都喜爱这门课程，这就是我们学校为什么一直坚持开设这门课程的意义。所以从360堂职业启蒙课程开启之后，我们的很多孩子就是开了很多，比如说也有认识公安民警、交通警察，税务知识，甚至银行的工作人员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怎样去理财，怎样去做一个小小 CEO，各种各样的，怎么样去，包括美甲，还有理发，各行各业的知识进到校园来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们有的时候就会给我写纸条，告诉我将来他们
1: 他
0: 长
1: 们
0: 大
1: 的
0: 的
1: 理
0: 理
1: 想
0: 想。
1: 是什么？是吗？
0: 对，有的孩子就写将来我想当老师，我也想像林老师一样教书育人，像有的孩子说将来我也想做一名社区工作者，原来社区工作者也可以去维护邻里之间的和谐，促进国家安定。还有的孩子呢就会说我想做一名生态建设者，我想保护我们博尔塔拉河流域。所以更多的在我的那堂我们班孩子上的那些化学课上，我看到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他们说想成为科学家、化学家、实验家。我们还有一些军人来为我们讲课，孩子们说将来我想成为保家卫国的军人。无论孩子们将来想成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360堂职业启蒙课程，都是家长们职业的真实写照和他们的真实工作经历的反馈。所以让孩子们其实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
1: 好，
0: 开启。
1: 其实就是除了应试教育之外，让孩子及早的了解社会，上一上这个社会课堂啊，可
0: 是
1: 能对孩子的成长更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会在他心中呢做一些较早的启蒙，让孩子早一点找到自己的方向，真的挺好的。那在边疆当老师啊，是有辛苦的，但是呢，您刚才也分享了满满的成就感，您从教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0: 从我进锦绣到今天，支撑我一直走下来的最大动力，我觉得就是一代代锦绣老师们传承下来的匠人精神。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坚持不懈、对职业无私奉献，并且拥有大爱情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纯粹，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孩子们身上看到幸福的笑脸和他们成长的变化。而我们学校也一直把党员，然后德育、教学、社团把它勾连成一线，把我们所有老师拧成一股绳，以党建为引领，所有老师都时刻提醒自己，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变化，是从懵懂到友善，从内向到外向，变得活泼开朗，这就是我们做教育的最大的幸福职业感。所以每一次孩子们主动表达自己爱校、爱疆、爱国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都会愿意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以这种责任和温暖，去想着贯穿自己整个教育生涯。这是我们作为锦绣小学教师，觉得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的动力。
1: 好，那站在老师的角度，锦绣小学，那您未来期望它变成什么样？
0: 我希望将来的锦绣，一是能够纯粹办学、尽心育人，一直坚持以现在的这种五核党建引领，然后继续深入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加 X，包括59个特色社团，包括行走思政教研的这种活动，让各民族的孩子从小相互了解、相知相融，让家长放心，我们也能够得到家长的口碑。然后真正的做一个有温度的学校，那我更希望每一个孩子在这里都能成长为一个闪闪发光的少年，无论在哪个社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能够守护自己的那份小小的爱好。

0: 让自己成为一个爱好的传承者。最后呢，我还期盼，就是我们作为教师，要传承锦绣初心，要代代把我们的孩子放在首位。在这里，我们永远要把责任落在每一节课上、每一次社团活动当中、每一次研学实践中，甚至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一次与家长360场职业启蒙课程当中，带着这样的包容，带着这样的情怀去出发，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奔赴未来，去有学识、有品格，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这样的孩子。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有您这样认真的任教，那我们对锦绣小学的未来也是充满信心，也希望咱们的学校未来越办越好。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再会。
0: 谢谢您。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6: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伯乐市锦绣小学。刚才呢，伯乐市锦绣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魏春华、林静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锦绣小学的由来和现在。锦绣小学的办学理念是统一底色，各美其美，锦是每个孩子，绣就是我们学校的教育。那刚才林老师给我们讲到孩子们上课的模样的时候，语言里呢是充满了骄傲和温柔。我相信呢，每一位听众也都感受到了。那聊了这么久，我们其实呢也想听一听孩子的心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锦绣小学的学生蔡雨涵。你好，蔡雨涵。
7: 主持人老师您好。
1: 你是几年级的孩子？
7: 我是2年级10班的学生。
1: 才上2年级。那看来老师对你非常的放心啊，让你和我们来做连线。你是2年级10班的是吗？
7: 对。
1: 班上有多少同学？
7: 44个。
1: 44个。那你早上进校门的第一件事儿是做什么？到学校里开心吗？
7: 到学校里非常的开心，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校门口遇到书记，书记每天都会在这里等着我们，和我们击掌问好，还会轻声的和我们聊天，我们会把自己心里的小烦恼、有趣的小秘密和好多的小建议讲给他听。
1: 啊，这个魏书记每个早上都会迎接你们进校，是这样吗？
7: 对的。
1: 啊，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你知道。

0: 哦，这个书记的工作是很忙的。咱们早上是几点钟上课？
1: 我们早上是9点半准时上课。
0: 那可能9点钟的时候，咱们就陆陆续续到学校来了，是吗？
1: 对的。
0: 好，那锦绣小学设计开发了4×6×24锦绣游戏，4个学年，6个年级，24种游戏，操场上设置了体育用品自取站，有呼啦圈、沙包、跳绳儿，可以随便取用。而且呢，听说你们的课间时间是15分钟，不是10分钟。那么，这么超长的课间时间，你们都会做些什么？你最喜欢玩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多出来的这个时间，大家都会去操场玩耍。学校的体育自取站器材特别齐全，沙包、呼啦圈、跳跳球、跳绳，随便玩。我们班会分成6支小队玩锦绣游戏里的户外小游戏。我最喜欢跳绳，作为体育委员的我，还会带领大家组队比赛。
0: 你真的很厉害，我不知道你是体育委员啊。而且呢，你们去课间游戏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同学都喊上啊，非常有集体意识，为你们点赞。那平时你在学校参加了什么社团？在社团，都做一些什么？你最喜欢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参加的是无人机社团，我特别喜欢制作飞机模型。社团课上，老师会教我们认识飞行器零件，组装仿真小飞机，看着零散的部件变成完整的小飞机，特别的有成就感。
0: 你真的太厉害了，为你点赞啊！喜欢飞机模型，那未来你的梦想是什么？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1: 可以，
0: 是飞行员吗？
1: 不是的，我长大之后想成为一名军人，因为就是，
0: 好，这个理想非常棒。那学校有没有组织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走出校园的活动？
1: 当然有。我们学校4月份的时候，组织我们参加了校外的研学活动。
0: 那这个活动你有什么收获？
1: 在这个活动中，我变得更开朗、更向上了。我以前我的耐力不是很好，经过多次的户外体育活动，我的耐力变得更好了，也知道如何组织同学们进行游戏了。
0: 通过这样的校外活动，让你的组织能力变强了。看来你是一个全方位都在成长的孩子，不仅是这个体育委员，而且呢，你的动手能力、学习能力，喜欢这个飞机模型啊，这说明你也是学习非常好的一个孩子。那么经历了校外的这个活动之后，你也觉得自己呢，组织能力更强了。那长大之后呢，你的梦想是军人。那学校的这些所有的教育，有没有让你觉得其实你离这个梦想是很近的？
1: 当然有，因为军人叔叔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智慧的头脑。学校的各项体育活动让我的身体更加的强壮，每节课的学习都让我的小脑瓜变得更加的聪明，每天都让我离这个梦想越来越近。
0: 我可以看出来你非常喜欢现在的学校。那如果让你当一个小校长，可以给学校提一个小的改革的要求，你会提什么这个改变的建议呢？
1: 如果让我当一次校长的话，我想让魏书记在学校里建一座科技馆，让同学们不用走出校园就可以看到最顶尖的科技设备和技术，让同学们对科学的喜爱之心更上一层楼。
0: 那这个建议很好，听上去是要花很多钱的，但现在是数字智慧时代啊，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互联的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科技馆的问题啊？那我们也一定把你的心愿转告给魏书记。好的，蔡雨涵同学，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也祝你学习进步，每一天都健康快乐，好吗？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好，那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锦绣小学未来越来越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子祥。在直播间

0: 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这几天乌鲁木齐市迎来了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大部区域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一热，你可能就会莫名的烦躁，甚至连脾气也变得点火就着。事实上，这种情况提醒你，你被情绪中暑盯上了。天热时情绪为什么会出现变化？怎么样通过自我调节来给情绪消暑？针灸如何治疗夏季吹空调导致的肩颈腰腿痛？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特别邀请新疆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姚四平主任为您科普。
1: 天气热了，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情绪会受这个天气的变化，
2: 对，
1: 会觉得莫名其妙，可能以前不是特别在意的事情，现在就会容易着急，容易上火。这个情绪和温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情绪高呀，咱们就出现一种那个啥，咱们出现就是一个燥热。
1: 哦，
2: 这一燥热呢，咱们心火就开始旺，就会出现一种心浮气躁呀，晚上睡不着觉呀，出现一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那个如果太燥呀，我们可以吃一些凉性的水果呀，或者是喝一些那个咱们那个咱们平常经常用的一个喝的绿豆汤呀，
1: 哦，
2: 或者携带一些，都可以降暑防温的作用。
1: 当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关键在于您怎么样进行自我的这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调节的过程当中发现确实是存在一些困难，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躁动的情绪，没关系，这个时候也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您走出这个情绪的困境，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医的方式来帮助您缓解您的这个症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权威专家呢，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杨四平主任，来为各位分享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怎么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为我们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其实我们当出现一些这个短暂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太大的影响，对于身体健康也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呢，确实是深受情绪疾病的一些困扰，比如说抑郁症。
2: 对
1: 啊，想问问姚主任，中医是怎么样来认识抑郁症的？
2: 中医认为啊，抑郁症是由于呢情志失调，使心情压抑，久久不能舒畅，从而导致呢气机紊乱，脑失所控而形成的本病。这个病呢，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与咱们的脏腑呀、心呀、肝呀、脾呀、肾啊，都有诸多的联系。它主要病理变化主要是就是一个气机失调，而导致有引起呢一个气机瘀滞、痰湿内阻、扰乱神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久病啊，气血亏虚，它不能上容于脑，而导致这个脑失所控，就出现这个心情低落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能力下降的表现。咱们有一个古语就说七情所伤，这就叫七情所伤，导致呢五脏六腑呀，它的气机失调，痰瘀阻络经络，而出现各种的躯体性的一个症状，好比头疼呀、头晕呀、或心急、心慌、腹胀、胃胀，这些一系列症状，还有会有些病人会出现我全身经常性的游走性的疼痛。你说做检查吧，它也还是一个
1: 查不出问题，
2: 查不出大的问题来，就是这种情况，这都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
1: 当出现这个抑郁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理专家会做很多的这个指导，包括药物的指导，一些其他器械的指导。除此之外，我知道这个中西医结合在治疗抑郁症方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的，姚主任。
2: 对，是的。实际上从临床实际上来看呀，不单纯的中医啊和西医治疗抑郁症啊，它都有一些满意的或效果良好的一些患者。
1: 对，
2: 可是也不可否认啊，它都有一些也有一些效果欠佳的一个病人。纵观现代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啊，还有通过实践理论啊，中西结合治疗抑郁症是最佳的一个途径。它主要表现在一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中西结合呢继承了我们中医的传统的一个理论和治疗经验，而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个现代医学治疗抑郁症的那个它的诊断和一个先进的一个治疗方法。 中西结合呢，它可以取长补短，互有启发，促进了对抑郁症的认识和对它一个研究，造福于广大抑郁症患者。
1: 嗯，
2: 第二个呢，主要是抑郁症，西医治疗抑郁症啊，效果是真的很好。
1: 对，
2: 可是也不可否认，它又也有一些很一些西药的一个副作用。
1: 嗯，
2: 像临床比较常见的，我们就是口干、口苦、便秘、肥胖，这些是几乎啊，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治疗病人期间啊，我觉得有病人十个里面啊，得有六个、七个、八个这样的会出现这种症状。
1: 嗯，
2: 比较症状比较再稍微少一点呢，就是一个椎体外膝的一个反应，就像这个手抖，手抖啊，这个就是通过我这几年的临床啊经验来说，针灸治疗这个手抖效果是很好的。
1: 嗯，
2: 有些症状比较轻的，当天针灸完之后啊，这个手抖症状就比较很明显的就制止了。稍微重一点的，两到三天就起效果，一般呢7到14天，如果把这个药物在停止的情况下，7到14天这个手抖情况就会减轻，就会甚至消失。再比较少见的就是性功能障碍这个副作用。这个呢，我工作那么多年啊，很少，可是我也碰到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患者呢，就是从地州上来的一个上高中的一个小伙子，他住院一周，到我这儿来住院，等针灸做针灸治疗。他母亲呢就悄悄把我拉回去了，就说这个孩子呀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就问我说针灸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治疗。我说可以呀，从中医上来说呀，他这个就是肾阳虚的一个问题。
1: 哦，
2: 我们针灸呢补肾阳就够了。这个孩子我给他扎了有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他自己跟我说，亲自说，哎，他说姚大夫，他说我那个恢复正常了，都挺好的啊。我也觉得那个也挺高兴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呀，我刚工作，也就是到咱们医院工作，也就两三年。
1: 嗯，
2: 对这一方面来说，也就是说有一个理论的认识。
1: 嗯，
2: 可是做完这个病人之后，我才发现，哎，我们针灸效果是真的挺好，而且这个病人还跟我说，他这个抑郁症是第二次发作了。他第一次发作也是服用了我们那个治抑郁症的那个药物，也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当时呢，他在下面就只服用了一些中药，没有再做其他的理疗项目。大概要花费了仅仅2个月到3个月才恢复正常一个功能状态。
1: 嗯。其实我觉得任何疾病，有些朋友说通过一些治疗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可能是没有找到对症的精准的治疗的方式，
2: 是适合他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咱们的不管中医啊西医啊，他对任何疾病都有他的治疗的一个方案，治疗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针对性。
1: 嗯，
2: 就是你这个疾病针对应该是哪一种治疗方法更具体一些，效果更佳一些，是这样子。就是大家找到应该是寻医啊，找到一个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非常感谢姚主任的精彩的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咨询自己想咨询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一起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米都在进行留言说，姚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倒没有抑郁症，但是现在是青春叛逆期，我也特别的焦虑，跟他沟通不畅，孩子总是一进家门就把自己锁起来，这种情况中医有没有办法解决？姚主任
2: 啊，这个来说呢，我还比较有经验。为啥？我自己的孩子也14岁，上初一，也是，哎呀，也是出现这种叛逆期，经常呢一句话该说不好呀，他自己啊就心情不好，就是回家之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也不说，也不弄啥。刚开始呀，对这个认识也是不够。不过看了一些，翻了一些书籍啊，发现这孩子啊是一个气机的瘀滞。
1: 嗯，
2: 咱们中医讲究是什么？见肝治病，当令脾湿。那我们就治脾就可以了。那我在那就给他扎了一些就是脾上的穴位，像太白呀、宫髓呀，再加上胃经的足三里呀、中脘呀，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扎完之后呀，这孩子啊他是一个红光满面，然后呢情绪不能说立马好起来，可是过了取完针之后没多久，这孩子情绪就立马好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孩子啊，他稍微出现这种青春期的症状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给他做思想工作，然后就给他扎针。所以现在孩子还是比较很好的。
1: 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真的是一件好让人羡慕的事情。
2: 哎呀，我的孩子被我扎习惯了，从一岁开始发高烧呀，我就给他放血做治疗，有感冒呀，腹痛呀，积食呀，我都是给他扎针。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成一个习惯了，他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回到家就说啊，妈妈你给我扎几针吧，也没说吃药。他有一次感冒咳嗽还挺厉害的，我跟他说，我说姨姨，我给你开，就是买点那个糖浆喝一喝啊，化一下痰。他说，哎，我不喝那个药。他说妈妈，我喝那个药之后啊，有时候会引起我那个咳痰咳不出来。他说你就给我扎针吧，然后把两手一伸，跟我说妈，你给我扎针吧。
1: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让人羡慕不来。但是大部分的孩子没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而且呢，就是父母当遇到一些孩子情绪出现变化，尤其是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我的孩子到这个青春期了，他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和变化是正常的，不会进行一些干预的措施。虽然您不是一个会扎针的妈妈，但是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您知道啊，您可以做一个当孩子出现情绪变化，带他去扎针的这个妈妈，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针灸的方式改善孩子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是吗，姚主任？
2: 是的，实际上这个青春期啊，他都有一些苗头的。为什么孩子会出现青春期？因为呢，他的身体发育了之后，他就觉得啊，我已经可以当成一个大人了，可是他的思想上跟不上，
1: 对，
2: 所以就出现这种一种叛逆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我们针灸啊，完全可以说给他去治疗。他呢，实际上他出现这种行为是什么？是一种导致一个气机的紊乱，气机瘀滞了。那么我们就刚才我说了，就如果说这个家长呢没有时间带孩子，毕竟孩子也上学嘛，没有时间带孩子来做针灸呀，或者做心理疏导呀，大家就父母在家里面可以按揉一下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穴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
1: 看到刘女士留言了，说哎呀，我家的孩子也这样，但是这个穴位我没记住，姚主任能不能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刚才您说到的那几个关键点，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像太白，它是太白、公孙、足三里和中脘，这几个穴位，
1: 这个应该具体怎么样去按摩？
2: 这个公孙呢，我建议用一个重手法，达到一个疏泄的一个作用。中脘和足三里呢，就一个补的手法。如果说孩子生气压抑比较长呢，再加一个太冲穴，疏肝解郁的，这个也是要重手法。
1: 但是呢，我有一个建议啊，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家长是没有医学背景的，您可能不能够准确的来判断孩子的体质，或者是不知道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您可以先带着孩子去找到专业的中医的专家来进行一次体质的辨证，
2: 对，
1: 然后这个专家面对面的给您指导一次，后续您再在家里面操作，这样呢可能会更加有效果一些啊。
2: 对对，是的。
1: 那么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天气热了啊，您的这个肩膀不太舒服，或者说这个情绪有这个苦恼啊，或者说您也想试一试一些这个中医疗法，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那在我身旁的呢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四平，来为大家进行在线的科普。今天杨主任是带着满满的干货，而且呢还带着道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为大家分享中西结合能够调理身体的一些好的方法。与此同时呢，也解答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想咨询的问题。热线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实时收到。一起来关注刘米儿的咨询，他说姚主任您好，我的母亲今年60岁了，最近天气特别热，她睡眠特别不好，晚上睡不着，白天呢又反复的打盹，整个人的情绪也变得很不好，这种这个症状中医有没有调理的办法？
2: 这个有的，实际上这个方法还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是，如果说有时间呢，最好是带到我们医院呀，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调理，或者是一个那个西药的调理，或者是我们中医对一个中药或者是针灸的一个调理，这都是方法很不错的。可是如果说没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呀，达到一个治疗失眠。
1: 下面就上干货了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具体是哪些穴位，我们来现场学一学。
2: 第一个穴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失眠穴。失眠穴呢就在我们耳后翳风穴和枕下凹陷的一个风池穴，这两个穴位呢中间有一个中点凹陷处，它是个失眠穴。它那个按每天呢就临睡前半个小时按揉两分钟，它可以达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面部两眉之间，这个中点这一块。哎，对对，就是的，这个是印堂穴，也是呢轻手法按揉两分钟，达到一个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那个手上，不是手上，是我们那个前臂内侧。
1: 前臂内侧，
2: 哎，这个腕横纹，大家看那个腕横纹，腕横纹上三指，哎，对，这上三指两寸的位置上有一个内关穴。也是按揉个一分钟到两分钟，它有个宁心安神的作用。第四个穴位呢是我们这个神门穴，就在这儿。这有个凹陷。这个按揉一分钟啊，它有助眠安眠的作用。不过呢这些穴位啊，我们一定要用采用一个轻手法的按揉，要不然刺激量过度啊，还对那个失眠啊没有益处。
1: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提示，就是如果说您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太热了，您这个睡眠受到影响了，那么这四个穴位能够帮助您改善。但如果说您长期睡眠都不好，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只是按摩穴位它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显著。
2: 对对对，
1: 还是需要医生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帮您进行治疗。普通的这四个穴位啊，这四个干货分享给我们的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最近睡得不是特别好，可以来按一按，但是一定是轻按来试一试啊。

0: 朱明心，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好，最近随着新疆旅游热度的攀升，吐鲁番沙疗养生凭借高性价比与显著疗效走红，成为游客与患者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鲁番沙疗历史悠久，其沙疗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医疗名片。沙疗是什么原理？沙疗有什么作用？如何科学有效的沙疗？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疗传承人，吐鲁番市维吾尔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吴斯曼牙生为我们科普。
5: 吴主任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5: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
6: 喂，现在太忙了，太忙了，病人太多，病人太多。
5: 嗯，那最多的一天您接待了多少位游客？
6: 我们现在沙疗是6月到9月是吐鲁番的沙疗黄金期间。现在今年沙疗的患者比较多啊。
5: 嗯，
6: 现在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沙疗中心，现在每天接受的人现在达到了2000多人次。
5: 哇，2000多人。
6: 就是说2000多人次。
5: 哦。
6: 但是我们沙疗村，我们在这儿有沙疗村，
5: 嗯，
6: 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沙疗中心的带动下，有120多家的沙疗民宿，
5: 嗯，
6: 个体户，这是我。这个个体户住的沙疗人员也是那么多，现在沙疗所，沙疗村每年我们沙疗村接待的，沙疗游客，现在达到了20万到30万人。
5: 嗯，
6: 游客主要来的人是全国各地区的人都有。
5: 嗯，
6: 好多是把那个沙疗做的。寒冷的地区游客较多，把这个人群游客里面，把那个中老年人比较多一点。
5: 嗯，这部分的人对于这个健康会更加的重视啊。哎呦，这也是头一次知道可以把医疗和民宿和旅游融合的这么好。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分开先介绍一下啊。沙疗中心我们刚才说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想必以沙疗为主题的民宿包括沙疗村，这个是不是这几年才建立起来的？
6: 沙疗村，
5: 嗯，
6: 沙疗村2000年左右，在沙疗村建起来的。
5: 嗯，那这个沙疗民宿呢有什么特色？游客来了之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体验到专业的沙疗服务吗？
6: 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服务，把那个沙疗村120多家的民宿的游客，
5: 嗯，
6: 我们把那个检查，把那个沙疗之前的，把那个体检。

0: 我们负责的。
1: 嗯。
0: 材料是120多家的民宿来的，那个患者嘛，就是来到我们突发设备管理材料中心来。那个体检以后他们卖啥呢？
1: 在沙疗之前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啊，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可能沙疗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太值得开心的事了，因为在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游客，因为想要体现特色的吐鲁番的沙疗，专程来到我们新疆，也是非常欢迎啊。如果说各位朋友啊，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您也想去体验一下吐鲁番的特色沙疗，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或者您体验过了感受怎么样，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参与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01961，或者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搜索在这个微信里面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然后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巫主任呢特别的权威，因为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疗的传承人，是国家级的传承人，在这方面呢非常非常的权威。那吐鲁番的沙疗除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沙疗可以通过医保报销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吴主任这方面的情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院从2020年开始将不推广沙疗医保报销。一般我们本地的人嘛，本地的沙疗游客带上医保卡刷就行了。但是新疆内地地区来的游客有些游客知道什么用把那个医保报销，有一些病人不知道，所以我们把那个沙疗中心已经安排了，把那个一级医保人员，服务的医保人员，相关的人员，我们沙疗中心已安排了一级医保相关的服务人员。现在很方便。
1: 对，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0: 手机上可以操作。就身份证号，知道就身份证号就行了。别的都是我们相关的医保人员，他们帮助他们把那个用一医保。
1: 就是参保地是吐鲁番本地的游客，您可以直接带上医保卡，或者是刷医保电子码，就可以来体验沙疗了。我们新疆其他地区或者一些疆外的游客，您可以通过在手机端操作异地医保备案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如果说不走医保的话，这个沙疗的收费高吗？
0: 沙疗的收费不高，沙疗一般一天的沙疗是46元。46元之内我们提供把这个免费检查的，我们免费体检的服务，量血压呀，把脉呀，然后那个体温呀，量体温，然后我们的以后实验沙疗场地巡逻，把那个保证把那个沙疗的安全性，然后我们46元之内，我们提供免费提供开水，然后太阳餐，买啥的耙子等相关的工具。
1: 这个服务的内容特别的多元啊，也是为了让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体验沙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进行互动了，张先生说巫主任您好，我对这沙疗还挺感兴趣的，但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想请教一下您到底什么是沙疗。像这两天全疆各地都已经陆续迎来高温天气了，那吐鲁番就更热了呀，这么热的天再去埋沙子会不会中暑？吴主任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0: 把那个沙料是就这样子的，很多人意识不够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沙子埋沙呢，但是

0: 杀了的意思是，医疗杀，卖医疗杀。
1: 嗯嗯。
0: 医疗杀的特点是，把那个，私刑。
1: 嗯，私刑。
0: 私了，狂了，光了，私了，认真活着，人就按摩所拥有的沙子是医疗沙，就这个沙子卖的是叫沙料。
1: 嗯，
0: 沙料是把那个患者的全身活着单身卖沙，卖沙以后，沙子的刚才说的八种效应作用下，调节异常湿寒性体质，
1: 嗯，
0: 调节是粘液的生是体液的性异常体液的，
1: 嗯，
0: 活血活瘀，祛湿驱寒，消炎止痛，改善血液循环，获得治病效果的一种巍峨于传统民间的绿色疗法之一。
1: 哦，
0: 所以我患者提醒买沙的时候必须选择医疗沙球，医疗沙场。
1: 嗯，哎呀，吴主任，您说到这儿，相信不少有我们新疆本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您讲之前会有一个疑问，这吐鲁番到处都是沙子，还需要花钱吗？我自己找一个沙堆埋进去不同样有功效吗？刚才吴主任解答了，这个沙疗用的是医用沙，和普通的这个沙子是不一样的。那吴主任，这个医用沙和普通的我们在吐鲁番随地可见的这个沙子相比，它的区别具体体现在哪儿？
0: 把那个吐鲁番嘛，那么多沙有沙丘，
1: 嗯，
0: 但是医疗沙丘太少，医疗沙丘的范围不是那么多。
1: 哦，稀缺资源。
0: 对，我们首先讲沙疗功效之前，我们讲沙子的分类。
1: 嗯嗯，
0: 沙子分类是医疗沙、工程沙、缓浪沙等等等，把那个沙子。
1: 哦。
0: 但是医疗沙不一样，医疗沙卖的是叫沙疗，工程沙、缓浪沙卖的是热疗。
1: 哦。
0: 那个是热疗，所以医疗沙有八种的效应，刚才我说了，热效应、光疗效应、磁疗效应、狂疗效应、活针效应、温针效应、针灸效应、按摩效应等八种效应有。还有医疗沙的八种特点有呢。
1: 哦，
0: 医疗沙的八种特点，沙子的医疗沙的热，太阳的热能吸收性很强。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吸收的温度迅速的，温度迅速的升高。
1: 嗯，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温度这么高，吐鲁番这么热，埋沙子依旧不会中暑的原因？
0: 他们的沙料的方式不对。
1: 哦。
0: 他们没有体检之前，他们沙料意识低，所以他们中暑呢。如果我们的是。医护人员按照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买沙嘛不中暑。
1: 嗯嗯。
0: 所以把那个沙子的还有那个医疗沙的私性矿物很丰富。
1: 嗯嗯，矿物质
0: 很丰富。二是一种矿物有呢。
1: 嗯。
0: 然后医疗沙的比重很高。
1: 嗯。
0: 一般是一百粒毫米的，把那个沙子的比重嘛，178克，
1: 嗯，
0: 174.8克，
1: 嗯，
0: 这是比重很高。然后是医疗沙的，沙的含有钙、镁、钠、锌、镍等21种微量素。
1: 哦，微量元素的种类很多。
0: 就是沙子的颗粒大小均匀，很比例很均匀。
1: 嗯，
0: 沙子的有。较强的吸收力，沙子的，医疗沙的，较强的 技术技术的，
1: 嗯，
0: 然后防一六三的防现实原子第一为黑的标准，
1: 嗯，
0: 然后沙料时期的沙子无生长疾病菌，
1: 引
0: 毒呀真菌呀生长不了，
1: 嗯，这个沙疗有医用沙啊，有八种特点。刚才吴主任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沙子，它对于太阳热能的吸收性是非常强的，会导致温度迅速的升高。再其次呢，就是矿这个磁性矿物非常的丰富，每100颗沙子有 58.33 克，沙子的比重高，每100立方沙子重量是 174.8 克。那么在医用沙当中呢，富含钙、镁、钠、锌等等18种的微量元素。这个沙子颗粒大小比例比较均等啊，有较强的吸水性，放射性元素低于危害标准。沙疗时期的这个沙子呢，没有生长致病菌，有这八个特点啊。看到微信后台上明女士的咨询说，吴主任，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在我们新疆啊，像温泉这类的资源也很丰富，但有的时候泡温泉会担心有一些传染病在水中会不会传染？那这个埋沙在沙疗期间啊，比如说上一位沙疗的人群，他有一些皮肤方面的这个传染病，那下一个人再去埋了会传染吗？
0: 不传染的，不传染。刚才我说了，医疗沙的特点把。八种特点之内，沙疗时期的沙子无生长所有的致病菌，为什么？
1: 嗯，
0: 把那个沙子的成沙医疗沙的成分多部分是把那个金属的把那个沙子的温度嘛，一般是七八十度干燥的七八十度温度上，什么都病菌生长不了。所以嘛，方式卖啥不传染病。
1: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相信有此疑惑的朋友会很多啊。那吴主任，作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在去吐鲁番的这个沙漠当中看到这个沙子，你们有没有一些判别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肉眼可见哪个是医用沙，哪个是普通的沙子？
0: 哦，把那个普通医疗沙的颜色就黑色的
1: 哦，颜色就可以辨别，
0: 颜色黑色的，
1: 嗯，
0: 然后把那个磁铁还是铁片儿，把那个放到沙子上面，很多的磁矿物吸收很多的磁矿物，
1: 嗯，
0: 磁性很强
1: 哦，
0: 这个两个特点能一看分辨医疗沙，哪医疗沙，哪是工程沙，哪个是。一般的沙，
1: 嗯，在这儿小林也想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因为最近沙疗真的太火了，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到这个沙漠当中找一个沙堆把自己埋进去就能起到沙疗的效果，您可快快要打住啊，因为不是这个医用沙，它可能一个是存在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再就是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体检和评估，可能会导致中暑，到时候您别既没有保养我们的身体，反而导致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特别想体验啊，您可以去到吐鲁番啊，找到吴主任所在的沙疗中心，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做指导，这样的话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好，也更加的安全。对于沙疗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019611，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啊，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如果说您已经感受过了吐鲁番的沙疗，您的感受怎么样，体验感如何，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吴主任，通过这个八种的特点，这个医疗沙它能够去治疗哪一部分或缓解哪部分的疾病呢？有什么样的功效，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医疗沙湿气寒气中的关节疼痛治病，皮肤病，关节疼痛治病，比如把那个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腰椎盘突出呀等等治病，皮肤病里面。

0: 带一点风湿麻疹、隐性病等疾病的效果挺好，特别是白癜风的效果挺好，妇科疾病也是效果挺好，内科疾病，然后男性病，治疗效果最好，这些疾病。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安静说太好了，我这个周末就要去体验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到时候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好的，我也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体验分享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吴主任您好，我生完孩子之后在坐月子期间，因为当时是特别热的天气，吹了空调，现在呢膝盖以下就有那种进到骨头 里的冰凉感，总感觉骨头缝里头都有风，凉凉的。像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做沙疗？有没有用？
0: 这个受凉的，手腿受凉的疾病最佳，效果最佳。这些疾病是都是把那个湿气寒气重的疾病，所以嘛，这些疾病效果最佳。
1: 这位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沙子那么多人在使用，请问需要消毒吗？怎么消毒？挺害怕皮肤病的。”这个问题刚才吴主任已经解答过了。这个在高温七八十度的，是吗，吴主任？
0: 对对对，自动的消毒。然后把那个湿度很低，净干燥的。
1: 高温度下把那个什么都把那个真菌呀病毒呀生长不了。看到陈傻傻说我是重庆人，湿气就特别重，此刻在出租车上听到了你们的节目，计划明天就去吐鲁番了，等着我的反馈。好的，我在直播间等您的反馈啊，感受怎么样啊？一定要给我们的后台留言，也祝您在新疆玩得开心。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吴主任啊，跟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细致的提示。因为吴主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疗国家性的传承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的权威的分享，谢谢。有希望有机会啊，我也前去体验一下，到时候再约您好吗？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那跟吴主任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再见。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冷冻食品能存多久？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建议大家去扔掉，一定要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夏天呢，高温难耐，冰箱成了家里的主力啊，很多人喜欢囤一些肉啊，速冻食物。但食品冷冻过后，营养会不会大打折扣？冷冻食物能保存多久？那什么是冷冻食品？ 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定义，冷冻食品应该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采用营养优质的食品原料进行处理加工；第二个呢，就是快速把食品冻结；第三个就是产品的温度控制在零下18度以下，并保持在零下15度以下运输、销售和流通；第四个呢，就是必须达到安全卫生的标准。 在冷冻条件下，微生物是不能繁殖的，所以无需添加防腐剂，冷冻食品也能够保存很长的时间。冷冻果蔬一般选用当季的新鲜果蔬进行加工，经过这个烫漂加热之后，马上急速冷冻。 并保存在零下18度条件下，这样呢就能够锁住这个果蔬本身原有的新鲜的这个色泽啊，所以没必要使用着色剂。通常呢，家庭冷冻和工业速冻的区别就在于外观和风味儿，比如说。 我们冰箱冷冻自制的水饺、汤圆儿，由于冷冻的速度比较慢，形成的冰晶比较大，外观会发一些暗，煮之后呢容易破皮儿。而工业化的冷冻食品在冷冻。

0: 那过程当中使用速冻装置，食物内部的这个水分快速冻结变成细小的冰晶，所以啊，这个外观呈现的是白色，煮后啊，味道还是不错的。那这个食品把它冷冻了以后，营养会不会流失？流失的多不多？冷冻食品当中啊，用到的蔬菜、肉类等一些生鲜原料，一般都是就近的农场或者种植基地提供的，收获之后直接配送到冷冻食品加工厂，从采摘到冷冻的时间很短，并且正规的冷冻加工厂会对食品进行品质进行一个检测，那确认合格之后清洗干净才用于加工。经过急速冻结处理的加工食品呢，营养流失很少。另外在零下18度恒温条件下储存，可以让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保持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我们在这儿提示各位哈，有一些家里面经常的这个冷冻的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冷冻食品吃的之前要不要进行解冻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你比如说冷冻的饺子、冷冻的小虾仁，这些食品是不用解冻的，哎，你可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去烹饪。鸡鸭鱼肉等一些大体积冻制的初级农产品，在烹饪之前呀，应该要解冻之后再进行切。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这个健康知识，大家也一定要仔细去收听，对照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做一些调整啊。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所有的内容，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你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心情，
1: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各位下载。海量资讯，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请听新闻特写，方寸空间展芳华。
5: 近日，在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家政服务整理收纳赛项现场，近250件物品被全部打乱，茶具、茶叶罐、护肤品等散落在茶柜和梳妆台上。90分钟倒计时悄然开启，乌鲁木齐市选手白露和搭档高娇娜要在这一方空间里完成方案撰写、物品清空、空间清洁、绘图上色、美学陈列、细节贴标、复盘阐述，整整7道工序。白露
6: 做方案的话，我们差不多在30分钟，我写方案的话在20分钟左右，我搭档要画图的话，两幅差不多在半个小时左右。
5: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方案落定，图纸铺开，但真正的考验在美学陈列环节突然降临。白露和高娇娜在24节气色彩的选用上产生了分歧。白露，
6: 一个红色吧，它可以用处处来说，它也可以用霜降来说，然后我俩就是在用哪个颜色，那最后就是没有时间了，就用这个颜色吧。
5: 合作不过1年，但二人早已默契十足，没有僵持，通过空间朝向、茶具质地、整体色调，最终一致决定红色落定在霜降节气。倒计时逼近最后30分钟，白露和高娇娜在茶柜和置物台间来回穿梭，易碎茶具要轻拿轻放，杂乱物品要按规划归位收纳。收纳接近尾声，白露却突然僵住了。
6: 到最后快完成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们有贴标，标又贴了，等于说顺利完成比赛，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紧张。
5: 所幸此前精密配合，省出的时间更好够补上这一步。标签贴下，复盘阐述完，倒计时还有9分钟，他们完成了。白露说，大众印象里整理收纳常与传统琐碎划等号，可在整理收纳师眼中，茶具、护肤品等一些日常用品在方寸之间自有其位。
6: 今天在场6个工位，每个人作品都不一样，整理收纳空间的规划、美学的规划都有在里头。比如说100件衣服，让我们普通人去整理，他可能放不到这衣柜里，如果让我们专业的收纳师去整理的话，他可能会放150件衣服进去。
5: 整理收纳师是2021年人社部新增职业工种。一年前，白鹭与高交纳便预判，消费升级之下，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日增，收纳师的需求必将水涨船高。今年，他们以乌鲁木齐市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闯入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首次与全疆23组选手同台竞技，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白鹭坦言，赢并非唯一目的。
7: 我们这次来比赛，就是为了打磨自己的专业技能。职业没有高低，只要心怀热爱，专注耕耘，就能在平凡的领域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
8: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9: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回到乐业新疆。说到养发护发，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各种化学制剂、昂贵的头皮护理疗程。但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创业项目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目光投向新疆广袤土地上传承千年的维吾尔传统医药智慧，用草本的力量守护人们的秀发健康。从新疆本土特色资源出发，依托维吾尔传统医药技法，打造特色草本养发产业。如沙丽走了一条怎样的创业之路？今天的节目我们跟随主持人一航对话如沙丽养发项目负责人马伊拉热西丁，走进他的创业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马伊拉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4: 哎，欢迎你来做客乐业新疆节目。给大家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
5: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边在打磨产品的配方，规范加盟店的运营，然后一边又对接对外推广的业务。前段时间我带着我们所有的全套的草本养发产品参加了第9届药物国际博览会。这次收获也很大，对接上了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客商，就中亚的客商。然后那个也把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本土的养发已经推广到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去了。
4: 可以说收获满满啊。
5: 对对对对。
4: 通过展会的这样的方式向国内外的客商们展示自己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说到创业，你是怎么想到要做养发这个行业的？
5: 因为前期就是我身边很多亲戚，包括我的母亲，那个头发掉落得很大。很多，然后有头皮瘙痒，还有白发，然后用那个化学的养发剂，化学的染发剂去弄洗发水呀，护发产品了以后短期见效，但后期越来越敏感头皮，然后母亲也因此就是，受到了一些化学的一些刺激吧，也生病了，所以我就根据这个，根据我们本身的进口的呀，不好意思，家里有点吵。我本身就是深耕进出口这个行业多年，然后又发现市面上纯天然的遵循维药的这些古法的养发的项目几乎很少，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些头皮的问题，因为头发非常的细软，它容易脱落，以前我就不同意母亲给我养头发，明白吧。然后就后来有一次就是出去，就是在国外工作，然后这个头发被他们养了一下以后，我又从国外回到以后，利用维吾尔医药的一些养发的方法，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把流传百年的维吾尔医药的草本的做法，再加上一些中医的一些知识，再加上一些印度的一些草药学，把它结合起来，然后搞了一个养发的一些产品。现在越搞越好，就这样子我就进入了一个创业的一个道路，没想到现在越做越大。
4: 是传统医药也是中医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5: 对对 对, 对
4: 啊，结合了各个方面的各个流派的这样的知识融到一起啊。
5: 对
4: 对，其实我知道，其实身边的朋友确实是到一定岁数之后，就感觉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脱发就深受其害。总是感觉想找一些靠谱的一些产品啊，要不想吃药也不想打针，就想是不是咱们祖国医药这样有一种更好的方式，传统中医啊，还有维吾尔传统医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的流传很长时间的经典验方，是不是？
5: 对对，特别是维吾尔族就是有着悠久的一个养发一个历史的一个民族吧。特别是我们的那个乌斯曼草，然后纯海纳啊，然后有一些靛蓝呀，这些草本植物就是我们一直用，世代是用来养护头发的一种天然原料。然后市面上有大部分的养发产品不是依靠的是化学添加剂吗？原先我们用那个护发素呀，什么发膜呀，这些东西全都是化学染发剂嘛，然后他们就是治标不治根， 然后就抓住这个缺口，深挖传统的围绕古方，再把一些本土的天然草本的资源、古法养护工艺相结合，把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些养发之后智慧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产业。
4: 嗯，
5: 然后我这样就传承了，就是传承了我们老祖宗的一些非遗的一些养生文化，然后又依托新疆独特的植物资源，比如说乌斯曼草，就是新疆的乌斯曼草，地的乌斯曼草是不一样的。这个乌斯曼草我们叫大琴叶，但是新疆的那个日照时间长，那个还有那个白天和晚上的夜间不是那个气温相差嘛，所以它的那个日照时间长以后，它的上色呀，对头皮的护理是和内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做出了别人复制不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这就是我选择这个的一个原因吧。
4: 非常的独特，因为咱们确实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确实是流传了很长很长时间，大家都是有口皆碑，都对这个产品非常的认可。但是它的缺点在什么？就是不够标准化，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面向市场推出。有可能你做的它浓一点儿、稀一点儿，或者是这个的不一样的这个特色，但是产品它不能说是今天的和明天产品不一样，这绝对不可以，它要固定下来，
5: 标准化。
4: 对，包括它的配方、它的配比，里边的这种怎么样的搭配，一定要科学的这种数据来支撑的，是吧？那你在研发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突破这几关呢？
5: 对，我要就是研发这个产品真的很不容易。最开始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些零散的一些老方子，它不够精准，然后没有办法去批量生产。然后后面我找了，就是专门找了一些围药，就围艺老师，然后我母亲就是搞这个我们叫紫玛体，用紫玛体给我们弄弄头发呀，然后弄弄腿呀，就是那种泥巴把贴到头发上，泥巴贴到腿上，这样去治疗一些疾病。然后在母亲和这些围药的指导下，我筛选了一些就是古方配比，去除了一些杂质成分，然后联合我们师大新疆师范大学的一个生物研发的团队，就是就低温萃取，然后就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植物的活性，反复做上几百次实验以后，就把这个乌斯曼草洗发水呀、乌斯曼草的养发粉呀，都做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养发体系。然后又完成了一些质检备案，反正把控每一项指标，把零散的民间方子改良成了一个符合国家生产标准的可以量产，然后保质期比较稳定的一个成品。
4: 嗯，
5: 就反正花了好几年，好长时间，然后最终还是落地了，等了好几年以后。
4: 那目前如沙粒这个品牌主要有哪些产品的形态？是主要以这个线下实体服务，还是说售卖商品？
5: 目前我们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线下，主要是还是做线下养发门店吧。提供头皮清洁、毛囊养护，然后自然植物的养色，我们叫养色，因为它不含化学成分，就是染头发嘛那种。我们是这么做的。然后现在全疆我们有248个加盟店。然后第二个是线下零售，就是线上零售一些像洗护用品呀、乌斯曼草洗发水呀、乌斯曼草精华液呀，还有一些养发粉，它顾客可以居家使用。然后有这些产品吧，后期还在规划一些新的产品，我们会继续完善产品上线，开发更多的系列，
4: 是
5: 还有一些精油类的，对吧？我忘了这个。
4: 还有一些精油类产品啊。
5: 对。
4: 那你每天和头发问题打交道是吧？一定见过各种各样的顾客。那在你看来，现在大家在养发护发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误区呢？
5: 像那个就是最初他们养发是。它只是通过那种化学的洗养发的话，只是洗头发，它不洗头皮，头皮是需要清洁的。然后毛囊养护他们是没有做到，所以，比如说还有什么那个，他们养发确实有问题。然后维吾尔族传统的养发是，它是光是用油去养头发，用油去养头发的话，因为毛囊没有清洁干净情况下，它是养不了好的一个头发。我们就是 最科学的方法是通过先把那个油给它清理干净，就是清理头皮、清理毛囊，然后再去补，然后再去补水，然后再去养头发，就是再用油呀、精华油呀，或者是其他的养发粉去养的时候，它才见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子。
4: 嗯，就是打理程序上也不太一样啊。
5: 哎，对对，不一样。
4: 嗯，那很多人说一脱发就着急用各种各样的生发产品，那还有这个。现在医学嘛，现在关于头发生发的这个技术和产品也非常多，有的是生发产品，有的是还可以这个种植什么毛囊，移植一些毛囊。如果说从根儿上说的话，头发问题它反映了身体的什么样的状况呢？在你看来？
5: 我觉得比如说您头发的变细变软，它就说明您身体的现在就是特别是血液还有气血不足啊，它会引起脱发，然后又引起白发，内分泌宅乱呀，肝火旺盛呀，肝火旺盛的话这两边会变白的。
4: 嗯
5: 啊，这都是直接首先是表现在头发上面，也会表现在头皮上面，然后出油多头痒，那是因为代谢的问题，代谢紊乱呀，然后脂溢性脱发多说的时候是因为湿气重，内分泌失调，白发和气血亏虚是有息息相关，但是跟我们的肾是没有关系的。好多人都说是啊，你有白发了，他就说是你的肾有问题，其实它跟肾是没有关系，它跟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血就是气血是有关系。俗话不是说的特别好吗？他就说是发乃血之余，这个血是供完全身以后，它才开始供我们的头发。所以我们养发不只是作用在头皮的表层，通过这个草本去调理毛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养发粉它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内外内调，就是提升气血的。
4: 嗯，
5: 从根源去稳定发质。比如说你种完头发了以后它还会掉，因为它滋养不了，因为你的血液它滋养不了你的毛囊，因为你的气血它上不去。所以养完就是植完头发以后一定要去正规的养发馆去养一养头皮是最好的。
4: 嗯，
5: 这是我的建议啊。
4: 对，这是一个从这个中医角度去，从全身的身体状况的角度去分析的啊。它不只是一个头皮，不只是一根头发的问题，它是反映了人体整个身体的整体健康状况啊。气血不是特别旺盛，是吧？
5: 对，
4: 我也注意到，
5: 年本不是很多吗？
4: 我也注意到你好像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创业大赛和评选的活动，是吧？就今年的这个人社厅举办的大赛，你是不是也带着项目去参加了？
5: 啊，对，就带着我们的如山丽的这个项目去参加这个大赛。
4: 嗯，
5: 然后也许，但是今天这个大赛我没有晋级，第九名，所以落榜了，因为中间出了一个小差错，然后我就有一点点小紧张，就有点下去了。
4: 嗯，
5: 这个参加创业大赛。的目标是，就是我可以参加这个创业大赛，可以跟那个各行各业的优秀的创业者可以交流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经验和他们的运营嘛。然后同时依托这个平台，就是这个比赛的平台，提升我们如沙丽的知名度，然后对接人社呀，还有可以人社厅的一些扶持政策、投资人、合作方，我都可以推。

0: 领取，是吧？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得到帮助和扶持。嗯，那对于如沙，如沙丽的未来，你有没有哪些规划和期待呢？
1: 就是我想更加优化我们的门店的标准运营系统，先是稳定国内市场，然后中长期的话是只是想把我的产品打到中亚市场，特别是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因为我们好多习俗都一样的。然后我也到乌兹别克斯坦去考察过，他们确实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养发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是最终还是想让如沙丽走出去，走向国外。发展企业的同时又带动就是我身边的还有新疆的这个本地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就业吧，让更多女性自主创业，把我们传统的养发的一个文化传承下去，打造新疆属于我们的一个民族养发的一个品牌吧。
0: 嗯，好的，那这个理想也非常的远大，也希望你在未来的创业当中，在事业发展过程当中，能够陆续的积累更好的经验，更多的经验，能够让企业变得越来越好啊。好，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和访谈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连线，谢谢。
1: 谢谢您。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家用人单位，新疆德敬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招聘73人，其中服务员一名，月薪在4000到5500元，联系电话18899517751，18899517751。保洁招聘30名，月薪4000到4500元，洗碗工招聘30名，月薪4000到4500元，联系电话15001679976，15001679976。工作地址在昌吉州五彩湾电厂。电工招聘一名，月薪4500到5000元，任职要求持有电工证，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保安招聘一名，月薪4000元。保洁招聞一名，月薪3000元。联系电话13609907237，13609907237。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骑马山特警一支队。餐厅服务员招聘5名，月薪4000到4500元。面点助理招聘一名，月薪在4500元。洗碗工招聘3名，月薪在4000到4500元。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电话18699323680，18699323680。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家用人单位，新疆中瑞恒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聘65人，其中铸造工招聘20名，月薪6300到8800元，高纯熔炼工招聘30名，月薪6500到9000元，电解工招聘10名，月薪6000到8000元，钳工招聘5名，月薪5000到6500元，福利待遇缴纳社保，餐补，提供住宿班车。联系电话18099206607，18099206607。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家用人单位，新疆信必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招聘90人，其中驾驶员招聘5名，月薪在455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持有 C1 驾驶证。联系电话15299135937，15299135937。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造价专员招聘5名，月薪在4500到2万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缴纳社保，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88号。联系电话15299135937，15299135937。车间挡车工招聘80名，月薪3000到7000元，任职要求有纺织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地点伯乐市金三角工业园。联系电话0991377-2776，0991377-2776。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启航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招聘62人，其中加气站加气员招聘10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持有气瓶冲装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燃气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联系人联系电话马女士18140901533，18140901533。酒店前台暑假工招聘10名，月薪3000元。酒店客房服务员招聘10名，月薪在3000元。联系电话17799762260，17799762260。行政内勤招聘2名，月薪5000元。联系人联系电话郭助理17726801683，17726801683。京东家政日常保洁师招聘20名，月薪5000到7000元。京东家政家电清洁师招聘10名，月薪6000到7000元。联系电话18140901533，18140901533。下一家用人单位，大宇 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五人，销售五名，月薪5000到10000元，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联系电话刘女士：13899910116，13899910116。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身边的他板块，一起来听绿城楼宇综合党委通过筑牢组织根基，架设政企桥梁，搭建就业平台，以党建赋能，激发两新企业活力，让党旗在楼宇高高飘扬的故事。
2: 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的城市坐标上，绿城楼宇犹如星火汇聚，525家企业在这个垂直社区里扎根。当战斗堡垒建在楼里，党建之光便照亮每一层的发展之路。每天清晨，这里都涌动着很多年轻的面孔，他们是这座楼宇里入住的各类公司中的创业者、企业家和员工，这些佩戴着党徽的身影，成为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叫谢公建，他带着企业支部的党建问题，早早地来到了绿城党群服务中心。
4: 这是这支部成立了以后呢，有几名同志他是交了入党申请书，积极分子，我就想了咨询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我们的党员发展的一个在这边的话程序啊和指标啊，这个是怎么个办理。
5: 因为咱们支部的话是2024年新成立的，入党申请书从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后满6个月以上就可以经过咱们支部考察，看是否可以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啊，然后再经过支部大会，因为咱们的话现在还没有。
2: 在党建指导员刘海霞的悉心指导下，他很快理顺了发展党员的各项流程。
4: 好，谢谢啊，
5: 没事
4: 啊，那回去我们把这个基本情况呢也给大家宣讲一下。宣讲一下以后呢，普及一下嘛，让大家做还是做好这个思想入党的一些准备嘛。
5: 我们就去看看那四名入党申请人的相关档案。
4: 好嘞，好嘞，好好 好, 好，走，谢谢啊，耽误你时间了啊，好，嗯。
5: 在党建上有没有需要什么困难啊什么的，需要我们这边互相帮助的？
4: 现在主要的就是对一些企业、民营企业的这种党建的一些程序啊，还有一些党建支持和规定啊，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现在给他初步的设了一些专题，发了一些资料给他在学的嘛，已经在学了啊。尽量这个非常好，叫促进高质量啊充分就业，
5: 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啊、我们也企业也要高质量发展，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更需要把跟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成立党支部的话呢，对我们企业内部来说能够加增强这个企业的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啊，增强企业凝聚战斗力，叫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啊，一面一个党员呢就是一面旗帜，我们通过的加强党的建设，能够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话呢，对企业的文化啊，对员工的团队建设会有个很大的促进，也会增强我们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6: 2023年初始的时候，据我们这个统计呢，大概是有7到8家的党组织啊，党员人数呢大概在30-40人左右。那么经过这两年的这个党组织的这种号召啊引领，包括这个服务，那么现如今呢，党组织数呢增加到了这个22家，党员人数呢发展到了140余人。
2: 在楼内上下穿梭，走访问需，叩响企业心声，是党建指导员的日常工作。
5: 马上就要参加培训班了，然后把他们的发展党员档案，我们几个就双方，然后再把它再过一遍，看一下有没有漏的。
7: 对，
5: 然后再。
7: 我们企业人员呢，我们从2013年成立啊，2013年成立的话，也就当时我发展比较慢，2018年也才120个人。到了现在发展上百个人，应该来说我们这个 党支部的工作呢，应该对促进企业发展还是有这个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基本也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就是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啊。
5: 你看，
2: 以统筹之力孵化出一个个企业党支部，搭建起政企协同的红色平台，让散落的红色细胞汇聚成服务发展的先锋矩阵。
5: 刚回来，
8: 加了一些饼吗？
2: 当下，综合党委政精心组织筹备企业家座谈会，让平台功能落地生花。
5: 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其他困难诉求？
9: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希望你能够结识更多的企业。
5: 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周都会在我们一楼有一个座谈会，就邀请各行各业的企业进行一个交流。
9: 挺好的呀，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企业就不会感觉到那么冰冷，因为在别的地方我们来去，在那个地方待的真的待了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都不知道的，就是那一种的。那通过这样的话，大家不是都在一个群里面是吧？哎，经常在那地方聊一下，或者有的时候要什么东西干啥的，哎，这样的一互动，有的时候生意也成立了。我觉得这个水区做的真的特别好。
6: 比如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流的时候，在项目来的时候也是增加项目的了解的，是吧？有时候和人和人沟通一样的，你只有项目了解的，项目知道，比如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之间有什么互补形式，只有了解了之后，他们之间的合作才会更紧密。
2: 为了让企业家座谈会真正解渴，玉城综合党委询问数十家企业收集需求，总结出最具共鸣的痛点，几经研讨才敲定主题，让参会者既能听懂政策红利，更能现场对接发展资源。这份筹备中的较真，正是让红色平台焕发实效的关键。
10: 企业的困难以及诉求，你要认认真真的记上。
11: 共同举办自贸政策领航共建美水区的座谈会大家就是也可以根据这个条例，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对这一块咱们自由贸易试验区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2: 在思维碰撞中，共商破题之策，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仅仅是邻居，更是共谋发展的伙伴。
5: 多的就是人才这一块，刚好像就语言方面，除了英语以外，其实更多的需要的是
11: 俄语
5: 这样的人才。
12: 对这个人才缺少人才，引进人才。
2: 企业家座谈会上刚提出用工难题，综合党委立马就办起了招聘会，实实在在帮助企业把人才活水引过来，让用工难这事儿不再卡脖子。

0: 就是没干过口腔护士，去你们那儿是可以教我的吗？
1: 可以呢，咱们都是有带教老师专门带你的。
0: 哦，是、啊、是有老师一对一帮我是吗？
1: 对对，你过来就行了。
0: 行行，
1: 欢迎你啊。
0: 那行行行，
2: 我叫护士，想干我给钱。
0: 嗯，咱们努力工作就行，好不好？
2: 啊，我觉得交流是很交流不可
3: 好
2: 的啊。
3: 行，那我先过去。
2: 行，
3: 好。好
2: 四岁到七八十岁都可以练。
4: 咱们如果单位有那个招聘的需求，随时都可以把群里面放你们的岗位信息。

0: 题啊，就是咱们这次招聘会完了以后，现场线下的招聘会完了以后，我们线上得做一次宣传，就是宣传之前需要你们帮我们再核一下你们的那个考研信息啊，然后还有后期如果咱们有
1: 通过现场创建微信群收集企业招聘信息，整理后线上发布，让岗位需求从指尖传播，轻松拓宽人才招引朋友圈。
2: 能够让我们企业能够走出去，我觉得更广阔，选择的面积更广，我觉得相互了解的情况更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觉得非常的好。
3: 上一次你们举办那个招聘会，我们还招到两名护士，来的表现工作也特别好。
1: 成综合党委的目标是让每个企业商户在这里不仅能活下去，更能活得好。当红色引擎驱动楼宇经济，525家企业不再是孤立的星，而是汇聚成照亮发展之路的银河。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8: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9: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8: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9: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8: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10: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8: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11: 其实当时她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她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她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8: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一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12: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8: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12: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8: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10: 雷女士你好。
8: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13: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14: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8: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12: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8: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6: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

0: 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雨露时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1: 以上就是本时段乐业新疆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

0: 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4: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5: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4: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6: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对吧？
14: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7: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4: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18: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19: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18: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 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牌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八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20: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21: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2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2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20: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2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2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20: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2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6: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五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3: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1: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来
2: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有些红了，有些红了，还好。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25: 海上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

0: 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四号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七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 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8: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9: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7: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0: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7: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2: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5: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

0: 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6: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程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5: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7: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8: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7: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9: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

0: 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

0: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和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50度以上。

0: 上。5号夜间到6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江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研究防汛抗旱工作。
0: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0: 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
1: 全江首个机器人 9S 电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0: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段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通篇贯穿我们党的初心使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加强学习宣传和理论阐释，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认真学习贯彻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防汛抗旱形势的分析研判，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精准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重点流域洪水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隐患险情，确保安全度汛，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自治区防总、各行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 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态势。要加快建设新时代三基地一通道，推动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支撑建设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听取自治区信访领域专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扎实开展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更好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等。会议指出，要把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人才工作摆

0: 高标准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加快推进重大任务攻关和技术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要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抽查核查，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李刚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0: 连日来，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古丽娜·艾尼瓦表示，今后要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更加懂得了百年大党不变的为民情怀。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立足于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农业信息中心主任阿和尼亚兹·图尔马木提，
4: 作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者，将牢记使命和初心，立足阿克苏地区优质粮面、特色果蔬、畜禽等优势特色产品，用科技助力粮食安全、产业增销、农民增收，以数字化实干推进阿克苏地区由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快乐市自然资源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王成立，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执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红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国土资源，为推动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柴娟，
6: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抓实新时代文明实践，邻里矛盾调节、困难群众帮扶、民生事项办理等日常工作，精准落地各项惠民政策，主动下沉一线倾听诉求，扎根基层实干尽责，以点滴服务凝聚民心，把党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心坎上。
2: 托克逊县教育局干部古利努尔·阿布莱兹，
7: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各族青少年家国情怀，以实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电商主播海丽奇汉努及无力告诉记者，
2: 以前我就是种葡萄地的，收入比较单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之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1: 新城西门村主要作物是葡萄，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葡萄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十几个品种的葡萄。村民埃斯卡尔买买提，
3: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益很不错，两亩水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1: 银企业盐链条新闻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专注于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盐学油。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如今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美丽的乡村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特色乡村游。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浙江游客王涛，
4: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1: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新城西门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域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个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6: 昨晚，由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新疆爱乐乐团、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等多个院团合作带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7: 整场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童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三个篇章，包含红梅赞、在希望的田野上、天山放歌、七月临到天山来等12首曲目。文艺工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融入每一段旋律、每一句乐章。观众在沉浸式的音乐氛围中感受党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观众胡英：
8: 我生在新中国，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在祖国的大家庭里面，各民族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7: 观众阿利耶·阿布都克尤木：
9: 整场音乐会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和感动，听完后心里特别温暖，我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新疆的美好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7: 新疆爱乐乐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张瑞表示，本次主题音乐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心推出的一场文艺活动。参演的各院团文艺工作者反复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通过音乐展现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向党、奋进新征程的精神面貌，
10: 表达全疆各族人民激动的心情和我们对新时代新征程的这种展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河南省聚焦教育、生态等民生领域，通过实施多项惠民工程，努力提升哈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12: 总投资近1.5亿元的哈密市育哈第三实验学校是河南省教育援疆重点项目，覆盖小学、初中2个学段，2023年8月正式投用。 河南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课程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全方位支援。每周二、周四下午，国学、古筝、围棋、书法、国画、武术等特色课程准时开课，近200名学生踊跃参与选课学习。学生乃兹热·吴普尔
13: 会上戏曲校队，会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教各种各样的戏曲，特别有意思。
12: 除了教育援疆，河南省还围绕生态改善积极推进援疆项目。入夏以来，哈密市伊州区哈密御园成为各族群众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御园是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河南重点援疆生态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13.7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区域绿化率由原先的 18% 提升至 78%。哈密市民阿里根每天清晨傍晚都要来这里散步，他告诉记者。
14: 以前这是个棚户区，现在有花有水有草，经常来呀晨跑呀，晚上休闲呀，也感谢河南人民。
6: 7月2号，新疆冰晶舰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请听报道。
15: 在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材料历经40多天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广西防城港，后续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这条自由远洋航线开通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兵团某大型有色集团广西公司董事长韦转：
16: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敲击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15: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兵团党委金融办兵团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飞表示，
17: 降低了兵团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的成本，也是我们为兵团未来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
0: 今天，全疆首家机器人 9S 店项目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新疆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的示范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12: 机器人 9S 店项目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集成九大核心功能板块，覆盖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科普研学、科创人才培育、智能产业链供给、品牌赋能。项目还将搭建研学文旅、场景营销、互动文娱、行业交流论坛、机器人赛事等八大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冯凡介绍，项目总规划投资额3000万元，年内将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18: 这里面我们会融合有像中国移动机器人、语数机器人、智源机器人，以及在教育领域和养老领域，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产品来提供服务。后期会跟我们的新疆工程学院形成深度的这种合作，从机器人的结构设计、算法设计，我们都会在新疆培养一批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人才。
12: 按照项目规划，机器人 9S 店后续还将推出机器人足球体验、人机协同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拓宽智能装备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
19: 未来我们布局是要把 9S 中心辐射到14个地市和兵团这些城市，建下游渠道，跟咱们新疆的文旅、农业、教育、体育深度结合，把咱们中国优秀的新知识产力走出国门，辐射中亚。
6: 昨天下午，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结束。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0: 本届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共同主办。 是全疆首次兵地跨部门联办的高规格创新创业赛事。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

0: 22个，二等奖38个，三等奖47个，以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博士后专项揭榜领题优胜奖。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参赛项目南瓜子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发展获得一等奖。公司技术总监梁海波表示，通过本次大赛有助于企业更好开拓疆内外市场。
1: 通过这次大赛的举办，结识更多的资源，来辅助我们这个南瓜产业三产融合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0: 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累计征集1342个创业项目团队参赛，392个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158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盛表示，
2: 涌现出一大批贴合本地产业、落地潜力突出的优质创业项目，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扶持服务，为优质的项目成长保驾护航，也期待创业者们抓紧发展机遇，将赛场上的创新新思路转化为实体产业，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
3: 7月3号，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段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顺利出境，58名游客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旅游，请听报道。
4: 这趟列车6月29号从西安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于7月2号抵达伊宁站。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点，随后于7月3号前往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办理出境通关手续，换乘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列车出境。旅客胡三奇：
5: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办理出境手续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4: 班列将于7月6号返回霍尔果斯，然后继续前往库车、喀什、阿勒泰等地，开启环南北疆之旅，最后于7月14号返回西安，往返共计16天。班列采用软卧车厢，采取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客运值班员热依汉古丽热合曼介绍，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新疆铁路部门联合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一小时左右。
6: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海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
4: 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三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7: 昨天，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农旅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刚察县地处青海湖北岸，祁连山南麓，是高原生态牧业县。推介会集中展示了刚察县优质农畜产品与特色文旅资源。刚察县农业文旅推介官介绍了当地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并与新疆相关企业签约。刚察县农业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原主任宋永武：
9: 我们还签约了新疆的一家商贸企业，那达成了农畜产品的一个销售的签约，把新疆的好的优质的农畜产品带到我们青海，把我们刚察的特色的一些农畜产品，牦牛奶酒啊、青稞美酒啊，带到我们新疆的广阔市场。
8: 刚察县还开发了青海湖生态探秘、草原游牧文化体验、湿地观鸟等特色文旅线路。新疆大西部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杰表示，今后将加强两地文旅企业的联系，共同开发双方旅游资源。
10: 青海和新疆两地文旅农牧资源互补性极强，接下来我们会抓紧和当地企业对接，打通跨区域旅游线路，互相引流客源，同时借助线下相套线上平台，帮助当地特色农牧产品拓宽销路。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8度，
3: 阿勒泰小雨，21到30度，
7: 塔城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
3: 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32度，
7: 博乐小雨，19到30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2度，
7: 奎屯小雨转阴，22到34度，
3: 石河子多云，23到33度，
7: 昌吉多云转阴，26到35度，
3: 哈密多云，30到44度，
7: 吐鲁番多云转阴，三十四到

0: 49度，
1: 库尔勒多云转阴30到43度，
0: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5到40度，
1: 阿图什小雨转晴22到40度，
0: 喀什多云转晴23到40度，
1: 和田阴28到3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8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请大家来听一位老师的故事，他叫李媛媛。从2007年站上讲台算起，李媛媛已经教了19年书，其中有14年是在昌吉州特殊教育学校度过的。英语专业毕业的她，如今教着数学，还开创了全疆唯一的龙声英语特色课。今天我们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一起走进这位特教战线上的党员教师。
1: 七月初，昌吉州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教学楼里安静下来，但教师李媛媛还在办公室忙碌着，整理期末试卷，分析每个孩子的学期表现，为下学期的教学调整做准备。李媛媛：
2: 我们这两天教学工作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假期我们每一年放假都有家访，每一个老师都有对应的帮扶的学生。我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班的美内萨同学，他是一个听障的孩子，去做家访。
1: 这就是李媛媛的暑假打开方式。学期结束了，但她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其实14年前，李媛媛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特教老师。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在北京教英语。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昌吉州特殊教育学校的招聘信息。李媛媛：
2: 报道的当天是下雪，天也特别阴沉，校园里面就特别安静。我就心想，天哪，真的是聋哑学校。但是那些孩子正好他们下课了，他们看到我，那这群孩子是听力、语言、智力都有障碍的孩子，他们看到我了以后满脸热情向我打招呼挥手。特别是听障的孩子，他本身就口齿不清，他是在拼尽全力去发音，然后他们都一边比着手势一边去发音老师好。哎呀，那时候我一下就觉得特别有触动，就觉得又心疼又特别的震撼。就震撼的是，这些孩子他虽然有残疾，但是他每个人的脸上的那个笑容真的是非常非常阳光。
1: 就是这一声含混不清的老师好留住了他，但留下来只是第一步。真正让李媛媛感到吃力的是站上讲台之后的事儿。最开始学校安排她教职业教育综合实践课，一年多后校领导看她逻辑思维清晰，决定让她转教龙声数学。英语是文科，数学是理科，中间隔着的不是一道门槛，是一座山。李媛媛：
2: 从专业上来说的话，自己总感觉好像不是这个专业的，害怕，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吧。首先就是要吃透特效数学的这个课标，我还要规范我的这个数学教学手语，因为我们平时打的这个手语是中国手语，它会包含各个方面，但是专门的这个数学课程，它专门有这个数学的这个教学手语。而且呢，因为数学知识非常的抽象嘛，要去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变成这种可视化，那我就要反复的去打磨课件，录制配套的备课，一遍遍的还要调整我的这个课堂流程方法。
1: 对李媛媛来说，手语是最难的。教材上的中国手语和聋人日常交流的土手语是两套体系，上课用手语沟通远远不够，必须走进孩子们的生活。李媛媛主动申请承担生活值班，白天上课，晚上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将近一年时间，她才真正实现和孩子们无障碍沟通。学校为她安排了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师张红娟做师傅。李媛媛：
2: 他就做到了推门听课，他根本不会给我打招呼，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非常能够锻炼我，让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是他能够发现我在最自然的这个状态下，我的这个教学是什么样一个水平，有什么问题他会一针见血的告诉你。当然他到最后他更多的对我的是鼓励，他说哎呀，他说我很看好你，慢慢成长，你以后一定行。
1: 就在他逐渐站稳讲台的时候，2015年一次体检打破了瓶颈，李媛媛查出脑垂体瘤，学校主动提出减轻工作量，她放弃了生活值班，但始终没有离开讲台。李媛媛：
2: 要让我把学生放下，放弃讲台，我根本就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我是一名老师，我如果放弃讲台的话，那我的教学生涯彻底就完了。那时候我还没有入党，还没有正式的成为党员， 但是呢，我自己就已经准备向党组织靠拢了，那我更要迎难而上，不能因为这一点点困难就退缩嘛。
1: 2016年，龙升高考首次增设英语科目，但龙升学英语，全国没有先例可循，更不用说一套现成的教材。这门课开还是不开，大家都觉得难。李媛媛站了出来，没有教材可以买，没有经验可以复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2: 我就先从教材的选择入手，把小学所有的这个三年级往上的这个课本，一直到七年级的课本，整个结合起来去分析，去给他进行一个整合，整合一套适合他们循序渐进学习的这个英语的这个资源包。第二个呢，就是交流，因为英语的语序跟咱们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要用中国语序给他们打手势，但是嘴巴上我说我给他们教的时候要教英语的这个语序，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难。然后第三个就是听力，他们没有听力，那我就需要把听力输入给他们改成用图画、用板书或者是微课去代替，让他们去理解。
1: 李媛媛的英语课堂上还有一个特殊的挑战，让龙升开口。
2: 从刚开始他们也特别排斥，他语言不好嘛，他不敢说。后面我就带着他们，我嘴巴做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刚开始的问候就是 hello、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给他们去这样去说。有些孩子其实他可以说上，他就是羞得很，然后慢慢慢慢就这样给他们去打招呼了。不管他能说多少，能会多少，就是树立他那个自信心，让他对这个课产生兴趣，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有人不理解，龙升连中文句子都写不顺，学英语有什么用？但李媛媛有她的坚持，
2: 能学一点是一点，能灌输一点是一点，也许有一天他们需要这些知识。我们也经常带孩子们出去做综合实践，到商场超市，他们看到英语单词能认出来的时候就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好厉害，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1: 慢慢的，龙升英语课成了昌吉州特殊教育学校的特色课程，在全江也是独一份。外校老师来参观，第一次看到龙校里的英语示范课都赞叹不已。而让李媛媛骄傲的是她带的第一个毕业班，12名学生全部考上高中，后来又顺利考入高校。
2: 每一个孩子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闪闪发光，我觉得这就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1: 对于寄宿制特校的孩子们来说，老师不仅是老师，哪个孩子想家了，会悄悄塞给李媛媛一张纸条，说悄悄话。有时候孩子们情绪波动大，晚上睡不着，李媛媛就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轻声安抚。李媛媛还自己买来巧克力糖果，把学生们当成自家小朋友对待。李媛媛的付出，学生和家长都看在眼里。学生家长李长娥告诉记者，
3: 我们家孩子回来经常说，李老师在学校除了认真上课，课间时还主动给他解答疑惑，很有耐心，生活上也很关心他。在孩子不能回家的时候，李老师对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孩子现在也越来越自信了，真的很感谢李老师。
1: 作为一名特教老师，李媛媛对这份职业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党员要冲锋在前，不计得失，那特殊教育也是一样，他没有这个速成的成果，遇到一些教学难题、繁重的工作、突发状况，更要往上迎难而上，扛起责任。我们就是凭良心做事，凭初心育人吧。
1: 清晨踏着晨曦来，夜晚踩着星辉走，14年过去了，李媛媛教过的学生有六七十个，她自己仍然站在那间教室里，面对着一群特殊的孩子，一遍一遍打着手势，一字一字教他们发音。这就是一名党员教师最朴素的坚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致敬所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党员教师。

0: 长袖善舞。
1: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10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2: 臣参见大王。
3: 相国来了。
2: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1: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2: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1: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1: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4: 大王恕罪。
1: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2: 是，是。
1: 没事了，你下去吧。
2: 谢大王。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啊，怎么会这样？
5: 老爷，出什么事了？
2: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5: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2: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6: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7: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4: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1: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4: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1: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4: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
2: 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1: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2: 何以见得？
1: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 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2: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鸿门宴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传文，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文章叙述的是秦朝灭亡后，两支抗秦军队的领袖项羽和刘邦在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

0: 谁知道是谁呀、
1: 啊？啊，我记得是项羽。
0: 即是他的
1: 自称，
0: 名自称，名用来自称。沛公是指谁？
1: 刘邦。
0: 刘邦，刘邦为什么叫沛公啊？
1: 因为他是出生于沛，
0: 他是沛县人。
1: 对，
0: 他在沛县起兵，杀了沛县县令。追随刘邦的人都叫他沛公。
1: 亚父是项羽对范增的爱称。
0: 哦，对范增的啊，什么称？
1: 尊称，不错。
0: 尊称，哎，很准确啊。亚父就是仅次于父亲。要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什么？谁知道？哦，有同学说了，干爹。亚父是干爹。素善留侯，这个谁知道？
2: 留侯应该是张良。继父应该是项伯，小人是指曹无伤吧。
3: 最后一个是项庄，
0: 还有一个呢，客何为者，谁知道？
1: 客是指樊哙、
0: 哎、樊哙，很好，请坐。大家太厉害了啊，很快就把我们这个鸿门宴里出场的主要人物说全了。来，我们继续看称呼。还有呢，陈宇将军戮力而攻秦，陈是谁？
4: 陈是刘邦。
0: 刘邦，
4: 将军是项羽。
0: 刘邦为什么称项羽将军？来，
2: 我是觉得这个他称将军是为了消除项羽的戒心，因为当时项羽是想杀掉刘邦的。
0: 他为什么想杀掉刘邦呢？
2: 他想在关中称王，所以他也想杀掉刘邦。
0: 嗯，好的。最后有没有杀成刘邦啊？没有，发生了什么呀？
4: 刘邦谎称自己想上厕所，然后找小刀自己溜走了。
0: 项庄舞剑的时候还有个项伯义臂沛公帮他挡着，然后呢还有后面还有樊哙闯帐，趁机会刘邦找上厕所的理由逃跑了。好，大家太厉害了啊！我们刚才这个小活动我们就把主要人物找到了，我们把这个故事的情节大体上也概括了一下。不过今天晚上我们要有事儿请大家帮忙。学校的话剧社要排鸿门宴，但是呢对于剧本怎么修改和演员的表演上面有一些争议，请大家帮忙提提建议。第一个，在宴会上啊，范增说木相王，这个木是什么意思？哎，好，这位同学，
2: 这个木应该是使眼色的意思。
0: 这样，我们现在探讨这个剧本啊，大家演员就是不知道这个木应该怎么表演。我来充当道具，我是项羽，我们在酒桌上，你来木我一下，给我使个眼色。觉得他表演的怎么样？哦，眼睛会说话，但是这个是在写历史，他只能写范增的语言、动作、行为，但不能写他的心理。你能不能把你刚才使眼色，你想对我说的话说出来？我默然不应。
2: 项羽啊，你赶快杀刘邦吧，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因为刘邦说的一点话而心软，而让你的决心动摇了。
0: 范增好着急呀、啊、所以硕目项王，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等到刘邦真正走了以后，刘张良送了两件礼物，这个礼物是精心挑选啊，玉璧送给项羽。玉璧代表什么？纯洁无瑕，一片忠诚。玉斗送给亚父，酒杯晚辈敬长者，你太厉害了，放我一马吧。但是范增一点都不领情，现在他是置之地，置在现代汉语当中是什么意思？放置。好了，那演员应该怎么演呢？谁来给说说戏？
4: 用力的向桌子上摔。
0: 用力的？为什么让我用力？
4: 项羽看不懂我的使眼色，
0: 最后导致刘邦已经虎入山林，逃之夭夭，范增的计划完全落空了，所以他气的是狠狠地放下去。好，非常好。还有台词呢，那么

0: 请大家比较一下，范增第一次劝项羽攻打刘邦和等到刘邦逃跑计划落空，这两句话应该怎么样说？
1: 我认为第一句的时候他是想劝说项羽，他又是长者，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稍微放轻放缓语气，想一点一点去说服他。
0: 你试着读一下，你觉得应该怎么读？
2: 此其志不在小。
0: 哎，意味深长，真好。一个长者，此其志不在小，让项羽相信。那么后面的这一句呢？
1: 后面一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愤怒的，因为他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这里明摆着有个机会你可以除掉他了，你不除他，
0: 机会被你白白的放弃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应该怎么读？你试一下。
1: 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0: 哦，不仅愤怒，而且他把这件事说得非常的确定绝对，是不是？他为什么说的绝对？因为他在宴会上看刘邦的表现，看项羽的表现，越发相信项羽不是刘邦的对手，差得太远，这个机会错过以后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于是他带着愤怒开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大家都是好的演员、编剧、导演，这个编话剧的时候有人就很纠结，说这个项伯到底是不是内奸。我来质疑一下项伯。项伯呀，你怎么能在两军打仗之前晚上前往刘邦的军中呢？大家用我这个句式试一下。项伯呀，
3: 项伯呀，你怎么能私自详细地告诉张良项羽即将攻打刘邦的事呢？
0: 好，项伯呀，
4: 你怎么能跟他私自结为亲家呢？
0: 私自结为亲家非常好，约为婚姻，就是刘邦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项伯的儿子。还有一个，项伯呀，你怎么能轻易的许诺帮刘邦说情呢？项伯呀，你可长点心吧。这个中国评价人啊，有句话说，这个人啊，人是个好人，言下之意是就是有点缺心眼。项伯是真正的想坏了项羽的大事吗？这蓝色的字是项伯对项羽说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
5: 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应善与之。
0: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读呢？
1: 我觉得因为本

0: 谁的，所以他觉得这是不义的。
1: 嗯，把义字抬出来，在有些人看来，项伯坏了项羽的大事儿，但是呢，项伯自己觉得他在成就侄子的大业，甚至在成就侄子的美名。好，更大的问题来了，是有一个同学啊，他非常细心，眼看剧本都要编成了，他突然说：“不对呀，鸿门宴是来自项羽本纪，项羽本纪是给项羽写的传记。”给项羽写的传记数了一数，鸿门宴总共1835个字，直接写到项羽的只有171字，好少，是不是？为什么？
0: 对，因为本件事情就是围绕项羽展开的，是因为有了项羽的这个疑心，所以他才会展开这件事情。
1: 因为项羽有疑心，写范增能够体现出项羽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特别了解他。写项伯呢？
0: 如果写项伯的话，那我觉得就能体现出项羽是一个能听取别人意见的人。
1: 他能够轻易的听取别人意见，他讲义气，讲面子，所以通过写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衬托项羽的形象。但是有同学提出了，你写项羽阵营的人可以衬托项羽，但是刘邦阵营的人说那么多，要不要删掉呢？
2: 我觉得不要，因为这里是用了侧面描写写了刘邦。
1: 刘邦特点的，老谋深算，领导有力，明辨形势，善于纳言，果敢行事。而这一切恰恰是项羽所缺少的，所以通过他们衬托了刘邦，再通过对比来反面衬托项羽。这种写作的手法虽然不是在写项羽，但处处在写项羽。中国话当中有个说法叫轰云托月，用在写人啊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你看，衬托出项羽可谓是轰云托月，月更明。还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有编剧认为你们这样一分析，项羽全是缺点，你的这个前提是成败论，所以你就在鸿门宴上找他的缺点，说一切都衬托了他的缺点。但是有人的看法不一样，同样是轰云托月法的使用，他说你要从人格论的角度来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光明而磊落，坦荡而不圆滑，虽败犹荣，顶天立地，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男子汉大丈夫真君子，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推崇的精神。那么假如你是这次话剧的导演，你准备从哪个角度设置主题呢？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下课。
3: 起立。
1: 朋友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5: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6: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7: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6: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8: 疲于奔命。
9: 臣深宫乌臣，叩见大王。
10: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9: 大王如何答复？
10: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大王，万万不可。
1: 哦，为何？
0: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1: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2: 这个申公巫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1: 哼，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2: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1: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2: 如今他申公巫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1: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3: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3: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2: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1: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3: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2: 晋国？谁写来的？
3: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0: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申公巫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
2: 他还想报仇呢，
1: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0: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申公巫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巫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巫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2: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1: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2: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0: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0: 疲于奔命原意是 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只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4: 申公巫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啊。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清晨。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开启，您可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节目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解决。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在和田墨玉县普恰克奇镇的桑树边，比拉利·图尔森巴科抡起木锤，一下下锤打着石臼里泡软的桑皮树。沉稳的节奏像极了他脚下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作为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的第13代传承人，他的青春故事是千年非遗在新时代里最鲜活的注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千年桑皮纸的青春手艺人比拉利·图尔森巴科的故事。比拉利出生在桑皮纸世家，五岁起就黏在爷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托和提巴克·图尔蒂身边。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在作坊里学打浆纸，发条、浸泡、剥皮、锅煮八道核心工序，他跟着练了十几年。18岁时就能独立完成全套纯手工制作，连最难掌控的入模抄纸步骤，他都能凭借经验让纸浆在网纱上均匀铺开，做出薄而不碎、韧如皮革的桑皮纸。大学时，他选择了旅游管理专业，不少亲友劝他留在城市找份安稳工作。可2023年毕业那天，他背着行李直接回了家。那时村里不少年轻人闲做桑皮纸苦，纷纷外出打工，老作坊的烟火气越来越淡。比拉利暗下决心，要让这张传了十几代的活化石纸重新活起来。他把家里的老作坊改造一新，成功获评县级非遗工坊，还拿起手机当起了非遗博主，跑到桑树林里拍匠人剥桑皮，蹲在锅灶边拍蒸煮桑树皮的全过程，把锤捣、入模、晾晒的每一步都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越来越多外地游客循着视频找到了布达村，就为了看一眼古法造纸的真容。2025年，借着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投资改造桑皮纸产业园的东风，比拉利的工坊完成升级，日产能达到100张。他不再只做传统书画用纸，带着团队开发出桑皮纸笔记本、折扇、灯笼等几十种文创产品，还在工坊里开辟体验区，推出中小学生研学项目，让孩子们亲手捞一张属于自己的桑皮纸。旅游旺季时，工坊单日销售额能突破5000元，靠卖桑皮纸和文创产品，他一年收入能有20多万元。后来他又通过新疆首个援疆大国工匠创新工作室平台，和国内顶尖的造纸文创大师交流学习，还和满族耶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人赵聪卓签约合作，让不同民族的非遗技艺在桑皮纸上碰撞出新的火花。从5岁的小跟班到独当一面的第13代传承人，比拉利用青春证明老手艺从来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标本，只要敢创新、肯扎根，千年桑皮纸照样能成为带动乡亲增收、连接古今文化的金名片。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密毒酒害随兵啊，把守麒麟峪口的这30多个随军全用毒酒啊给毒死了，还有没有立刻死的在地上啊捂着肚子正折腾呢。可李密呀也疏忽了，他不知道啊守着山谷的有多少人，也没有细数。你想想，哪能说仔细到这个地步啊？结果呢，这一伙人正副俩头啊开小差，人家是头吧有点权力，借着撒尿啊在旁边稍微待了会儿，按现在来说呀抽口烟，那年代也没烟，反正是稍微的吹吹风待了会儿，转过头来正好给看见呢。当时这俩人呢就知道了李密这是个反叛呢。哎呀，那你想想，跟着靠山王杨林的兵训练有素啊，非常机警，拉起刀来过来是抡刀就砍。李密不能打呀，李密还骂呢，骂谁？骂程咬金呢，程咬金呢，谁让你给我屁股上给我捅一剑呢，膀子上给我砍了一口子呀，我真的没办法动弹呢，一动弹都疼啊，要不是你给我扎了这两剑，这俩人我不在话下呀。所以李密呀、啊、现在没大战斗力，只能靠程福啊，但程福毕竟刚出世啊，他没有实战经验的。这两位跟着靠山王杨林出生入死，战阵经过多少了，平常训练严格，那刀法精熟啊啊，唰唰唰唰唰，一会儿功夫就逼得程福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了，一个没注意唰，哎呦，程福啊左肩头被人砍了一刀，虽然不重吧，拉了一大口子，哎，程福啊一机灵，李密一看坏了，没想到还有这俩人，哎呀，李密赶紧的顺手由在地上死尸身上拔出一把刀来，李密也要加入战团呐、啊，虽然疼咬着牙吧，准比死了强啊，哎，他咬着牙也冲上去了。正在俩人危急关头，突然间听到咻咻，就这么两声啪啪呀，两个石子儿打在了这两名随军后脑勺上啊，顿时就打开花了。哎呀，这俩人一疼一捂，脑袋血下来了，转身什么人呢？啪啪，怎么又来俩石子儿打前脑门上了？哦，梆梆，俩人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金星这么一转，唰，黑影一闪，飞身过来一人呐，手中一把小片刀，左右一翻，干净利落脆，这俩随军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就见阎王去了。扑通扑通，两具死尸栽倒尘埃呀！啊啪！有一人呢，就站在李密身前了。哎，李密端着刀啊，正想跟这俩人拼命呢，突然间这一下子，哎，战局改观了。李密仔细一看，对面这人，哎呀，我的天哪！李密呀、啊，当时念了佛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怎么的？感情来的非是别人呐，正是圣手白猿侯君集。侯君集有打这谷内出来了。李密说：“侯将军呐、啊，你来的正及时啊，晚来一步，恐怕我和程福啊性命难保啊。我们怎么就忘了这俩小子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李密简单的把刚才事情经过给这侯君集说了一遍。侯君集一看地上还有好几个口吐白沫没死利索呢，在那里蹬腿呢。侯君集一看也够惨的呀，各位弟兄没办法，为了救我们的弟兄啊，也只能要你们的命了，谁让咱们是两国仇敌呢，看着你们这么痛苦，得了，给你们干脆吧，抡起刀来，咳咳，没死的一人不一刀，结果这些人的性命，说残忍不残忍没办法，打仗没有不残忍的。然后侯君集把腰这么一塌，纵身 往旁边纵出去多远，然后他的腰方圆一里地转了一圈回来了。怎么的？看一看还有没有危险，确定没危险了，侯君集又来到李密近前啊，我看了看呢，那些兵还没回来呢。李密说都让我派出去了，里面情况怎么样？里面情况还好啊，哎呀，六七万人呢，这几天呢确实也死了不少，但是呢绝大多数还活着，不过身体比较虚弱呀，现在正在里头搬石头呢，你侧耳倾听能够听到搬石头声音。哎呀，太好了，希望尽快吧，否则呀山南的援军如果到了那就不好说了。山南援军什么时候到啊？我哪知道啊，我估摸着下半夜就得到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么着，我先到高处去侦查，我在高处望望，如果真的望到了那股随军，我及时给你们禀报，你们呢先回中庭保障。李密说这个地方先别管，即便有兵过来发现这些人死了，他现在也想不到你们头上，他们还得到中军保障先看你们的安全。那好，那好，程夫，咱们走。就这么着，三个人又分两拨，侯君集跳到高山上面，然后打凉棚往西观瞧啊。为什么往西观瞧啊？因为侯君集知道由打山南往山北走，最快的路，最平坦的路，最近的路，那就是西边。说走东边能不能走？走东边也可以，那就绕大道了，就绕到程咬金逃跑那个道了，得绕一大弯子，由打东北部过来。可西边不用，西边直接由打南边绕西，哎，就插过来了。所以侯君集认为呀，这隋朝援军最有可能得由打西边过来，所以最主要他往西看，在这里看了一个时辰呢，也没有发现随军。侯君集呀，越看心中是越提心吊胆的。怎么呢？因为他发现呢，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这半夜呀基本上快过去了，可是麒麟峪里的这么多人呢还没杀出来呢，那石头那砖墙可不好搬呢。哎呀，什么时候能出来呀？这天一亮，第一派出去侦察的那些随军也许

会回来呀、啊。第二呢，那山南的援军肯定要到了，这大军一到就完了，完了吧。侯君集呀，这个着急劲就甭提了，口干舌燥啊。他真猜对了，现在呀，山南的援军已经走了一半多路了，领兵带队的非是别人，正是大太保卢芳。经过这两天养伤啊，卢芳那脸哎，那肿消的不少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反正还有点鼻青脸肿的，不过精神头足了，战马也换了，披挂也换新的了，兵器也换了，俨然一新了。在山南，在那里啊，跟那活吊个王伯超，另外和这二太保薛亮一起驻守南口。活吊客王伯超这个人呢，心高气傲，一瞅这俩呀，就是少爷高子啊，靠山王杨林手下十二家太保，大太保、二太保，哼，白活这么大岁数啊，有什么用啊？已然知道了，追赶程咬金，让程咬金跑了，俩人都没追上，结果呢，弄得鼻青脸肿的，真是废物，哎。这活吊客王伯超心说话，像我这样有能耐的人呢，在大隋朝不得重用啊，到现在才是武王杨芳手下这么一个偏副将领，如果说让我独守一面，给我一个刺史，给我一个镇守关隘的那么一个守将，我就能够建功立业呀，啊，何至于让天下这么多反贼给鼓捣成这么样了，何至于出现四平山之围呢？哎呀，看来这个大隋呀，从根子上都烂了。那明明留着我镇守这南口，怎么又给我派来这两位爷呢？难道说是对我不信任，还是说认为我功夫不行，得找俩人过来帮我呀？但是你瞅这两位，鼻子眼冲天，根本的就没看上我呀，他们俩还听我的话呢，看这意思我得听他俩的话呀，我们谁是主谁是副呢？哎呀，大隋朝这点实力呀，怎么玩的呀？就是内耗内卷互相的内斗给消磨光的。你说说对付这俩人我应该以什么态度？他呢看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别扭，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瞅他还别扭呢，什么玩意儿长的、跟那吊死鬼似的，穿着骷髅甲拿着骷髅枪，好家伙，整个从坟地爬出来的，这位这丧气不丧气啊？军队里出这么一人，那能不打败仗吗？哎呀，武王杨芳啊，你也老糊涂了，什么人都收，什么鸟都养啊，养这么一个货他能怎么地呀、听说让他在这北山口外镇守第三道封锁线，在一个狭窄的山谷当中，让他往那里一驻守，一人当官万夫莫开的地方，这不是提拔他们，就这多好的机会呀、这给他了，要是给我们哥俩，那我们哥俩早就把那瓦岗军全部给消灭了，不消灭也把那重要将领那混世魔王程咬金 我们都给逮了，没想到这小子愣给放跑了，还被人家给打败了，嘿，看起来呀，这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啊，天天穿这么一身，这就吓唬人的，没本事才注重自己打扮的。又看到我们俩过来了，你瞅瞅他这模样啊，表面上哼哼哈哈，其实啊，我们看得出来，一脸的瞧不起呀、这一回我们哥俩镇守南山口，绝对不能让这小子把我们的功劳给抢去。驻守南山口的主要功劳应该是我们哥俩的，你这小子给我们那横眉立目的，你想干嘛？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你看，他们互相内卷起来了，互相内斗起来了，表面上哼哼哈哈挺客气，其实啊，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到那里没有两天，那士族之间呢
都凝眉立目的，都吹胡子瞪眼的。毕竟这两位太保带领的兵那要比王伯超的兵多一点，他们的级别也比王伯超的级别高，所以啊，说话老往上去说。王伯超说上东，他们呢啊，上东不行，上东啊欠妥当，要好好的考虑考虑，我们想啊还是上西吧。王伯超要打狗，哎呦，打狗啊现在不是时机，打狗是要打的，不过呢先把那鸡打了。你看这就不甘为什么打狗为什么打鸡的客观事实了，这就是意气之争了。反正你王伯超就得压在我们俩下边，那么他们手下的兵将自然也是如此。你们东岭关的兵就比我们朝廷正规军朝廷的嫡系要低一级，你们就得听我的，你们的资历都不如我们，跟我们瞪什么眼呀？所以呢没出两天他们内部就分了派了，其根本原因那就是为了争功啊。这短短几天呐，他们中间的内部就明争暗斗了，这要是再给他几天呢，他们就得哗变了，就得真的动了刀枪了。那幸亏在这个时候出现变化了，靠山王杨林的军令到了，要二太保薛亮率领大队人马，这里头也包括一部分东岭关的兵卒，那靠山王都得征调。现在秦王那是最要紧的事儿，让这二太保薛亮带着火速的赶奔江都城，在城外与靠山王会合，有紧急军务，得到军令之后不许耽误，立刻开拔，火速前进，违令者斩。这薛亮都不知道出现什么事了，一方面赶紧的调兵遣将，另外一方面呢跟着卢芳就商议怎么回事啊。俩人呢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你想想北山口那当兵的都能猜出来，这俩人能猜不出来吗？是不是有贼军进攻扬州了？有可能啊。哎呦兄弟赶紧带兵走吧。哎，薛亮说我宁可呀在这里驻守南口，怎么的，这要是到江都那边去呀，不知道多的贼军呐、如果贼势甚大，咱们父王啊真敢跟他们拼命啊，为了救皇帝吗？这么一拼命，你我弟兄能不能再见面那都两说着。哎，贤弟有缘自然会相见，你呀先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看也没那么严重，赶紧上路，赶紧上路。哎呀，大哥你在这里呀一定驻守山口，一定得把里面人憋死，回头这功劳这也有我一份。行行行，我明白明白，到现在还惦记功劳呢。就这么点齐军将赶紧上路，他走了。与此同时，大太保卢芳就跟着王伯超商量，我说王将军看见没，还有第二道军令呢，也就是说咱们这三千人啊还得兵分两路，得有一个人统着一队人马到北山口帮助北山口300多人驻守啊。所以王将军呢，咱俩商量商量，咱俩谁带兵马到北山口驻守呢？咱们商量商量啊，大家呢也都发表发表议论。我看呢就我吧。这王伯超一听，这就是跟我商量的，你自己都决定了呀。是啊，这大太保卢芳心里有他的小九九啊，驻守南口我可已经跟着薛亮我们和着王伯超一起驻守这么多天了，甭管最后结果怎么样，驻守南口的功劳得有我的一份儿，三一三十一我们仨呀平分。那么现在北边没有守将了，原来是我父王靠山王杨林守着呢，你说他争这个功干嘛呀？他肯定也不要这个功了，也没办法给他功了。那么现在没有守将了，谁去守北山口，北山口100%的功就得归给谁。那我不去争取让给王伯超，我傻呀我。再说了这个功啊那就跟白给的似的，这山谷当中18家反王基本上给憋得差不多了，再等个几天就得全部憋死，
只要守住山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功劳啊，就像从天上掉下馅饼似的，掉我怀中来了，我能让给你王伯超吗？让你过来商议呀，走个形式而已。嗯，王将军，你看怎么样啊？你呀，对北山口不太熟悉，我呢，跟着我父王在那里打过仗，我是相当的熟悉呀。南山口驻守那么多天了，你也熟悉了，所以呢，一动不如一静啊。依我看，我呢就辛苦一趟，带着兵去驻守北山口，事态紧急，就这么地吧。嗯，各位就这么地吧。他拍了板了。嗯，王伯超啊，也没有想自己驻守北山口，但是对这大太保卢芳这个态度，王伯超十分不满，一声没吭，把头一点，就表示啊，默认了。好，马上点兵，再点兵，那都是人家东岭关的军队了。东岭关一小部分都被那二太保薛亮带走了，何况其他的大队的隋朝嫡系部队呢？都给带走了。现在剩下的3000人，那都是东岭关的隋军呐，那都是人家王伯超手下的亲随呀。现在等于要分1500人。给这大太保卢芳，这王伯超心说话，卢芳啊，我让你守北山口，我让你守，你带的手下的人可是我的，我要派几个将领过去，我给你捣捣乱，最后这功啊，你100%的你是抢不了了，多少的呀，给你留点，40%-50%的还是有的。所以王伯超啊，私底下给这几位将领开了个小会儿，到那边呢，你们想方设法，甭听这位大太保卢芳的话，哎，给他捣捣乱。当然了，这山口你们得守住，但怎么守，这个攻怎么争，你们自己看着办。你们都是兵油的了，不用我教了吧？明白，明白，将军。我们这些天呢，就他妈看这小子不顺眼，没说嘛，他们内部分化了，所以留下的都是跟着大太保不顺眼的。人家东岭关兵将是一股绳，你大太保卢芳自己一股绳，你能拧得过人家吗？大太保啊，还洋洋得意呢，先说北边有我们嫡系部队，虽然人不多，但那玩意儿是我们嫡系的，到那里一会合，你们呐想搞我，那还嫩点儿，赶紧的，赶紧开拔。就这么着，大太保卢芳披挂整齐，拿着大刀上了马，带着1500多东岭关的将卒们，由打南边往西边绕，然后直奔北山口啊！走的是夜路啊！大太保卢芳一直吩咐：“快快快，北边军事紧急，赶紧赶紧！”一直催，但是东岭关的将卒们呢，一直在那磨磨蹭磨磨蹭，怎么呢？哎呀，这晚上走路看不见呢，哎呦，我脚脖子崴了，哎呦，不行啊，这2天不运动啊，这一运动就喘气呀、可把这大太保卢芳气坏了，有心这里责难这些人吧，黑惊瞎火的也不是责难的时候啊，没有到北山口，你现在责难，手底下一个亲信没有啊。这一路之上啊，就听着片汤话也听了不少，大太保卢芳也是一肚子窝火呀，按说应该在凌晨的3-4点钟就能到达北山口，结果呢，走到这个时候，一半路刚走完，也就多一半，正走着呢，这个地方啊，左边是一大片密林，右边啊，那就四平山，山壁，突然间密林当中，噗噗噗噗点起了无数的火把，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一阵喧哗，大太保卢芳吓得一身冷汗呢，也把东岭关那些将卒吓坏了，各自勒马，各自站住，唰唰唰，都把刀枪抄起来了。大太保吩咐：“快，严阵以待。”这个时候，就听见嘣啷啷、嘣啷、嘣啷啷，威武铃响，有打林中啊，杀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一个
赤盔红甲，胯下大肚子马，手里横着一把车轮八卦开山大斧子。嘿嘿嘿嘿嘿，这么一乐，我说大太保，咱熟人啊又相见了。卢芳一看，哎呦，这不程咬金吗？程咬金再劫卢芳，咱们下回再说。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再返四平山是三劫大太保。哦，再返四平山，没错呀。程咬金到四平山三次，头一回作为十八国的总盟主，带领群雄在这里拦河劫御驾。那么由于敌军势众，不得已突围闯出四平山，但是听说三哥、五弟还有五千军卒被困四平山，程咬金是返回四平山，然后又突围出去。程咬金到扬州转一圈，这一回呀，为了炸开麒麟峪，是再返四平山，或叫二返四平山，是第二次返过来的。来四平山三次，返了两次。说三杰大太保怎么回事啊？第一次在长野林小公山，程咬金劫黄冈就劫的大太保卢芳。第二次就前两天四平山，程咬金劫卢芳，劫着薛亮，把那单雄信，把那五云照给

接下来了，那是第二次，那这一次又给拦住了，这不是三劫大太保吗？有人说大太保陆芳怎么那么倒霉呀？哎，这就是人生啊，要么有那么句话嘛，叫冤家路窄，你不是冤家不碰头，我跟他不认识，我们俩碰什么头啊？哎，只有冤家往往走在一起，所以佛家呀，给人生总结得很好，说人生啊有八苦，人生所有的苦加在一起八种，哪八种啊？生老病死这四种苦。你看你生下来挺苦的，你出生啊不容易，哎，一出生就要面对这么一个惨淡的世界，可能这一辈子呀，你主要的就得自己面对呀，有很多的事情连亲朋好友你都不能商量啊，你也没办法求助啊，只能孤独的走下去，生苦。那死呢？死更苦啊，大家对死啊都很恐惧，人为什么生了病赶紧的去寻医问药啊？那就是因为人自觉不自觉的在跟死做对抗，不愿意去死，因为死太恐怖了。但是呢，生和死自然规律，没办法离开。那么在生和死的过程当中，就有了老，就有了病，这也是自然规律。人有生有长，自然有长大成人，到壮年，到中年，到老年。你看人到了老年呐，哎呦，那是很痛苦的呀。民间不是有那么一个曲子吗？叫老来难呐。这老来难相传呢，是唐代杜牧所作的，语言通俗，哎，描述的非常细腻，可以说道尽了老年人的生活特点和万般苦痛，劝人呢要孝敬老人，尊敬老人，而且委婉地告诉人们呢，人呢都要经过老年这一阶段，孝敬老人也是尊重自己呀。尤其在民间很多的曲艺形式，很多的民间小调都有这个老来难，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面前，千般苦万般难，听我从头说一番，耳聋难与人说话，叉七叉八嫌人嫌，却蒙眼似鬓沾，鼻泪长流擦不干，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年轻人笑话咱，说我糊涂又装憨，亲朋老幼人人恼，儿孙媳妇个个嫌，牙又掉口流涎，硬物难嚼囫囵咽，一口不顺就噎着，卡在喉咙噎半天，真难受，颜色变，眼前生死两可见，儿孙不给送茶水，反说老人口头禅，鼻子漏如浓烂，常常流落胸膛前，茶中饭碗人人腻，席前陪客个个闲，头发少头顶汗，凉风嗖的脑袋酸，冷天睡觉常戴帽，拉被蒙头怕风钻，侧身睡翻身难，浑身疼痛苦难言，盼明不明睡不着，一夜小便六七半，怕夜长怕风寒，时常受风病来缠，老来肺虚常咳嗽，一口一口吐粘痰，儿女们都恨咱，说我邋遢不向前，老的这样还不死，你还想活多少年，脚又麻腿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扶杖强行一二里，上炕如同登泰山，无心计记性难，常拿初二当初三，想起前来忘了后，颠三倒四惹人烦，年老苦说不完，人人君子仔细参，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对老人莫要嫌，人生哪能敬少年，人人都来敬老人，尊敬老人美名传。这就说呀，人老了苦，
到老年了，想吃东西牙齿也咬不动了，肠胃功能也弱了，再好的美味也消化不了了，不能吃了，不敢吃了，想去玩玩不起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所以啊，人老了苦。那病不用说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三国时期张飞张翼德五虎上将之一，非常勇猛，多厉害呀、啊，自诩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我都不怕。这事儿啊，让诸葛亮知道了。诸葛亮找到张飞就说了，说三将军，我说一个事儿，你一定害怕。张飞说不可能，这世界上就没有我害怕的事儿。诸葛亮说你别能，我说这个你就害怕，那你说什么事儿？病，你害怕不害怕？张飞一听啊，把头一点，我最怕病了。你看，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猛张飞，也怕病。所以，常言说得好，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秦琼厉害不厉害？那不是困在了山西潞州上党县，只困的是当捡卖马吗？张飞这么害怕病，说明人呢对疾病是很恐惧的。因为疾病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但是生老病死这些都是自然规律，我们每个人呢没有办法逃脱，必须在这四苦当中啊来回的煎熬。那么八苦当中除了生老病死这四苦之外，还有另外四个，其中一个叫做爱别离。什么意思呢？我越喜欢的东西越是离我而去。我们这一生啊，往往要经历很多次爱别离，我们本套书中也有很多次爱别离。咱们讲了这么久了，咱们自己想想，这部隋唐有多少次爱别离？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爱的物，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常常要离我们远去。要么有个词叫做生离死别呀，说的就是很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没办法把握住，总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离我们远去，这就是爱别离。同时啊，我们越想得到的东西越得不到。比如啊，暗恋了一个女孩子，我特别喜欢她，可是我得不到，被别人抢走了。又比如啊，我特别满意的一份工作，我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下了三倍的努力，十倍的辛苦，花费了很多的精力，甚至几十年的精力全耗费在这上面了。但是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得不到。再比如啊，我天天的泡在彩票屋里，来来回回的对照彩票走势，花了很多钱去买彩票，可是一回都没中过，得不到。痛苦不痛苦？咱们本套书里这样的人不也多的是吗？靠山王杨林想要让大隋中兴，让国家安泰，得不到。老奸贼宇文化及想篡夺大隋江山，想自己称王称帝，得不到。双枪忽尔复想得到师父青睐，想学得师父的绝世武艺，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得不到。甚至说现在退而求其次，我就想着我当一个平庸的人了，我就想着我能够老老实实平平安安在家里头啊，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孩子，能够啊过那么一个小康生活，有口饭吃，有件衣服穿，我就足够了。他能不能得到啊？他也可能得不到。所以啊，你说这些人痛苦不痛苦啊？太痛苦了，备受煎熬，扼腕长叹。佛家呀，就把这种苦命名为求不得，就说我去求，求不到。有的一些宗教说，你求我就给你，事实上啊，所求往往得不到。这就叫做什么呀？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你看，我爱的东西往往离我而去，我想得到的东西往往得不到。
可是我越不喜欢的东西，我越讨厌的东西，我越不对眼的冤家，哎，偏偏往往恰恰会走在一起，这叫冤家路窄呀。我跟某位同事特别不对付，这每回工作呀，我们俩还老分一个组。我曾经得罪过某某，突然间呢，人家被调成我的上级了，以后我得在人家手底下干活，别扭不别扭？我就有过这样的事情啊。想当年呢，我也在一个大集团里头做这个集团的品牌管理中心的总监，那负责整个集团的品牌管理审视，这样的工作。你每个事业部啊，你的品牌我都有资格，我去管理，我去审视审视你这个品牌走向怎么样，健康不健康，未来有什么策略可以发展，这都是我的职责。那么当时啊，这个大集团底下就有那么一个事业部，这个事业部啊已然赔钱赔了三年了，这品牌是有问题的。那集团的董事长就让我们呢带团队进驻这个企业里，对这个企业的品牌进行审视，拿出审视报告，提出品牌缺失在哪里，未来应该怎么走向。但这个企业的老总啊是个女性，非常的强势，这个企业呀她永远没二把手，一年呢换了五六个副总，你想想怎么谁也在她手底下待不了两天，她是非常的强势，对品牌呀说一不二，前刚独断，所以她的品牌有问题呀。那我们审视之后拿出方案，在集团的会上啊就把这方案当众报告给了董事长。哎呦，这可把那企业的老板呢气得暴跳如雷呀，当场就要发作，被董事长啊也压住了。你听人家说完，人家说的不错，这就等于给人家这个企业呀扎了一针儿。虽然这个针儿啊是你的责任之内的，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就是审视你的品牌的，但是人家老总的脸面呢不好看，人家毕竟在商业也混那么多年了，所以呢这中间的矛盾呢就产生了，跟我们这个品牌部门呢就有这么一点不对付了。结果几个月之后，董事长说呀，你这个企业老总啊别干了别干了，你做的不好，调调岗位吧，你仍然兼着呀集团的副总，别在企业干了，你就分管呀我们整个集团的品牌管理吧。得，他成为了分管我们品牌管理中心的副总了，我的顶头上司了。当时啊正是要开年会的时候，摆大桌呀，开完年会大家喝酒啊吃饭呢，人家呀端着酒杯走到我这桌上，人家给我主动敬酒，碰了这么一杯，人家说了一句，咱们又见面了，就说这一句话，把酒一喝转身走了。你看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怨憎会，你还有办法在他那待吗？这领导不好伺候了。结果过了年没几个月，我就辞职了，不干了，伺候不了了，没法待，处处给你找麻烦，穿小鞋，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怨憎会。人生就这样，越是不愿意看到的人，不对付的冤家，越会碰见，越憎恶越有恩怨的越相会在一起，这就叫造化弄人呐。所以你看，越喜欢的越离我而去，越想要的越要不着，越不愿要的越来了，这就是人生之苦，再加上生老病死这样的自然之苦，于是啊，人们经常的会被生活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做错了什么了，老天爷你这么偏要惩罚我。其实啊，老天爷绝对不是惩罚你一个，所有的人都这样，没一个人说呀，哎呀，那人比我怎么怎么倒霉，都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每个人都在埋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为什么呢？都被生活当中的苦烦恼给折磨的，最终达到
最后一个苦，叫五蕴俱赤，就是八苦的最后一苦。什么叫五蕴呢？所谓的五蕴，也是佛家的概念，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根。我们常说六根清净啊，就说这六根，把这意去掉，眼耳鼻舌身称为五根，这五根所感受的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佛家里的色呀，不是说色情色，它指的是眼所能看到的种种物质。眼看到的是色，耳听到的是声，鼻闻到的是香，舌尝到的是味，身感到的是触。眼耳鼻舌身所感官的就是色声香味触，这几个感官所感官出来的统称色蕴。那色蕴再加上受想行识，这就叫做五蕴，又称为五阴。所以五蕴俱赤苦，又称为五圣阴苦。也就是说，人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想法呀、感触啊，都像烈火一样煎熬你，让你到处是烦恼，到处是麻烦，到处是不开心，到处是割舍不了的妄念。这就是佛家给人归纳的苦，苦吧？哎，药柜上的抹布苦透了。所以啊，人家归纳人的苦，归纳的非常好。咱们这部《隋唐演义》这么多人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产生苦的原因，这些苦这些原因交织在一起，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当然也充满了有趣的美好的人间社会。隋唐演义虽然发生在隋唐年间，但是所有的事儿在我们今天都能找到反应。人是一样的，思维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多听书啊？以古比今长智慧。那这么一来，程咬金跟着卢芳又相见了。第三次程咬金呢把卢芳给接了。那卢芳现在对程咬金呢心里头五味杂陈，非常的复杂。一个呢是恨程咬金，那自从啊跟程咬金见了面之后就倒霉，一直到现在在靠山王杨林这边不得烟抽。但是呢也有点感激，因为毕竟在山谷当中，人家程咬金没念旧恶把自己给放了，对于这一点卢芳还是非常感激的。再加上这些年呢整个大局势不好，隋朝大厦摇摇欲坠，这位卢芳啊也产生了归隐之念，所以对程咬金也没那么多的恨了。见到程咬金呢是又惊又惧，还有点亲切，反正啊就是那么一个说不清的那么一个复杂的心理。当时他愣那儿了，程咬金催马呀往前稍微的走了走，程咬金呢就像见到老朋友似的，我说大太保卢芳，哎呀朕讲信用啊，我在这里等了你多时了呀，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再不来呀我真的领兵带队杀奔南山口了。哎，卢芳啊，告诉你，北山口的事儿已经完全解决了。我让你给我带点兵过来。这就是你带的兵啊。哎呀，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清多少人呐。这得有2000人。程咬金一说这话，这卢芳啊，听了迷了巴登。这啥意思呀？卢芳说，您可是？成魔王。卢芳啊也看不太清楚，只借着火光看着像程咬金。哎呀，我说你怎么了？我不是程咬金成魔王，我谁呀？咱不是约好在这个地方吗？我约。卢芳心说，我什么时候跟你约好了？这是多咱的事儿，约什么了？卢芳没闹明白。卢芳说，成魔王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呀，我在这里等你呢，怎么回事啊？紧张的脑袋也糊涂了。我现在问你呢，你带了多少人？是2000呢是3000呢？就1500多吧。才1500多呀。哎呀，大太保卢芳怎么回事啊？咱们说好的嘛，尽量往这边带人，带的越多咱的实力越大呀。你带3000人我们俘虏3000，你带2000俘虏2000，你带1000我们才能抓1000人呢。
抓的人越多，咱这胜仗不打得越大吗？程咬金本来嗓门就大，在晚上再故意这么一喊，在这卢芳身后啊，跟随的这些隋朝的兵卒将领基本上都听见了，才1000多人呢，在山谷中这么一喊应回音儿啊，那些将领互相的拿胳膊肘这么一碰，都是那人谁呀、啊、听说是程咬金，哟，瓦岗的程魔王啊，他不是跑了吗，又回来了，这啥意思呀？看这意思好像跟大太保卢芳认的，我看着也像，怎么叫大太保卢芳带着咱跟他会合，啥意思呀？看情况看情况。哎，这些人呢，他他他往后让马呀跟着卢芳拉开一定距离，各自把这刀枪全攥紧了，盯着卢芳和程咬金。卢芳现在蒙圈了，哎，这程咬金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卢芳啊，大事已成了，现在不用再装了，赶紧让身后那将士扔下兵器，我这里啊有的是服装号坎，换上我们瓦岗军，就算把他们改编了，我弟兄们，你们这一次啊跟着大太保卢芳，就算呢投奔瓦岗了啊，你们的性命算保住了。我告诉你们呢，你们幸运呢，没来的一会儿我们就发动对南口的进攻了，他们呢一个也活不了。程咬金四诈麒麟玉，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四诈麒麟玉，怎么四诈呢？李密诈杨林一诈，李密诈那300多随军二诈，圣手白猿侯军集到麒麟玉诈那18国联军，那是三诈。程咬金现在诈着大太保卢芳身后的随军随将，这叫四诈。要么这段书叫炸开麒麟玉啊，到处都是诈计啊。程咬金为什么使诈计啊？程咬金身后啊没多少人，那为什么不出来呀？全藏在树林子里，你看着火把多，那早就在树林当中啊绑上的火把，一声令下，噗噗噗噗噗，把这火把呀他点着了。所以你看着火把多，人影绰绰，就那么几个人，没有多少啊，只是带着城府那些弟兄们，就那些小哥们们，就没有钻进地道的那些年轻人。回来之后啊又收敛收敛，在附近的村里头还有一些小哥们呢，穷苦山民愿意跟着程咬金呢一起打天下，所以程咬金带的人也30多呀，那不敢露面啊，一露面露了底了。程咬金告诉他们，在里头啊给我待着啊，瞧我的。程咬金的任务就是拖住南口往北口发的援军，他已然向着王伯党啊打探清楚了。王伯党最近在这里转悠很长时间了，所以对着南口北口的这些布防，王伯党啊还是比较熟悉的。王伯党跟程咬金一分析，李密诈杨林，杨林得信之后必然会把主要的队伍都拉到扬州去，尤其是杨林手下的队伍，那么这里剩下的那一定是东岭关的队伍。王伯党告诉程咬金，最近我打探出来了，这两位太保跟那活吊客王伯超双方啊已然产生内卷了，已然开始内斗了。那杨林如果把杨林的军队调走了，剩下东岭兵，这东岭的随军呢不一定能听着大太保二太保的，咱们呢就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咱把他们拖住，咱别打，打不过人家，人家人太多了，咱给他用诈语给拖住。对，程咬金说呀，要叫我想啊，回头援救北山口的一定得是这俩太保其中一位呀，他们不会把这功劳放给那活吊客王伯超。我跟着二位啊久打交道，知道这两个人的脾气秉性啊。这么着，我带领少部分人马，我在半道之上截住他们，我诈唬他们一顿，能把他们拖住

0: 就把他们拖住。你呢，带领大部分人马，别忘了王伯党那边那有300多人马呢，所以你带大队人马呀埋伏在南口附近，你在那里呀拖住这王伯超，王伯超不动你别动，万一王伯超一动想再派援军，你一定给我拖住，不能让他第二波援军再过来了。行嘞，哥俩呀商量好了，把词儿都对了对，然后程咬金呢就带着30多人先到这个地方埋伏了，因为他一看这个地方是密林呐，其他地方不好埋伏，这个地方好埋伏，在这个地方埋伏好了，把火把也扎好了。程咬金告诉手下这些年轻人，听我号令啊，一会儿人来了，你们赶紧以最快速度点火把，不是还叫你们带着破盆烂锣的吗，你们呢给我使劲敲，把咱的声势啊给造得越大越好。所以程咬金呢在这林中埋的是疑军呢，黑咕隆咚的，你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马。那么报信的已然通报给程咬金了，打探清楚了，现在大太保卢芳带着人马呀正由打南口向北口移防呢。
1: 哦，
0: 程咬金一听大太保卢芳，哎，太好了，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卢芳我对这个人太了解了，而且前两天我刚放了他呀，他对我呀还是心生感激的。嗯，正好啊，他来了，我这诈计更能成功啊，增加了成功率了。程咬金特别高兴，所以埋伏在这里等卢芳到来了，程咬金让人呢点起火把，然后自己出来了。出来人越少，这卢芳啊越怀疑呀，然后这才给卢芳说了那番话呀。这番话呀与其说是说给卢芳听的，不如啊是说给卢芳身后那些东岭关的随军听的，让这些随军对卢芳产生怀疑了。但卢芳蒙圈了，卢芳心说，这程咬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怎么能够带兵投降你呢，这什么意思吗？卢芳啊还在蒙着呢，程咬金就不理这个茬了。我说卢芳啊，你这脸上伤怎么样啊？前些天呢咱那场戏演得过于逼真了，我说别让你从马上真摔吧，你非得不听，你说呀什么如果摔得不重瞒不过靠山王，你看看这脸上摔的呀，到现在我怎么看着还有点肿呢。这程咬金你莫非疯了不成？你说的什么本将听不明白？怎么叫听不明白呢？我说你脸上的伤是不是前两天咱们一起离开四平山你摔的，是不是那回摔的？你就说是还是不是就完了呗。是那回摔的。但哎呀，都妥了妥了妥了，别的话不说了啊，反正是你身后都是自己人了。这么着吧，各位兄弟，我呀现在还有急事，我得赶紧的带领队伍杀奔南口去呀，帮着南口一起把那王八蛋活吊客王伯超给他解决了。你们呢照样还听大太保卢芳的，所有军医号卡呢都在里头，你们一会儿要换上就行了。好家伙，2000多副呢，我还以为呀得带2000多人呢，1500行了，用不完的给我们烧上，回头俘虏了大隋军马上把它改变成瓦岗军呐。 就这么地了。我说卢芳，咱们呢按计策行事啊，回头再见，你赶紧的赶奔北口，那边已然把口子打开了，18国的人马呢正由打谷中往外走呢，你们赶紧帮着，里面可能有一些呀受伤的，赶紧帮着抬担架啊，马上帮着转移，你们最后也转移到瓦岗山，就这么地了，我呀赶紧办我事儿。哎，说着程咬金一圈马冲林中一喊，众儿郎了。好家伙，你不知道林中有多少人呢，一起喊有，那玩意听着也得有几千之众啊。按照原计划转身由打密令另外一个出口出去，咱们呢包抄南口走。说着话程咬金一催战马，哗就冲进密林当中了，就听密林当中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脚步声音响啊，震得大地都颤，然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一会儿功夫，

0: 没有动静了。
1: 喂，哎，
0: 大太保陆芳啊，傻了，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扭向回头一看，那些东岭关的将卒啊，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大太保还冲他们说呢：“哎，你们说，刚才那个程咬金他啥意思呀？”这些将领啊，明显眼中透出对大太保不信任了。其中有将领平常就腻歪大太保卢芳，一听卢芳问这话，这位将领冷笑一声：“大太保，这话应该我们问您吧？您跟着程咬金认识？”“我跟程咬金见过多次。”“哎，不是，我们那两军队也不对。”我们这大太保还没法解释了。哎呦，这东岭关将领一听，这坐实了。“大太保，难道说程咬金刚才说真的，您脸上的伤是前两天跟他一起摔的？”“前两天我不是……行了，大太保啊，我们万万没想到啊，闹了半天您跟着程咬金早就有所勾结。”“嗨，我跟他有什么勾结？前些天呢，是我追赶他，他不是跑出四平山去了吗？我追他，结果呢，我摔下马去了。那他呢？他被人家给抓了。那你呢？我没抓住他，我也……”嗨，卢芳突然间明白过来，一瞪眼：“哎，我说，是你们是大将啊，我是大将啊，是我听你们的，是你们听我的啊？怎么审问起本将来了？”休得听着程咬金胡言乱语，这人呢一贯如此，说话云山雾罩。“尔等啊，赶快随我够奔北山口，火速建军。”“快！”说的话，卢芳一带马，咔咔咔咔咔咔咔，怎么呢？他马往前呢走了几步，他耳朵听不到后边跟着自己声音了。这卢芳回头一看，这些人站在那里没动。卢芳一看：“你们怎么不跟我走啊？啊！”这几个将领面目狰狞，盯着大太保卢芳。从他们眼神当中啊，你能够发现，这些人现在认为卢芳啊，卢芳，你这是在前面给我们挽了个套，给我们挖个陷阱，领着我们往里钻、往里跳呢。哼，我们不能上当。姓卢的，我们问你，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去？卢芳说：“废话，咱们今晚的行动是驰援北山口。”“驰援北山口？不对吧？是不是你想着把我们全俘虏了，当成献给瓦岗山的礼物呢？”“刚才那程咬金说得清楚啊，你们俩商议好了，他是不是让你尽量的诱导我们王将军那里多带一些我们东岭关的兵啊？啊，带到北山口，然后就献给瓦岗山，让我们呢成为瓦岗贼军呢，然后他再带兵去打我们南山口，打我家王将军，是不是你们的阴谋？”“耶，这话从何说起？”“从何说起？就从程咬金刚才那话里说起。”“哎呀，各位呀，别听程咬金胡言乱语，他那是离间之计呀，他说的都是假话，你们不要中了他的计。”“假话？假话你刚才为何不分辨？你为何见到程咬金你刚才不过去跟他打？他可是混世魔王啊，可是反贼的首领，要是抓住他岂不是大功一件？”“你大太保卢芳说我抓得住他吗？我程咬金你们不知道吧，胯下马掌中斧，万夫不挡之勇，那不是好战的。你刚才还说呢，前两天你什么追赶程咬金，前两天你都敢追，今天为何不敢追了呢？可见陆芳啊，你跟程咬金是一伙的，你们想设毒计诓骗我们，我们不上当。”“嘿，陆芳说你们一群愚人，一群傻瓜蛋，赶紧跟本将走，带物军机，军法处置。”这些将官一听，什么军法处置我们？哼，我看是军法得先处置你，你是个反叛，你勾结瓦岗贼兵，我们不能跟你去。哎呀，卢芳一看没办法， 自己一个亲信都没有啊。我说各位，这么着吧，你们要是不相信呢，随着本将咱一起进树林，咱找那程咬金去，让他把这话给说清楚了，或者咱们一起抓住程咬金，建功立业，大家都有大功，这样如何？卢芳啊，还想骗我们呢，这树林当中指不定有多少陷坑呢，指不定有多少兵马呢，把我们骗进去门都没有。各位弟兄啊，咱们上了当了，赶紧掉头回去救援南口啊，恐怕咱家王将军有难了，赶紧回去。当兵的听着将领的话呀，你卢芳是谁呀，我们不认识你呀。啊，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呢一掉个奔南边就跑啊。哎，卢芳一看这程咬金损透了呀，这不是害人吗？给我站住，谁也不许回去。他越说这话，人家越觉得卢芳啊跟着程咬金勾搭连环了。卢芳催胯下马就追，没追了几步，这几个将领唰又把马头啊给圈回来了啊，苍狼苍狼，各自把自己的刀枪就架起来了。就见刚才那位将领用手一指卢芳，各位兄弟，咱们把这反叛拿下，杀了他，宰了他。哇，催马抡刀抡枪的奔卢芳来了。卢芳一个，我的妈呀，部队哗变了，要宰我，这还了得呀。卢芳说，你们要自毁我也别说了，赶紧的一拨马。卢芳啊赶快往北走啊，后面人追了一段路，这几个将领又把马给勒住了。哥兄弟不能再追了，恐怕前面有诈呀，马上到北山口了，咱们呢还是回去吧，便宜了这个小子了，回去。这几个人一圈马又回去了，带着那1500人是火速赶奔南口啊。卢芳哭了，怎么呢？他没法不哭啊，这什么事儿啊，这玩意儿啊，怎么那么委屈呀，迷了八度的，这兵怎么就没了呢？哎呀，这下可如何是好啊，难道说我一个人跑北口驻守去吗？哎，卢芳正哭着呢，就听见旁边的石喇子后边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卢芳啊，咋了？怎么在这里甩开大鼻涕了？卢芳警觉的把刀掂起来了，谁？就见马褂銮铃声一响，有的石喇子后边程咬金转出来了，身后呢影影绰绰的还跟了不少人，但是呢你也不知道石喇子后边到底多人，反正跟过来有十来位。程咬金一咧嘴，是我，别害怕，老朋友程咬金。嘿，卢芳用手一指姓程的，你损套了，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走，你跟我一起。我跟你干嘛？跟我一起跟那些人讲清楚。你傻呀，脑袋被驴踢了呀，甭说我不能去了，我就算跟你一起去，哎，我卢芳，你觉得他们能相信我说的话吗？你觉得他们说咱俩没勾结，咱俩并马过去，他能相信吗？程咬金呐，你这是要把我逼死啊，你这是要给我扣屎亏子呀，这我回头怎么见我家父王？哎，你爱怎么见怎么见，没办法呀，我得救人呐。哎，我说卢芳啊，你现在出来呀算你便宜，马上麒麟峪就被我给打开了，18国联军马上出来了，纵然你们有回天之力，这一回呀也没办法了，那靠山王啊已经被我们诓走了，我们说呀扬州那边有贼兵了，要杀皇上，靠山王能不着急吗？已然把大军撤了，留下这3000来人，一南一北，一个地方分1500，你这1500没带到，你琢磨琢磨，北山口他能不乱吗？现在才有300多人，而且我告诉你，现在300多人已经全被我们杀尽诛绝了，你现在能出来算你的幸运，不然的话让你碰到18国联军，你还不得被人家马踏成烂泥呀。所以卢芳听我的劝，你不是说不愿干了吗？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呢？ 赶紧回老家去吧。你不是家眷在洛阳吗？赶紧走吧，我也不难为你。你如果呀不想回家，还想跟着杨林当官，哎，我再教你一招，你能够自保。什么招？你现在呀，赶紧的快马追赶杨林去。你告诉杨林呐，他中了我们的计了，让他赶紧的把兵马呀给调回来。当然了，调回来也晚了，我们早跑了。但是呢，你先过去，你来个恶人先告状啊。你就说王伯超啊不听你使唤，纵容手下的兵造你的反，走到半道之上你碰到我了，你本来想跟我决一死战，要把我抓住，结果这些兵啊他们贪生怕死，他们呢不听你的话，他们先撤了，然后你呢仍然坚持工作，自己跑到北山口，你发现北山口已经被那普山宫李密给打开了。我告诉你，李密是我们的人，他已经啊把那十八国联军给放出来了，你一看大势已去，你就不敢再待着了，所以赶紧的追赶你那父王，给他报信儿。那靠山王杨林一听，他自己就中计了，他能怪罪你吗？他一定会把这股子邪火发在那个王伯超身上，再加上你那个二兄弟薛亮，他肯定也得帮着你说话呀，他也肯定得说呀，这王伯超平常就给你们穿小鞋，就跟你们不和，这么一来你这功名不又保住了吗？对不对？我大太保两条生路供你选，你如果都不愿意选的，说跟我比划比划也可以，但是你看看我手下这么多兵马呢，真打起来有你的好吗？那肯定下死手啊。不过咱俩老朋友，我觉得呀我还是不忍心伤你，所以呢大太保给你两条道自己选吧。这卢芳啊都哭了，郑咬金呢，你太损了，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呢？哎呀，谁跟你过不去了？上一次我不都饶了你的性命了吗？你那个时候怎么感恩我的啊？哭的也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还说以后要报答我，我现在也算求求你，大太保给我个面，今天这事就算你帮了我的忙了，咱俩两清了还不行吗？你这多好啊，反正这两条道啊就摆在你面前了，看你怎么选择了啊。我现在不能在这里跟你待着了，我得赶紧的够奔北山口。宋威二郎走，程咬金带着这些人呢奔北山口了，扔下一个孤零零的大太保卢芳。卢芳一看程咬金他们远去的背影，一瞅这没多少人呢，这也就是二三十人吧。哎呀，我要早知道刚才呀，我就把他们，我刚才我也不敢进树林啊。哎呀，这大太保一琢磨呀，还得走啊，上一次都想不干了，结果路上啊碰到了薛亮，又给我裹回来了，结果我又倒霉了，这一次啊无论如何不干了。我发现了这个仕途没法走，这玩意儿啊想着立功他一定倒霉，走了。这下陆芳下定决心，一咬牙催马直奔洛阳去接自己家人呢，从此隐居。走到一个镇殿上，借来纸笔给靠山王杨林呢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程咬金刚才说的，就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王伯超，说您要是不信，您问一问我的二弟薛亮，我们在王伯超那里我们受了多少苦，这王伯超啊我们看了一定是暗通贼匪呀，不然的话在那峡谷当中怎么能够把程咬金给放走了呢？啊，不然的话程咬金怎么在半道上又劫过来了呢？看来他们呢是早就勾搭连环了。但是四平山已破呀，孩儿我无颜再见父王，只能自绝于世，我要自杀了，临死之前呢给父王啊写最后一封信，述说实情。而卢芳绝笔，然后把信呢装到信封里头，掏出银子来找了一个信差送给靠山王。卢芳自杀了哪呀，他哪肯自杀呀，找到家眷之后找了个地方，从此是隐居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四炸麒麟玉，大太保从此归隐山林呐、没脸去见靠山王了，也不愿意再为这大隋卖命了。也看出来了，大隋够呛了，四平山一战都已经把这十八国给围住了，结果呢，让人程咬金就这几个人给炸开了麒麟玉，眼瞅着又把人十八国的人马给放出来了，大隋还好得了吗？哎呀，前半生啊，跟随靠山王，我是个大太保，我老琢磨着是不是什么时候能够继承老王爷的爵位，哪怕不给我个王呢，给我降一级降成侯，我也甘心呐，也不算白忙活一回呀。可是呢，命运多舛，人生这道路啊，真是难以预测呀。后来这一个跟斗接着一个跟斗啊，被这程咬金给我捣鼓的呀，把我这命运弄得稀烂。哎呀，人过半百了，还追什么名，追什么利呀？能够在这乱世当中活着就不易呀，赶紧的回洛阳吧，接了家眷归隐山林，待到太平，愿意出来呀就出来，不愿出来呀，终老林泉也就是了。卢芳下定决心到洛阳把家眷带出来，找个山林就归隐了。他一归隐算他便宜，要不说人呢得有这么一个智慧，得能够激流勇退，老是追名逐利呀、有可能就追到危险了。靠山王杨林手下十二家太保现在还剩几个呀？那未来大隋眼瞅着就要被灭了，你想想靠山王的命运，手底下太保的命运，那能好得了吗？大太保卢芳及时归隐，反倒是保住了性命。说未来他还会出现吗？那未来再说吧，反正暂时的咱就不说他了。他走了，他走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带着那1500来人啊全跑了，他管不了人家。

0: 人家是东岭关的兵马呀。那这些兵马一看没追上卢芳，这几个将领啊转回身，带着手下兵卒赶紧撤，撤奔南口，南口有危险了。这群人呢是急行军呢、啊。如果说昨天晚上是快速行军，那现在就是急行军呢、啊。那比昨天晚上速度要快得多，因为昨天晚上啊毕竟偷偷的，哎，不要出现什么声响，以免呢被别人发觉，行动还比较缓慢。另外一个晚上走山路啊，比较小心谨慎，可现在往回返的时候，这天光都已经渐亮了，所以速度极快呀。按照现在钟表来说，到了上午10点来钟，这些兵卒啊已经回到南口了。先行部队有几个骑马的先行回去禀报给了活吊客王伯超啊。王伯超闻听当时大吃一惊，说卢芳投敌了啊，反正将军们都这么说，不可能吧，那卢芳可是靠山王杨林的大太保啊，谁能反叛他也不能反叛呢。虽然王伯超对卢芳啊对薛亮啊掐半了眼角看不上瞧不起，但是他也不能想象两个人居然能够跟着程咬金勾搭连环。你们详细的给我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在最前边，反正是将军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赶紧的给您通知了。他们说呀，贼军就要攻打南口了，让将军您呐赶紧加强防备，我们的弟兄马上就回来了。胡闹，让你们驻守北山口，谁让你们回援南山口呢？我们担心将军您的安全呢。哎呀，这王伯超吧，这个人比较奸，眼珠子转了转，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呢？等一等吧，等到那几个家伙回来，我好好的问问他。等了约莫有一个时辰，大队人马回来了，王伯超立刻把那几个将领拎到自己营帐之内，你们细细给我讲来到底怎么回事，不要遗漏了任何的环节。哎呦，将军呐、啊，那卢芳反了，先别定性。你们呢就给我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们不要带自己的情感，就告诉我事情，我来琢磨琢磨。哎，好，是这么回事。这些人呢就把事情给王伯超说了一遍。王伯超一听，眼珠子咣当咣当转悠3圈之后，一拍大腿，哎呀，你们呢酒囊饭袋的，你们呢八成是上了当了。是上什么当了？卢芳确实跟着程咬金认的呀。谁跟程咬金不认的？程咬金站在我面前我还认得呢，我还跟他交过手呢。哎呀，你们呢坏了，这程咬金呢一定带兵去攻打北山口了。北山口只有蒲山公带着300多人呢，他们可说了，蒲山公是他们的人，什么他们人呢？你们上当受骗了。来啊，擂鼓巨匠。一擂鼓把所有将军全部聚集起来了。王伯超用手一指，你带着咱们呢昨天没有离开南口的那些兵，你们赶紧火速赶往北山口，帮着蒲山公李密驻守北山口，有可能那边已然打起仗来了啊。但是我觉得呀，贼兵不会太多，哪有什么贼兵了，咱们这两天附近撒开很多的流星探马，没有发现什么大股贼军。你们所说的程咬金所带的兵马只不过在树林当中，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星星的火把和那脚步声音，真人你们一个也没看见呢。所以呢，我认为贼军即便是有也不会太多，程咬金能带几个人呢？有咱们1500人足以能够御敌呀。
1: 哎呦，将军呐、啊，那万一真的北边失了手，程咬金已然把那300多人解决了，打开山口了，放出里边好几万人，那咱可抵挡不住了，
0: 不要担心，即便是程咬金已然解决那300多人了，就扒那几堵墙，他也得扒那一天两天的。你要知道啊，谷内的人可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派你们1500兵火速赶往北山口，即便那300人死了，你们一定也要把程咬金贼军打败，继续驻守北山口，这么一来憋死18国就完全是咱们的功劳，休要耽搁，火速离营，快去。是选了一员大将当首领，由他带着赶紧移营回援北山口去。说怎么不派昨天晚上这队人马了？没法派了，一去一往多少里地，累也累坏了，又困又饿，是疲惫之时，只能换自己驻守南口的这些人，只要是昨天晚上啊没当夜班的，休息好的，赶紧给我去呀！就这么大开辕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1000多人刚往外一露头，突然间听到炮号连天的咚哒哒哒。这炮啊，跟那军中号炮都不一样，怎么就跟那二踢脚似的？一下子把这一伙子人呢给吓回来了。刚一露头，我的天哪！望你禀报可了不得了，王将军呢？您出去看看吧，好像在咱们南山口外那树林当中出现了贼军呢，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黑压压的，可能不少。王伯超啊，眼珠又转了转，尔等不必担心，带本将前去观看。说着话，王伯超披挂整齐，骑上他的马，掂起他的骷髅枪，吩咐一声大开辕门，他带着一只人马就杀了出来呀，在这辕门外跨燕翅形两边这么一分，排开队伍，王伯超啊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其实啊，他辕门出来之后，这是一个山道，山道是拐弯的，拐弯向东走，正对着的是一片树林，离这辕门呢，按现在来说也就是半里地远。就见那边影超超的有旌旗招展，人马晃动啊。王伯超挑凉棚往那里看了看，看不清这树林当中到底有多少人。王伯超啊冷笑一声，这又是诈计呀，尔等不必惧怕，如果他们的兵马比咱们多，早就杀出树林逼向咱们营寨了，可见他们人数不多，故此才会在树林当中是疑军之计呀。你们呐，他用手连连点指，跟随大太保卢芳的那几个将领，你们中了程咬金之计也。程咬金不就这样吗？在树林当中隐藏着，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多少人，于是把你们给吓回来了，所以不必怕他。尔等速速赶奔北山口，按照原定计划行事，我在这看着，看他们敢出来吗？将军的，万一在其他地方埋伏呢？你们1500人呢，还害怕埋伏吗？这些贼军能有多少人呢？我刚才都说了，如果他们人数众多，早就出来跟咱们真刀实枪的砍上了。既然他们不敢，可见他们就没有多少兵马。火速支援，切勿怠慢。是。这些将领一看，王伯超胸有成竹啊，走吧，继续带着兵马呀，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在王伯超身边就往西折呀。刚走了没两步，就听见林中啊呱杀呀，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哒啦啦，把这些人呢又吓得停住了。王伯超抓住马缰绳，眯着眼睛就盯着对面的树林儿，盯了好半天。王伯超一乐，走你们的，看你们虚张声势，根本的不敢出来。哎，走走走走走，这些人呢继续的往外走。 对面

树林当中人一看坏了，自己这炸技呀，难以炸住王伯超。对面的将领一咬牙，心说话，我怎么也得拖着他呀，我拖着他们越久，北山口啊，计谋成功率就越高啊，玄穗呀，也就越安全呐。这位一咬牙一踹凳，众二郎随我杀将出去，杀呀杀呀，林中仍然旗幡招展，锣鼓震天，有一人胯下马，掌中枪，率领100多人就杀出林外呀。到林外这么唰一字排开，这位也把马带住了，说为什么不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啊，身后就没人了。这100多人一离开树林，你就能看清楚，果然是100人。如果100人贴着树林，你就不知道100人身后还有没有人，这也是诈计。这位一立马用枪一指王伯超，斗丹田高喊一声呀呆，对面随将还不快快送死，更待何时。某甲乃瓦岗五虎上将拼命三郎王伯党，率瓦岗群雄再次要端儿的随营啊。这么一喊呢，在山里头嗡嗡嗡嗡应回音儿啊。哦，活吊客王伯超听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是瓦岗五虎上将的拼命三郎王伯党，想当年大隋的五魁首啊，我听说过这个人。我明白了，他呢这是带着一小股兵马，想要把我拖住，给北山口赢得时间。看来呀，他们一定开始对北山口用兵了，也或者两边用兵，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我这南山口也给端了。哼，看来你们痴心妄想，越是这样我越不能中计。他一边吩咐你们速速赶奔北山口，不必理会我这面的安危，快去快去。这一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继续往西走，活吊客王伯超把马就勒在那里一动不动，眯着眼睛就盯着王伯党，甭管王伯党在那里怎么骂怎么挑敌，人家王伯超啊是根本的不动弹。王伯超心说话，我今天呢就来个以逸待劳，我就在这等着你，你有本事过来打我，你一出这树林就能够暴露自己虚实，我心里就更有底了。让我向前呢我不去，我是守将我不是工匠，哎，我就在这里看着你，你要骂累了呢你回去，我也回营，咱们各自吃饭，吃完饭你爱骂再接着骂，总之啊我在这里憋死麒麟玉的人是我的目的，甭管你怎么样，除非你真有大军赶来攻我。要么王伯超啊也算个军事家呀，人家不上这个当。哎呦，拼命三郎王伯党眼瞅着那些随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北就走，王伯党啊这脾气急呀，要么叫拼命三郎啊。王伯党心说，看来呀我得把这个活吊客王伯超我得给杀了，杀了他之后他们军心一定涣散，那1000多人呢不战自溃，只要把他们杀了，弄不巧我把南口啊我还给端了，从南边我开始扒墙，我让里面人得以逃生啊。这王伯超有什么能耐呀，我光听我四哥说这人枪法出奇，要不是江松江永年及时赶到，当时啊在那七峡谷就得吃大亏呀。那是没碰到我，碰到我我就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做五魁首。王伯党想到这里把手一摆，你们呢就给我待在这里，我往前会斗会斗着王伯超，我把他给宰喽，你们一鼓作气往前给我冲。是，王伯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王伯党知道啊自己就300人。

0: 三百杂兵啊，什么号凯的都有。这只要是一出了树林，全不露馅儿。现在带的100多人呢，那是自己的瓦岗军，一副号凯是一样的。里面那是18国的杂牌军，谁都有，所以呢不能露馅儿，让里边人呢在那里敲盆子、敲锣，在那里放鞭炮，在那里呀、假装生事，还不能露馅儿。你再怀疑，只要我不露出来，你呀。就不敢进来，这就是兵家的虚虚实实啊！王伯党往前催马，单人独骑，咔咔就逼近了王伯超。王伯党脸上啊带着不屑的挑衅的神色，对面可是活吊客王伯超吗？啊！王伯超一看。王伯党自己来了，这王伯超是更加的放心了。他认定王伯党身后没有多少人，他们一定是在树林虚张声势的。既然如此，我就从容了。王伯超冷笑一声：“不错，我正是东岭关大将王伯超。”王伯党心说话呀，弄不巧咱们俩还有亲戚呢，一个辈儿。你看，我叫王伯党，你叫王伯超。王伯超，我劝你呀，赶紧的拉着你的队伍，有打哪来回哪去，不是有打东岭关来吗？赶紧回归东岭关去。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大队人马已经兵发扬州了，把那扬州城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有可能那昏君杨广早已经身首异处了。不然的话，靠山王杨林怎么会急急如丧家之犬一般的带领大队人马返回扬州城的？他就是想去秦王救驾了，可惜晚了。我们另外的人马已经包围了这四平山，打开麒麟峪就在今日啊！你要识相的话，赶紧领着你本部人马撤出去，还能够捡得一条活命。否则的话，晚一点儿，恐怕你和你手下这么多的随军，一个也活不了。这麒麟峪外就是尔等的葬身之地。哦，是吗？王伯党将军呐，你要不这么说呀，兴许我还能信三分。你越这么说。本将越不信，本将以为呀，你们使用的是一个诈计，诈走了靠山王老王爷，虚张声势，故意说有贼军围困了江都。其实哪有贼军了？麒麟峪困了7、8万人呢！天下哪有那么多的贼军能够来到四平山，能够来到扬州，这一路之上不被人发觉呢？也就是老王爷忠心为国，听到虚报，担心皇上的性命，故此啊中了尔等奸计。若是本将掌兵，焉能中此等拙劣的伎俩啊？
1: 哟，王伯党一听，这王伯超好厉害呀！不愧是一员冷静的大将啊！但是。这谎话还得接着说，你不能够在这里软了。既然伯超将军你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也没办法。老百姓讲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那你就撒马过来，带你三爷送儿上西天。哦，王伯超微微一笑。虽然王伯超前一阵子呀稍微受点伤，但是呢伤势不重。现在一听这王伯党要跟自己比试，王伯超啊还真就想会一会瓦岗的五虎上将啊。反正王伯党是一个人过来的，我会他一会。如果我能打过他，我把他赐死，我把他生擒活捉以壮我军事。如果说我一交手发现这个王伯党果然厉害，我不是他对手， 我也不逞强，我

立刻回来，把辕门一关，任凭他去骂，我就在这里坚守不出。王伯超啊，打定这个主意，一提胯下的骷髅马，一晃掌中骷髅枪，王伯党，我倒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拼命三郎。

年轻，憧憬着初恋和幸福的生活，默默地承受着前行，日夜的操劳，盲目的奔波。有一个无眠的夜，车间里加班的夜，你的眼泪是对我的洗礼，就和这烛光一。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子祥，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这几天乌鲁木齐市迎来了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大部区域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一热你可能就会莫名的烦躁，甚至连脾气也变得点火就着。事实上，这种情况提醒你，你被情绪中暑盯上了。天热时，情绪为什么会出现变化？怎么样通过自我调节来给情绪消暑？针灸如何治疗夏季吹空调导致的肩颈腰腿痛？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特别邀请新疆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姚四平主任为您科普。
11: 天气热了，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情绪会受这个天气的变化，
12: 对，
11: 会觉得莫名其妙，可能以前不是特别在意的事情，现在就会容易着急，容易上火。这个情绪和温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2: 情绪高啊，咱们就出现一种那个啥，咱们出现就是一个燥热。
11: 哦，
12: 这一燥热呢，咱们心火就开始旺，就会出现这种心浮气躁呀，晚上睡不着觉呀，出现一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那个如果太燥呀，我们可以吃一些凉性的水果呀，或者是喝一些那个咱们那个咱们平常经常用的一个喝的绿豆汤呀，
11: 或者
12: 携带一些都可以降暑防温的作用。
11: 当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关键在于您怎么样进行自我的这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调节的过程当中发现确实是存在一些困难，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躁动的情绪，没关系，这个时候也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您走出这个情绪的困境，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医的方式来帮助您缓解您的这个 个症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权威专家呢，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姚四平主任，来为各位分享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怎么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为我们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其实我们当出现一些这个短暂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太大的影响，对于身体健康也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呢，确实是深受情绪疾病的一些困扰，比如说抑郁症。
12: 对
11: 啊，想问问姚主任，中医是怎么样来认识抑郁症的？
12: 中医认为啊，抑郁症是由于呢情志失调，是心情压抑，久久不能舒畅，从而导致呢气机紊乱、脑失所控而形成的本病。这个病呢，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与咱们的脏腑呀、心呀、肝呀、脾呀、肾啊都有诸多的联系。它主要病理变化主要是就是一个气机失调，而导致有引起呢一个气机瘀滞、痰湿内阻、扰乱神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久病啊，气血亏虚，它不能上容于脑，而导致这个脑失所控，就出现这个心情低落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能力下降的表现。咱们有一个古语就说七情所伤，这就叫七情所伤，导致呢五脏六腑呀，它的气机失调，痰瘀阻络经络，而出现各种的躯体性的一个症状，好比头疼呀、头晕呀、或心急、心慌、腹胀、胃胀，这些一系列症状，还有会有些病人会出现我全身经常性的游走性的疼痛。你说做检查吧，它也还是一个
11: 查不出问题，
12: 查不出大的问题来，就是这种情况，这都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
11: 当出现这个抑郁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理专家会做很多的这个指导，包括药物的指导，一些其他器械的指导。除此之外，我知道这个中西医结合在治疗抑郁症方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的，姚主任。
12: 对，是的。实际上从临床实际上来看呀，不单纯的中医和西医治疗抑郁症啊，它都有一些满意的或效果良好的一些患者。
11: 对，
12: 可是也不可否认啊，它都有一些也有一些效果欠佳的一个病人。纵观现代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啊，还有通过实践理论啊，中西结合治疗抑郁症是最佳的一个途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中西结合呢继承了我们中医的传统的一个理论和治疗经验，而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个现代医学治疗抑郁症的那个它的诊断和一个先进的一个治疗方法。中西结合呢，它可以取长补短，互有启发，促进了对抑郁症的认识和对待一个研究，造福于广大抑郁症患者。第二个呢，主要是抑郁症西医治疗抑郁症啊，效果是真的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认它也有一些很一些西药的一个副作用。像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口干、口苦、便秘、肥胖，这些是几乎啊，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治疗病人期间啊，我觉得有病人十个里面啊，得有六个、七个、八个这样的会出现这种症状。比较症状比较再稍微少一点呢，就是一个椎体外系的一个反应，就像这个手抖啊，这个就是通过我这几年的临床啊经验来说，针灸治疗这个手抖效果是很好的。有些症状比较轻的，当天针灸完之后啊，这个手抖症状就比较很明显的就制止了。稍微重一点的，两到三天就起效果，一般呢7到14天，如果把这个药物在停止的情况下，7到14天这个手抖情况就会减轻，就会甚至消失。再比较少见的就是性功能障碍这个副作用。这个呢，我工作那么多年啊，很少，可是我也碰到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呢，就是从地州上来的一个上高中的一个小伙子，他住院一周，到我这儿来

0: 等针灸，做做针灸治疗。他母亲呢，就悄悄把我拉回去了，就说这个孩子呀，出现这种这方面的问题了，就问我说针灸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治疗？我说可以啊，从中医上来说呀，他这个就是肾阳虚的一个问题。
1: 哦，
0: 我们针灸呢补肾阳就够了。这个孩子我给他扎了有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他自己跟我说，亲自说，哎，他说姚大夫，他说我那个。恢复正常了，都挺好的，啊，我也觉得，那个也挺高兴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呀，我刚工作，也就是到咱们医院工作，也就两三年，对这一方面来说，也就是说有一个理论的认识，可是做完这个病人之后，我才发现，哎，我们针灸效果是真的挺好，而且这个病人还跟我说，他这个，抑郁症是第二次发作。他第一次发作也是服用了我们那个治抑郁症的那个药物，也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呢，他在下面就服用了一些中药，没有再做其他的理疗项目。大概要花费了仅仅两个月到三个月才恢复正常一个工作状态。
1: 其实我觉得任何疾病，有些朋友说通过一些治疗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可能是没有找到对症的精准的治疗的方式，
0: 是适合他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咱们的不管中医啊西医啊，他对任何疾病都有他的治疗的一个方案，治疗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针对性，就是你这个疾病针对应该是哪一种治疗方法更具体一些，效果更佳一些，是这样子。就是大家找到应该是寻医啊，找到一个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法。
1: 非常感谢姚主任的精彩的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咨询自己想咨询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一起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米都在进行留言说，姚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倒没有抑郁症，但是现在是青春叛逆期，我也特别的焦虑，跟他沟通不畅，孩子总是一进家门就把自己锁起来，这种情况中医有没有办法解决？姚主任
0: 啊，这个来说呢，我还比较有经验。为啥？我自己的孩子也14岁，上初一，也是，哎呀，也是出现这种叛逆期，经常呢一句话该说不好呀，他自己啊就心情不好，就是回家之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也不说，也不弄啥。刚开始呀，对这个认识也是不够。不过看了一些，翻了一些书籍啊，发现这孩子啊是一个气机的瘀滞。咱们中医讲究是什么？见肝治病，当令脾湿。那我们就治脾就可以了。那我在呢就给他扎了一些就是脾上的穴位，像太白呀、宫髓呀，再加上胃经的足三里呀、中脘呀，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扎完之后呀，这孩子啊他是一个红光满面，然后呢情绪不能说立马好起来，可是过了取完针之后没多久，这孩子情绪就立马好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孩子他出现稍微一出现这种这种稍微出现这种青春期的症状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给他做思想工作，然后就给他扎针。所以现在孩子还是比较很好的。
1: 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真的是一件好让人羡慕的事情。
0: 哎呀，我的孩子被我扎习惯了，从1岁开始发高烧呀，我就给他放血做治疗，有感冒呀、腹痛呀、积食呀，我都是给他扎针。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成一个习惯了，他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回到家就说啊，妈妈你给我扎几针吧。也没说吃药。他有一次感冒咳嗽还挺厉害的，我给他说，我说姨姨，我给你开就是买点那个糖浆喝一喝啊，化一下痰。他说哎，我不喝那个药。他说妈妈，我喝那个药之后啊，有时候会引起我那个咳痰咳不出来。他说你就给我扎针吧。然后把两手一伸跟我说，妈你给我扎针吧。
1: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让人羡慕不来。但是大部分的孩子没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而且呢，就是父母当遇到一些孩子情绪出现变化，尤其是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我的孩子到这个青春期了，他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和变化是正常的，不会进行一些干预的措施。虽然您不是一个会扎针的妈妈，但是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您知道啊，您可以做一个当孩子出现情绪变化带他去扎针的这个妈妈，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针灸的方式改善孩子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是吗？姚主任。
0: 是的。实际上这个青春期啊，他都有一些苗头的。为什么孩子会出现青春期？因为呢他的身体发育了之后，他就觉得啊，我已经可以当成一个大人了，可是他的思想上跟不上，
1: 对，
0: 所以就出现这种一种叛逆的一个行为。

0: 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我们针灸啊，完全可以说给他去治疗。他呢，实际上他出现这种行为是什么？是一种导致一个气机的紊乱，气机瘀滞了。那么我们就刚才我说了，就如果说这个家长呢没有时间带孩子，毕竟孩子也上学嘛，没有时间带孩子来做针灸呀，或者做心理疏导呀，大家就父母在家里面可以按揉一下我刚才说那几个穴位，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
1: 看到刘女士留言了，说哎呀，这我家的孩子也这样，但是这个穴位我没记住，姚主任能不能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刚才您说到的那几个关键点，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像太白，它是太白、公孙、足三里和中脘，这几个穴位，
1: 这个应该具体怎么样去按摩？
0: 这个公孙呢，我建议用一个重手法，达到一个疏泄的一个作用。中脘和足三里呢，就一个补的手法。如果说孩子生气压抑比较长呢，再加一个太冲穴，疏肝解郁的，这个也是要重手法。
1: 但是呢，我有一个建议啊，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家长是没有医学背景的，您可能不能够准确的来判断孩子的体质，或者是不知道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您可以先带着孩子去找到专业的中医的专家来进行一次体质的辨证，
2: 对，
1: 然后这个专家面对面的给您指导一次，后续您在家里面操作，这样呢可能会更加有效果一些啊。
2: 对对，是的。
1: 那么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天气热了啊，您的这个肩膀不太舒服，或者说这个情绪有这个苦恼啊，或者说您也想试一试一些这个中医疗法，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那在我身旁的呢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四平，来为大家进行在线的科普。今天杨主任是带着满满的干货，而且呢还带着道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为大家分享中西结合能够调理身体的一些好的方法。与此同时呢，也解答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想咨询的问题。热线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实时收到。一起来关注刘米儿的咨询，她说：“姚主任您好，我的母亲今年60岁了，最近天气特别热，她睡眠特别不好，晚上睡不着，白天呢又反复的打盹，整个人的情绪也变得很不好。这个症状中医有没有调理的办法？”
0: 这个有的，实际上这个方法还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是，如果说有时间呢，最好是带到我们医院呀，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调理，或者是一个那个西药的调理，或者是我们中医对一个中药或者是针灸的一个调理，这都是方法很不错的。可是如果说没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呀，达到一个治疗失眠。
1: 下面就上干货了来给大家说一说具体是哪些穴位，我们来现场学一学。
0: 第一个穴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失眠穴。失眠穴呢就在我们耳后翳风穴和枕下凹陷的一个风池穴，这两个穴位呢中间有一个中点凹陷处，它是个失眠穴。它那个按每天呢就临睡前半个小时按揉2分钟，它可以达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面部两眉之间这个中点这一块，对，就是的，这个是印堂穴，也是呢轻手法按揉2分钟，达到一个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那个手上，是我们那个前臂内侧，这个腕横纹，大家看那个腕横纹，腕横纹上三指，上三指2寸的位置上有一个内关穴，也是按揉个1分钟到2分钟，它有个宁心安神的作用。第四个穴位呢是我们这个神门穴，就在这儿。这有个凹陷，这个按揉1分钟啊，它有助眠安眠的作用。不过呢，这些穴位啊，我们一定要采用一个轻手法的按揉，要不然刺激量过度啊，还对那个失眠啊没有益处。
1: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提示，就是如果说您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太热了，您这个睡眠受到影响了，那么这四个穴位能够帮助您改善。但如果说您长期睡眠都不好，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只是按摩穴位它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显著，
2: 对，
1: 还是需要医生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帮您进行治疗。普通的这四个穴位啊，这四个干货分享给我们的 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最近睡得不是特别好，可以来按一按，但是一定是轻按来试一试啊。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

0: 七点至八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好，最近随着新疆旅游热度的攀升，吐鲁番沙疗养生凭借高性价比与显著疗效走红，成为游客与患者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鲁番沙疗历史悠久，其沙疗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医疗名片。沙疗是什么原理？沙疗有什么作用？如何科学有效的沙疗？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疗传承人、吐鲁番市维吾尔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吴斯曼牙生为我们科普。
2: 吴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
3: 喂，现在太忙了，太忙了，病人太多。
2: 那最多的一天您接待了多少位游客？
3: 我们现在沙疗是6月到9月是吐鲁番的沙疗黄金期间。现在今年沙疗的患者比较多啊。现在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沙疗中心，现在每天接受的人现在达到了2000多人次。
2: 哇，2000多人。
3: 就是说2000多人次。
2: 哦。
3: 但是我们沙疗村，我们在这儿有沙疗村。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沙疗中心的带动下，有120多家的沙疗民宿。个体户。这是我。这个个体户住的沙疗人员也是那么多。现在沙疗所沙疗村每年我们沙疗村接待的沙疗游客现在达到了20万到30万人。游客主要来的认识全国各地区的人都有。好多是把那个沙月做的。寒冷的地区游客较多，把这个人群游客里面，把那个中老年人比较多一点。
2: 这部分的人对于这个健康会更加的重视啊。哎呦，这也是头一次知道可以把医疗和民宿和旅游融合的这么好。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分开先介绍一下啊。沙疗中心我们刚才说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想必以沙疗为主题的民宿包括沙疗村，这个是不是这几年才建立起来的？
3: 沙疗村。沙疗村2000年左右在沙疗村建起来的。
2: 那这个沙疗民宿呢有什么特色？游客来了之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体验到专业的沙疗服务吗？
3: 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服务，把那个沙疗村120多家的民宿的游客，我们把那个检查，把那个沙疗之前的，把那个体检我们负责了。沙疗村里120多家的民宿来的，把那个患者嘛，都是来到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沙疗中心来把那个体检以后，他们来沙的。 进行埋杀。
2: 在杀疗之前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啊，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可能杀疗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太值得开心的事儿了，因为在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游客因为想要体现特色的吐鲁番的杀疗专程来到我们新疆，也是非常欢迎啊。如果说各位朋友啊，我们新疆本杀疗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或者您体验过了感受怎么样，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参与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019611，或者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搜索在这个微信里面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然后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巫主任呢特别的权威，因为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杀疗的传承人，是国家级的传承人，在这方面呢非常非常的权威。那吐鲁番的杀疗除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杀疗可以通过医保报销了，是吗？
3: 对对对对。
2: 那吴主任这方面的情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院从2024年开始，将不推广杀疗医保报销。一般我们本地的人嘛，本地的杀疗游客，带上医保卡，刷就行了。但是新疆内地地区来的游客，有些的游客知道什么用把那个医保报销，有些病人不知道，所以我们把那个杀疗中心已经安排了，把那个一级医保人员，服务的医保人员，相关的人员，我们杀疗中心已安排了一级医保相关的服务人员，现在很方便，
2: 对，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3: 手机上可以操作，就身份证号，知道就身份证号就行了，别的都是我们相关的医保人员，他们帮助他们把那个用一级医保。
2: 就是参保地是吐鲁番本地的游客，您可以直接带上医保卡或者是刷医保电子码就可以来体验杀疗了。我们新疆其他地区或者一些疆外的游客，您可以通过在手机端操作异地医保备案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如果说不走医保的话，这个杀疗的收费高吗？
3: 杀疗的收费不高，杀疗，一般以前的杀疗是46元，46元之内我们提供，把这个免费检查的，我们免费体检的服务，量血压呀，把脉呀，然后，那个体温呀，量体温，然后我们的。以后实验，杀疗场地巡逻，把那个保证，把那个杀疗的安全性，然后我们46元之内，我们提供免费提供开水，然后太阳伞，埋杀的耙子等相关的工具。
2: 这个服务的内容特别的多元啊，也是为了让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体验杀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进行互动了，张先生说，巫主任您好，哎，我对这杀疗还挺感兴趣的，但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想请教一下您到底什么是杀疗。像这两天全疆各地都已经陆续迎来高温天气了，那吐鲁番就更热了呀，这么热的天再去埋沙子会不会中暑？吴主任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3: 把那个杀疗是就这样子的，很多人意识不够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沙子埋沙呢，但是杀疗的意思是医疗杀，卖医疗杀。医疗杀的特点是，把那个死刑 磁性。
2: 嗯，磁性。
3: 磁料、光料、光料、磁料、

0: 患者提醒买啥的时候必须选择医疗纱，就医疗纱厂。
1: 哎呀，吴主任，您说到这儿，相信不少有我们新疆本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您讲之前会有一个疑问：这吐鲁番到处都是沙子，还需要花钱吗？我自己找一个沙堆埋进去，不同样有功效吗？刚才吴主任解答了，这个沙疗用的是医用沙，和普通的这个沙子是不一样的。那吴主任，这个医用沙和普通的我们在吐鲁番随地可见的这个沙子相比，它的区别？
0: 具体体现在哪儿？把那个土方嘛，那么多沙有沙丘，但是医疗沙丘太少，医疗沙丘的范围不是那么多，稀缺资源。对，我们首先讲沙雕功效之前，我们讲。 沙子的分类，沙子分类是医疗沙、工程沙、环浪沙等等等，把那个沙子。但是医疗沙不一样，医疗沙卖的是叫沙料，工程沙、环浪沙卖的是热料，那个是热料，所以医疗沙有八种的效应。刚才我说了热效应、光疗效应。
2: 磁疗效应、狂疗效应、活震效应、温震效应、电流效应、按摩效应等八种效应有，还有医疗沙的八种特点有呢。医疗沙的八种特点，沙子的医疗沙的热，太阳的热能吸收性很强。然后，把那个吸收的温度迅速的。
0: 温度迅速的升高。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温度这么高，吐鲁番这么热，买沙子依旧不会中暑的原因？他们的沙料的方式不对。他们没有体检之前，他们的沙料一是低，所以他们中暑呢。如果我们的以后人按照以后人烟的引导下买沙嘛不中暑。
2: 所以把那个沙子的，还有那个医疗沙的，雌性矿物很丰富。
1: 矿物质很丰富。
2: 二十一种矿物有呢。然后医疗沙的比重很高。一般是一百六一百粒，毫米的把那个沙子的比重嘛178克。178克。这是比重很高。
0: 然后是医疗沙的，沙的含有钙、镁、钠、锌、镍等21种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的种类很多。
0: 原始地域危害的标准，
1: 嗯，
0: 然后沙料时期的沙子无生长疾病菌，病毒呀、真菌呀，生长不了。
1: 嗯，这个沙料有医用沙啊，有八种特点。刚才吴主任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沙子，它对于太阳热能的吸收性是非常强的，会导致温度迅速的升高。再其次呢，就是矿这个磁性矿物非常的丰富，每100颗沙子有 58.33 克，沙子的比重高，每100立方沙子重量是 174.8 克。那么在医用沙当中呢，富含钙、镁、钠、锌等等18种的微量元素。这个沙子颗粒大小比例比较均等啊，有较强的吸水性，放射性元素低于危害标准。沙疗时期的这个沙子呢，没有生长致病菌，有这八个特点啊。看到微信后台上明女士的咨询说，吴主任，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在我们新疆像温泉这类的资源也很丰富，但有的时候泡温泉会担心有一些传染病在水中会不会传染，那这个埋沙在 在沙疗期间啊，比如说上一位沙疗的人群，他有一些皮肤方面的这个传染。

0: 病，那下一个人再去埋了会传染吗？
1: 不传染的，不传染。刚才我说了，医疗啥的特点，八种特点之内，沙疗时期的沙子，无生间所有的致病菌，为什么？
0: 嗯，
1: 把那个沙子的成沙医疗沙的成分多部分是把那个金属的把那个沙子的温度嘛，一般是七八十度。干燥的七八十度温度上，什么都病菌生长不了，所以嘛，防湿耐发，不传染传染病。
0: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相信有此疑惑的朋友会很多啊。那吴主任，作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在去吐鲁番的这个沙漠当中看到这个沙子，你们有没有一些判别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肉眼可见哪个是医用沙，哪个是普通的沙子？
1: 哦，把那个普通医疗沙的颜色就黑色的。
0: 哦，颜色就可以辨别。
1: 颜色黑色的，然后把那个磁铁还是铁片把那个放到沙子上面，很多的磁矿物吸收很多的磁矿物，磁性很强。这个两个特点能一看分别医疗沙，哪医疗沙，哪是工程沙，哪个是一般的沙。
0: 在这儿小林也想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因为最近沙疗真的太火了，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到这个沙漠当中找一个沙堆把自己埋进去就能起到沙疗的效果，您可快快要打住啊，因为不是这个医用沙，它可能一个是存在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再就是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体检和评估，可能会导致中暑，到时候您别既没有保养我们的身体，反而导致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特别想体验啊，您可以去到吐鲁番啊，找到乌主任所在的沙疗中心，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做指导，这样的话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好，也更加的安全。对于沙疗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019611，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啊，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如果说您已经感受过了吐鲁番的沙疗，您的感受怎么样，体验感如何，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吴主任，通过这个八种的特点，这个医疗沙它能够去治疗哪一部分或缓解哪部分的疾病呢？有什么样的功效，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医疗沙湿气寒气中的关节疼痛治病，皮肤病，关节疼痛治病，比如把那个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腰椎盘突出呀等等治病。皮肤病里面是带点风湿麻疹、隐性病等治病的效果挺好。特别是白癜风的效果很好，妇科疾病也是效果挺好，内科疾病，然后男性病，治疗效果最好。这些疾病。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安静说太好了，我这个周末就要去体验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到时候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好的，我也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体验分享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吴主任您好，我生完孩子之后在坐月子期间，因为当时是特别热的天气，吹了空调，现在呢膝盖以下就有那种进到骨头里的冰凉感，总感觉骨头缝里头都有风，凉凉的。像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做沙疗？有没有用？
1: 这个受凉的，手腿受凉的治病最佳，效果最佳。这些治病都是把那个湿气寒气重的治病，所以嘛，这些治病效果最佳。
0: 这位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沙子那么多人

0: 在使用，请问需要消毒吗？怎么消毒？挺害怕皮肤病的。这个问题刚才巫主任已经解答过了，这个在高温七八十度的情况下，大自然就替我们自动的消毒了，是吗，巫主任？
1: 对对对，自动的消毒，然后把那个湿度很低，近干燥的高温度下，把那个什么都把那个真菌呀病毒呀生长不了，自然界自动把那个消毒的。
0: 看到陈傻傻说我是重庆人，湿气就特别重，此刻在出租车上听到了你们的节目，计划明天就去吐鲁番了，等着我的反馈。好的，我在直播间等您的反馈啊，感受怎么样啊？一定要给我们的后台留言，也祝您在新疆玩得开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巫主任啊，跟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细致的提示，因为巫主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疗国家性的传承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的权威的分享，谢谢。有希望有机会啊，我也前去体验一下，到时候再约您好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好，那跟巫主任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冷冻食品能存多久？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建议大家去扔掉，一定要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夏天的高温难耐，冰箱成了家里的主力啊，很多人喜欢囤一些肉啊，速冻食物。但食品冷冻过后，营养会不会大打折扣？冷冻食物能保存多久？那什么是冷冻食品？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定义，冷冻食品应该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采用营养优质的食品原料进行前这个处理加工。第二个呢，就是快速把食品冻结。第三个就是产品的温度控制在零下18度以下，并保持在零下15度以下运输、销售和流通。第四个呢，就是必须达到安全卫生的标准。在冷冻条件下，微生物是不能繁殖的，所以无需添加防腐剂，冷冻食品也能够保存很长的时间。冷冻果蔬一般选用当季的新鲜果蔬进行加工，经过这个烫漂加热之后，马上急速冷冻并保存在零下18度条件下，这样就能够锁住这个果蔬本身原有的新鲜的这个色泽啊，所以没必要使用着色剂。通常呢，家庭冷冻和工业速冻的区别就在于外观和风味。比如说我们冰箱冷冻自制的水饺汤圆，由于冷冻的速度比较慢，形成的冰晶比较大，外观会发一些暗，煮之后呢容易破皮儿。而工业化的冷冻食品在冷冻的过程当中使用速冻装置，食物内部的这个水分快速冻结变成细小的冰晶，所以啊这个外观呈现的是白色，煮后啊味道还是不错的。那这个食品把它冷冻了以后，营养会不会流失？流失的多不多？冷冻食品当中啊用到的蔬菜肉类等一些生鲜原料，一般都是就近的农场或者种植基地提供的，收获之后直接配送到冷冻食品加工厂，从采摘到冷冻的时间很短，并且正规的冷冻加工厂会对食品进行品质进行一个检测，那确认合格之后清洗干净才用于加工。经过急速冻结处理的加工食品呢，营养流失很少。另外在零下18度恒温条件下储存，可以让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保持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我们在这儿提示各位哈，有一些家里面经常的这个冷冻的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冷冻食品吃的之前要不要进行解冻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你比如说冷冻的饺子、冷冻的小虾仁，这些食品是不用解冻的，哎，你可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去烹饪。鸡鸭鱼肉等一些大体积冻制的初级农产品，在烹饪之前呀应该要解冻之后再进行这个 切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这个健康知识，大家也一定要仔细去收听，对照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做一些调整啊。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所有的内容，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你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